0: 哎、欸，阿孔，是啥物人传信息给你啊？敢是你暗恋的迄个阿美？
1: 哎呀，唔是啦，你莫有白讲啦，是一个我无看过的赖号码。顶头写讲哦，只要点入去这个网站，留家己的身份证号码，搁有电话号码，就使得到今年免钱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呢。
0: 阿空诶，你真正空空呢？新闻拢有在报，即马有足侪诈骗，会假做保险公司利用手机啊简讯、Line 也是电子邮件、团结的广告，阁有连结给民众。那是无说你纳入去诈骗的陷阱，唔那有可能钱互人骗去，连 Line 的号码、网络银行的口座，嘛有可能拢互歹人占去哦。
1: 哈，这么严重哦？那呢，我是要怎知影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信息啦？
0: 收到自称保险告急通知，投保确认，也是跟保险有关系的消息，是唔通凊彩汇款留资料，应该先联络保险公司查证才对。
1: 好好好，我即马就随来联络保险公司。
2: 根据统计资料，金融保险业是诈骗集团上介接假扮的对象，所以若是收到任何要求你去连接留资料的保险通知，拢着爱冷静查证。唔通着急回应，小听一下，加想看卖，就是对家己财产加一份保障。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提供。
3: 公路 on my way。
4: 早上8:0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公路局云嘉南分局，请苏怡琳来告诉我们。怡琳早安。
5: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早。接下来播报今日省道及快速公路的路况：北部地区台二线西行1-0K， 淡水民权路往台北及关渡大桥方向车多；台64线双向12K， 五股二街五股接谷一五股转接道车多。台64线西行6-3K， 观音山隧道往台北港方向车多；台64线西行13-12K， 三重至五股二车多；台64线西行23-22K， 中和往板桥车多；台64线东行13-14K， 五股二往三重下光复路匝道车多；台64线东行27-28K， 下新店端方向车多。台65线北上3-0K， 新庄2-5股交流道车多；台65线北上8-7K， 板桥2出口车多；台65线南下9-10K， 土城1出口车多；台66线西行21-19K， 平镇二往平镇系统国一方向车多；台68线东行7-9K， 新竹二往竹科交流道方向车多。中部地区台74线西向24K 到20K， 太原至潭子车多；台74线东向30-35K， 大理至草湖车多。南部地区台88线西行2-0公里，凤山路段到五甲系统往国一方向车多。以上路况提供各位听众参考，交通部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4: 好的，谢谢依琳，谢谢，拜拜。
5: 拜拜。
4: 好，那目前呢，在国道10号西向11.2公里，刚过燕巢交流道外侧车道两台车事故；国道3号北上，从78到76公里关西服务区路段外侧车道树木的砍除工程作业进行；而在国十往西9公里，在过了燕巢路段路间有小客车撞到护栏，那在外侧的话呢，还有东西掉在现场哈，都请大家经过小心。而在国道3号北上48.5公里，刚过三鹰路段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再来是国一南下55.2公里中立服务区

居前内线车道哈，在黄线这一条这边哈，就是有一个包裹啊掉落在现场的。国三呢，小客车故障抛锚，停放在国三北上390公里，刚过九如路间小客车故障停放。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那邀请大家持续注意哈，这个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哈。那稍早呢，针对在高雄市跟屏东县哈，气象署呢都是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哦，都请大家哈留意哦，因为这个旺盛的对流会伴随着雷电、剧烈的降雨跟强阵风哦，都可能会影响到你户外的活动了，也会影响到你的行车安全。好，那如果说在山区的朋友都要特别的留意哦，这个溪水暴涨等等的情况。那还有呢，在这个低洼地区的话呢，也要慎防淹水啦齁，所以说这个剧烈的降雨都请大家特别的注意。那大雨特报的范围呢，就是跟针对了嘉义县市、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跟台东县这几个县市呢，都是发布了大雨特报。好，那这也是因为呢，低压带的影响都容易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好，再补充一下，目前在省道的台64线西向三重到五股哈，这边的车流还是非常的多。台82线西向16.2公里祥和交流道的路肩事故持续处理。那最新的消息进来，在国一北上49.9公里桃园路段前中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发生，在国一北上49.9公里靠近桃园路段前中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

听到这首歌曲呢，胡彦斌所演唱的《没那么简单》。好，早上的8:12，目前呢在国一北上49.9公里刚过桃园路段，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中外线，目前现场持续处理当中。在国一北上365公里靠近顶金系统辅助车道这边，两台车的事故占用，那车上的人员都有下车，但是没有放警告标示，非常的危险。在国一南下55.2公里靠近中立服务区前，内线车道有东西掉落。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8:1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林琼慧来告诉我们。琼慧早安。
2: 追星早安，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目前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五堵到西子系统路段，以及西子段一路到内湖路段呢，目前呢车辆还是相当大，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往南圆山交流道出口前，大概从21公里开始就要降速了，一路到圆山交流道呢，目前车行速度也大致维持在50到60公里左右。往南林口交道出口呢，目前还是在排队当中的，提醒驾驶朋友要下林口出口，邀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南下从机场系统一路到这个内坜呢，以及往南从内坜交道上来到这个中坜转接道路段呢，目前呢也是出现车多的情形，车行速度都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南下呢过了这个中坜交流道一路到这个优势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南下优势交道出口呢，目前都是有排队的情形。往南目前从杨梅端一路到杨梅休息站呢，目前是车多的。南下呢，目前竹北到新竹科学园区出口外侧车道呢，目前还是排队的情形。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在新竹系统前呢，101.3公里外侧车道呢，有起小货车自撞事故，经过的时候呢，再请您特别留意了。往北目前从新竹系统一路到科学园区出口呢，目前呢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平均车速都只能维持在30到40

公里左右，往北呢新竹到竹北路段是车多的，北上从中立交流道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呢，目前呢车行速度也大致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北上呢机场系统入口是车多，往北过的桃园交流道呢，从48公里开始一路到林口交流道呢，目前呢车辆是比较大的，车行速度也大致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过了林口交流道之后，从下坡路段一路到高工局呢，目前车行速度也大致维持在50到60公里。目前呢上高架的车流呢已经回堵到这个高工局入口了，提醒要上高架的驾驶朋友，在安全的状况下呢，是不是可以礼让一下从高工局入口要汇入主线的驾驶朋友。往北呢，目前呢从五股交流道31公里开始就要降速了，一路要走走停停呢，过了这圆山交流道之后呢，这车行速度才会慢慢的往上提升。往北目前内湖交流道出口以及东湖交流道出口呢，目前都是有排队的情形。高架南下目前 T 顶出口是车多的，北上呢目前呢从这个泰山转从五股转接道一路到环北交道出口，以及过了环北之后一路到这个下塔悠出口呢，目前车行速度都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尤其五股转接道路段车行速度都会降到40公里以下。国道二号目前呢这个西向机场系统到大竹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车速大概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汐止系统出口是车多，那提醒驾驶朋友呢，要下汐止系统呢，要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了。往南过的南港系统一路到湖德隧道入口前呢，那目前车行速度也大致维持在50到60公里左右。尤其那个木栅交流道出口呢，目前已经回堵到这个17公里了，也是提醒驾驶朋友要下木栅出口呢，也是要请您提早的依序排队行车。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呢，目前呢车辆是比较大的，安坑到安坑到隧道入口呢，车行速度会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茄东到新竹系统，以及过了新竹系统到宝山交流道这个出口外侧车道呢，目前呢还是持续排队当中的，提醒驾驶朋友要下出口呢，务必要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往北过了三鹰交流道之后，一路到土城路段呢，目前的车行速度也大致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土城交流道呢，目前是有排队的情形。往北呢，中和交道出口目前回堵快要3公里了，提醒驾驶朋友靠近指标39公里呢，这个外二车道呢就开始要降速了，一路呢要到中和交道出口呢，车行速度大概都只能维持在50到60公里左右。那目前从中和交道上来到中和隧道呢，车行速度呢都是不到40公里的。往北安坑一路到木栅休息站呢，目前呢也是出现这个上班的车流，车行速度呢也都只能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往北呢，从这木栅交道上来到福德隧道入口呢，车行速度甚至是不到40公里的。提醒驾驶朋友呢，行经隧道区呢，务必要打开您的大灯，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国三甲目前呢，深坑端往这个万方以及万方往深坑双向呢，目前是车多的，车行速度大约在40到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目前南下头城到苏澳外侧有移动性的清扫，经过的时候呢，再请您特别留意了。东部地区的话，目前车多路段主要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彰化交流道出口及北上大雅系统入口，目前是车多的。国道三号北上呢，目前快关交流道出口呢，回堵也快要有2公里了。提醒要下快关出口的驾驶朋友，也是要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南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车多路段主要在国道一号南下仁德系统出口以及仁德系统入口呢，目前的车行速度都只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往南呢，这个仁德服务区一路到鹿竹路段以及冈山到南子路段呢，目前的车行速度呢都也是只能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主要目前呢，高雄地区呢这个雨势还是相当大的，也是提醒驾驶朋友，由于雨中行车视线不佳，再加上路面湿滑，务必要呢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了。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呢从这个瑞龙路上来到顶金系统出口前呢，车行速度只能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主要是稍稍在国道一号北上365.1公里呢，外侧车道有一起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这车流呢都还在疏解当中。往北呢，目前顶金系统到南子路段以及冈山到高科路段呢，目前呢是持续车多的，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这个50到60公里左右。往北呢，大湾到永康路段呢，目前也是出现车多，尤其要下大湾出口的驾驶朋友，也是要请您提早的依序排队行车。国道十号呢，目前在西向呢9K 外侧车道呢，有一部呢这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是逆向停放的，也是提醒驾驶朋友，我们经过的时候呢，还是要特别留意了。目前国道十号呢，从这个顶金系统到左营道呢，目前是双向车多的，

0: 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也是提醒驾驶朋友呢，大家在国道一号国十要汇入国道一号的时候呢，汇进汇出的时候一定记得一定要互相礼让了。尤其南部地区呢，目前呢都是持续在下雨当中的，尤其这个视线不佳的情形下呢，大家还是要记得一定要互相礼让。在这边要提醒驾驶朋友呢，车多路段呢，还是要请您多发挥耐心。以上就是目前高速公路的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们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琼慧，谢谢您。好，目前呢，在省道的部分，台74线呢，双向要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都是车多。那再来是台64线双向的五股二要接国一的五股转接道，这边的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多哈。好，在这种上班的尖峰时刻，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还要保持好你的耐心了。

不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刘亮岩所演唱的 6-1， 8:27。好，目前呢在国一南下汐止入口外线车道两台车事故，还有在南下的林口出口内线、中线跟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表示，8月26号发生的洪灾已经造成939人死亡，3925人失踪。欧盟气候监测机构数据指出，这场灾难已导致2500多栋建筑物毁坏。尼泊尔总理夏哈表示，尼泊尔正面临一场难以想象且令人心碎的灾难，当局正努力评估这场毁灭性洪灾造成的整体灾情。数发部长林英静表示，今年底前首宗 AI 算力中心促参案投入金额将超过1000亿元，帮助台湾建制自己的大语言模型。记者吴英妮报道。
2: 由台湾通讯学会与台师大共同办理的2026科技主权高峰论坛，探讨低轨卫星、跨国 AI 治理、境外漫游网卡及数位轨迹等重要议题，希望在全球科技巨头快速发展下，帮助台湾守护主权。台湾通讯学会理事长王维京说：“
3: 当通讯 AI 平台跟资料越来越受到这个跨国业者跟少数技术系统影响时，我们不能只问科技好不好用。”可能还要问规则是谁定的，资料是怎么备用的，有没有替代方案，人民能否获得救济。
2: 数发部长林怡静亲自出席论坛，分享数发部为了守护台湾主权，正积极建设主权 AI 及低轨卫星通讯。
4: 数发部目前正在透过一个所谓的 BOO 案，把这个 AI 算力中心的建设纳入这个促参条例的那个适用范围，预计在一年之内，台湾应该有至少超过10000颗的 GPU 的算力，这个都是民间来投资的。
2: 原治大学资讯传播学系叶志良副教授则针对今年城镇韧性演习网络降速演练，提出他观察到的五大待强化之处，包含各项备援设备的切换应加快到以分钟为单位，并建议未来持续强化军公民整合。金广记者威尼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侦破假监警诈团勾结金融人员，诱骗民众抵押房产借款，造成十人受害，财损超过1亿1500万元。警方查缉逮捕28人，全案以诈欺、洗钱、组织犯罪及银行法等罪，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刑事局侦九大队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联合新北警海山板桥及芦洲分局组成专案小组，查出身处境外的徐姓竹贤透过通讯软体指挥诈团，先假冒电信人员黄

0: 本及盗窃等证物，全案讯后依法移送。刑事局侦酒第二队队长李许阳说，
1: 该集团拉拢特定的金融行业从业人员，中嫌利用其银行职务之便，私自以非正规的方式加速作业流程，刻意规避银行内部的风控机制。全案侦案小组经布线搜证，发布了数波查缉行动之后，总计查获28人到案，并查扣相关的非法赃证物。
0: 刑事局提醒，检警不会要求民众抵押房产借款，更不会要求交付贷款现金。如遇可疑情况，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北市万华一处槟榔摊去年发生命案，李姓男子因感情纠纷纠众拘禁凌虐被害男子致死。台北地院昨天依法将主导犯案的李姓男子等两人判处无期徒刑，其余共犯分别判处12年到18年。记者李明宗报道。
3: 警方去年查办毒品案时，在万华一处槟榔摊发现年仅19岁的郑姓男子陈尸屋内。巡线查出，自称竹联帮成员的李姓男子因不满被害人骚扰女友，伙同共犯约出被害人后加以拘禁长达48小时。期间不但持球棒、电击棒等凶器反复殴打、电击被害人，并以割化、烧烫、敲断牙齿、强迫模仿跳舞等方式凌虐羞辱。一行人见被害人奄奄一息，仍见死不救，最终导致被害人因横纹肌溶解症及并发症死亡。事后李姓男子还假借事故赔偿向家属诈取了20000多元。检警陆续逮获10多名嫌犯，集中李姓男子等5名成年人被依携带凶器凌虐而私刑拘禁致死等罪嫌提起公诉，少年共犯则移送少年法庭审理。台北地院审理后，审酌被害人被长期拘禁凌虐，身心遭受极大痛苦，将主导犯案的李姓男子还有提供凶器持续施暴的朱姓男子两人重判无期徒刑，其余3名共犯则分别判处12年到18年不等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4: 经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中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27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啊，我要去劳保局申请国保老年年金了。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哎。
2: 啊？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吗？
1: 对啊，只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国保老年年金哦就会自动发给哦。
2: 这样我还是要出门去一趟劳保局才行吧？
1: 不用出门啦，只要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提供账户就可以了。
2: 这么方便啊、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好。
3: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Phoenix。
2: 想要随时随地收听警广，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0: 让警广用热情驱散寒冷和孤寂，带给你温暖和力量吧。

0: 大家好，我是吴生梅。女人追求有爱情的美丽，开车追求有安全的驾驶。提醒您，如果长途开车，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我身在风村秋
2: 8:39，警察广播电台。好，目前呢，在国一北上，从高科出口到陆科联路道，哈，这边是发生了货柜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相当严重，哈。好，提醒大家，你正要从这个北上的高科出去的话，哦，那这个地方请大家先来改道了。目前因为现场发生了货柜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相当严重，哈，下不太去。那再来国一北上的高科入口匝道路面有坑洞。国六往东，在靠近北山路段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65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中间车道布沟绳散落在现场。

听到这首歌曲呢，张震岳所演唱的就是《喜欢你》。好，排除消息进来了，在国一南下林口出口先前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方回堵了3公里。另外一个是在国

一南下的汐止入口外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都已经排除。那提醒大家，在国道6号东向靠近北山路段的路肩小客车故障停放在现场。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老鹰合唱团所演唱的 Waiting in the Weeds。 8:49，现在在台61线南下34公里刚过草踏路段内外线车道砂石散落，在台64往西24.7公里刚过中和内线车道重机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台13线南下1.7公里靠近国三的香山出口，北上出口这边有一引车故障。

来自五月天所演唱的歌声如烟。好，目前在台82线西向16.2公里祥和交流道在路间有事故发生，在国一高架北上27.4公里靠近环北外线车道小货车、大客车还有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了5公里。在国道10号西向11.2公里刚过燕巢交流道外侧车道两台车事故。那维护作业呢，在国道3号北上283到281公里大林隧道内线车道进行作业工程。好，那看到排除消息，之前在台13线南下 1.7 公里在北上出口一引车故障的情况已经排除。国道10号西向的9公里在路肩抛锚的小客车，它是撞到护栏的状况了，现在都已经排除。那再来是台61线南下34公里，先前在草踏隧道这边就是发生了事故，现在也都接获排除。那也持续注意的是，在国一高架北上27.4公里环北路段前的外侧事故，后方已经回堵了5公里。好，北上的朋友特别留意，在环北路段前呢，因为在外线发生事故，总共3台车了，那后方已经造成回堵了有5公里长的车流。好，那其他呢，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在南部地区开车的话呢，注意安全哦，因为现在的雨势是非常的大哦，在这个中南部地区行驶的话呢，遇到这种天候状况不佳的时候呢，记得打亮你的大灯，小心通行。 You know I want you, It's not a secret I try to hide.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实路况听极广，安全台北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34.7公里仁德服务区前先前掉在内线的木板已经没有看见，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出口匝道先前的货柜车和极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55.3公里在中坜服务区前内线车道两台极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到内坜交流道，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转街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车速不到40，西武高架北上27.4公里在环北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小货车大客车和极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5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新店到木栅休息站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国道二甲往西的大园到圳头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其中国道十号往西11.2公里过燕巢交流道的外线两台车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24.7公里中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重机和小货车的事故，台61线南下34公里过草它的内线和外线有散落的砂石，台82线往西16.2公里在祥和交流道前路间有事故发生，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我是王墨玉。网络交友不要轻易以为遇到完美情人，只要对方谈到赚钱机会、投资或信贷，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借钱汇款哦。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李小
1: 主。然后沙利嘎嘎嘛波隆吉马阿浪努刚刚努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小主 ，AK 马耀阿浪 ，AK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来自李孝祖所演唱的歌声《是爱》。9:10进入节目的第三个小时的时间。好，先来提醒大家哈，在国一高架北上31.4公里，在过了五股转接到外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发生。在国一高架北上31.4公里外线车道，两台车事故。那施工的工程在国一北上156到152公里泰安到三义路段外侧车道进行工程。那有一只小黑狗跑出来，地点就在国一北上295.4公里麻豆站被跑道，有一只小黑狗呢在外线跟路肩之间走来走去。那散路物的部分呢，在国一南下13.1，在13.1公里到13.2，这边是在过了高架汐止端内外线车道之间有东西散落的现场，也请大家经过注意了。那有一起事故发生，在国道3号北上47.5公里靠近树林路段前外线车道大货车跟砂石车发生了状况。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的，请您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
1: I want to believe this love is true, the love you expressed to me. The future can only tell if this love is true or not, right?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MINI 早安所演唱的 Crazy About You， 9:15。好，目前呢排除消息啊，先前在国一高架北上 27.4 公里外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方回堵了4公里，如果说你要经过的话呢，特别的保持耐心，这边的车型速度还是偏慢的。

0: 维嘉音随音唱的打了崩吧，9:18，现在排除消息，之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65公里掉落的不勾绳排除，国三北上47.5公里的事故排除，还有在国一高架北上27.4公里的事故都排除，但后方回堵了4公里。那掉落物在国一南下的13.1公里，在过了高架细止端内外线车道之间有东西散落。
1: OK man。

OK, next, 这首歌曲是来自华沙。好，目前排除消息，稍早在国一南下56公里这边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方还是有出现回堵的车流将近1公里了。那现场的车流量在逐渐的疏解消化当中。

这首歌曲杜波合唱团所演唱的《说出口》。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持续车多。再来是国一北上 13.7 公里高架汐止端前外线车道计程车跟拖板车发生了事故。在台74线双向要准备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都是呈现车多的情形。那再来国三呢，国三南下 19.3 公里福德隧道三台车事故持续处理当中。好，那先前呢在国一高架北上 31.4 公里的事故虽然说排除了，但是现场看到的车流量是非常的多齁，所以说你在这边经过的话呢留意一下，保持耐心。再来是齁，国一的北上大雅系统要往北的入口匝道齁，这边的车流也是比较多。好，现在南部地区好，很多地方都是有在下着大雨的情形。那稍早气象署呢好，也发布了大雨特报，因为低压带的影响呢，都容易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今天在云林以南、台东地区、兰屿绿岛呢，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阿根廷足球巨星梅西今天在社群媒体上发文感性表示，他将退出阿根廷国家队，这项决定令他感到痛苦，如今告别的时刻已经到来。梅西现年39岁，曾率领阿根廷连续两届闯入世界杯决赛，包括率队赢得2022年世足冠军，以及今年7月率队晋级2026年世足决赛。阳明交大研究发现，完全偏心的左转车道可以让误入车道的比例大幅下降90%，冲突事故减少70%，而研究团队使用的毫米波雷达创新影像辨识技术更成功发表在国际期刊。记者吴英妮报道。
2: 国立阳明交通大学运输与物流管理学系吴坤峰教授率领研究团队分析台中某十字路口超过160,000笔车辆转弯轨迹后，发现左转车道改为完全偏心设计后，大幅降低不良驾驶行为，例如随意变换车道、跨越双白线等，以及误入车道的比例。
3: 传统的评估方式至少要等个事后三年的评估，那所以我们那时候做的方法我觉得是很先进的，用毫米波雷达将影像辨识去做车流有轨迹的辨识，然后去看它原来是无偏心的左转车道，改成完全偏心的左转车道之后，车流的行为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那我们就发现冲突减少至少70%，违规也减少超过90%。
2: 研究也利用动眼仪发现左转车道的穿越虚线及专用号志，能明显减少驾驶人分心查看后视镜的次数。这项研究不但登上国际顶尖交通学术期刊《交通运输研究 F 级交通心理与行为》，更促成内政部修订市区道路及附属工程设计规范，将偏心左转车道列为中央补助地方进行路口改善的优先要件。希望这份清晰直观的视觉指引，帮助驾驶人一看就懂。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张姓男子，身为哥饲料工厂的二代，却染上吸毒恶习，以合法掩护非法，暗中进行依托米脂分装与调制。宝山总队搜证后登门搜索，当场将他依现行犯逮捕。记者陈依琳报道。
4: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透过大数据分析高风险易制毒化学原料流向，锁定后里区50岁张姓男子，趁哥饲料工厂停工期间，暗中制造分装依托米脂，以饲料掩盖毒品气味，案件报请台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专案小组长期搜证后持票搜索，当场查获依托米脂粉末、烟弹及分装工具，并将张姓男子依现行犯逮捕。

0: 到案，法院裁定羁押禁见。宝山总队台中侦查分队副队长吴玉胜说，
1: 张贤为躲避查缉，刻意利用鸽子饲料工厂作为掩护，表面

0: 投入市面。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国务院携手清华大学打造 AI 电眼24小时记录实验动物的行为，除了提升研究的可靠性，减轻研究人员的负担，也对动物更友善。记者杨欣报道。
2: 医药研发往往需要进行动物实验，但传统行为观察仰赖人工记录，长时间追踪不仅耗费人力，也容易受到观察条件限制。国卫院副研究员陈仁坤表示，透过摄影机长时间记录实验动物活动，建立行为判别模型，并导入 AI 与深度学习，目前可以连续24小时辨识包括饮水、理毛及进食等八种行为，其中四种行为精准度超过90%，八种整体精准度也达80%以上。
3: 老鼠在做任何动作的时候，它有一个取景框，就会显示它的行为。比方说，现在是在饮水，哈，那现在是在爬行。那个数字在跳动呢，是在这个瞬间及时去捕捉它的体温，就把它呈现出来。体温是一个重要的生物生理的表征。如果体温不正常，那我们必须赶快去拯救这只动物，哈。特别在这个饲养的环境当中，有没有可能出现严重危害它的生命的情况，马上就可以被抓出来。
2: 研究团队表示，这项技术可以及时追踪动物行为变化，协助研究人员掌握动物状态，进一步建立量化的生存品质指标，朝向动物实验的精致化发展。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5到27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查甫人带着某囝看到时势，偌济苦嘛爱巴结，啊是精神无好，千万莫疲劳驾驶。踮在未来的路途顶，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切。大家好，我是潘信伟。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雨天开车容易打滑，一定要放慢速度，小心驾驶，避免来不及踩刹车，也要特别注意路况，并且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安心雅所演唱的恋爱应援团。早上的9:42，你现在锁定的频道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目前呢在台61线北上的155.8公里路间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的现场，在国三北上389公里这边，在路间发生了小客车撞到护栏事故，正在等待后续的处理。在国一北上的63到51公里内线车道路面的清扫在进行当中。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伍佰所演唱的 Cherry Lover。 9:47，好，现在呢在国道一号的排除消息，原本在北上的203公里外线车道骑着的机车现在已经排除了。好，那再来呢，国一啊这边有坑洞啊，连日来的下雨呢，路面上会有一些坑洞的情形。这个地点是在国一北上 340.6 公里，在内侧路肩跟内侧车道这边有路面坑洞。那之前在台74线往西的21.4 公里啊，在松竹路段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温岚所演唱的《北斗星》。

0: 这首歌来自温岚所演唱的《北斗星》。好，目前呢排除消息，之前在国道三号南下 19.3 公里福德隧道外侧事故排除。那再来呢，台61线北上的 155.8 公里在路间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台65线北上 1.5 公里刚过新庄一路段呢，外线车道两台小货车事故。台61线北上 155.8 公里路间有大轮胎皮。
1: 掠过这座城市上空，

来自朱新东所演唱的《飞鸟和风》，9:55。好，现在呢，在国道三号南下19.3公里福德隧道事故，虽然说已经排除，但是后方回堵了3公里。好，你在南下福德隧道这边来行驶的话呢，留意一下哈，现场的车流量非常的多，主要是稍早呢发生过3台车的事故哈，那刚刚才排除而已。再来，稍早在国三北上的中港系统到大甲路段的路间，3台车的抛锚状况已经排除。另外呢，轮胎皮哦，再请大家小心，在台61线北上的155.8公里，在路间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在现场。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节目的最后首歌曲是来自韦礼安所演唱的《如果可以》。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Jackie 早餐车，祝福您呢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我们明早见喽，拜拜。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3.1到13.2公里之间过高架汐止端，先前掉在内线和外线车道中间的散落物已经排除，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40.6公里过高客架流道内路间和内线有坑洞，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到台北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平均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389公里过九如交流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占用路间处理中。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1.5公里过新庄一交流道的外线，两台小货车发生事故。台61线北上155.8公里，在57前路间有轮胎皮，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0: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1: 欢迎收听
2: 十点小咪咪，嘿嘿。

大 good morning，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5，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点小咪咪，我是想盖高资业 Amy。

今那里的高鬼催意九月一号星期二来到一个全新的月份了哈，而且呢很多同学们也是刚开学嘛，所以如果你在上个月有什么计划没有完成的话，那么从今天开始好好的努力吧。我们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持续受到低压带、低气压跟这个西南风的增强影响，天气不稳定哦，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跟花东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尤其南部地区要注意豪雨跟较长时间的降雨，其他地区呢也有短暂降雨，也要请您留意较大雨势。外出请务必携带雨具，并且注意安全。连日降雨的关系，所以山区也要慎防塌方、落石跟溪水暴涨。此外，在温度方面，南部高温27到29度，其他地区呢大概是30到32度。没有下雨的时候，还是高温闷热的哈，再请您多加留意。离岛天气，澎湖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28度。金门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29度。马祖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0度。另外呢，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在新北市、兰屿跟绿岛，还有台南以南、澎湖还有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另外，在南部、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沿海以及恒春半岛跟澎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也请您多加留意。另外呢，热带性低气压 TD20号，也就是原本的沙德尔台风，在今天凌晨2点钟位在鹅銮鼻的西方990公里的地方，大致上是在海南岛附近向东北方向前进。未来呢，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预估啊，在明后天，也就是本周三跟本周四，有可能会影响到台湾附近的天气。那么第27号热带性低气压在凌晨2点钟是位在鹅銮鼻的东方1210公里的地方，预估呢是偏北往日本南方海面前进，短期之内有可能会发展为轻度台风，不过它距离台湾还蛮遥远的，目前对于我们天气没有

举荐影像，后续的状况也请您锁定中央气象署的资讯。好，关心完天气，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首先是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交流道，目前说北向入口匝道车多不好走，国一北上63到51公里，中壢前到过了机场系统内线车道有路面清扫作业。先前呢，在国一北上340.6过高科内侧路肩跟内侧车道的车道线上，路面上有坑洞出现。再来看到国三，好，国三北上78到76公里，这是关西服务区路段外线车道有树木的砍除工程，以及国三啊北上的38.2中和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国道五号南下苏澳出口匝道内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五的南下4.8到5.8公里过石碇外侧路肩，这里也是施工封闭。另外在省道方面，台20线在高雄市桃园路段双向的87.5公里，因为边坡坍方道路没有办法通行，所以呢在早上9点已经道路封闭了。再重复一次，这是台20线双向在87.5公里高雄市桃园路段，因为边坡坍方导致道路无法通行，目前是已经道路封闭。另外是台66西向19.3过了平镇二交流道，两部大客车跟4台小客车事故。台74线东向13.8到14.1中清路地下道中线车道，有一只小喵喵被撞到了，请你小心，不要给它二次伤害。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来听到今天的第一首歌曲，他们是韩国女团 Red Velvet， 歌曲名称叫做 Surfing Boy。

0: 欢你呢。
1: 我的爱人你在哪呢？如果你正在开车途中，想要掌握最新路况，
2: 就请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3: 花莲、台东 FM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4: 大家好，我们是
0: 芒果酱。

0: 生活新鲜事。
1: 10:16，来到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单元。好，今天是9月1日，一个新的月份，那也有很多的新制要跟着上路。那先来分享一下，好，其实之前很多都已经有预告过了啦，包括说像这个国旅补助，不晓得你有没有去登记呢？好，登记抽奖啦，国旅补助也是在9月1日上路哈，这个平日住宿方案从9月1日开始到11月30日，限定周日到周四入住，那每人呢最多是折抵2晚。一般地区第一晚是折抵800元，第二晚1200元，离岛呢第一晚折抵1000元，第二晚1500元。那么抽中生日券的话，还可以再获得1200元的住宿金。

除此之外呢，还有大家很关注的这个运动部所推行的挥汗有礼。我刚才已经打开那个网页，准备要来登记了哈。这个挥汗有礼是怎么回事呢？它其实就是民众啊，完成单次运动30分钟，或者是单日累积8000步，或者是说一次走指定距离等等的任务，上传记录并且通过审核，就可以来获得50元的健康好礼。那每人每周最多领一次，活动期间呢最多领14次，也就是有14周啦。部分的超商甚至是有提供加码优惠的，所以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哈，就是运动一下呢，真的是好处多多。像现在很多人的手机里面，他可能同时装了好几个 app， 它是可以来侦测自己的步数的。那这个 app 呢，它也许可以拿去兑换一些礼券啦，或者说像现在很多人是玩那个走路，然后可以养算小宠物吗？我不确定应该怎么样称呼它，然后可以帮你送明信片回来啊之类的。好，还蛮多人在玩的。但我觉得它的这个本意呢，就是要来鼓励大家运动。

那另外，你们家有没有毛小孩呢？农业部啊，也推行了这个毛孩登入计划，已经完成犬猫宠物登记的饲主，可以从今天开始，9月1号到30号登入宠物登记管理资讯网饲主专区，确认资料之后，就可以来参加抽奖，有机会获得价值300元的宠物券，共有30000份。再来是环境部，很多的这个部门呢都是有来推行一些新的计划的。环境部呢是推行照明亮99减费新生活这个太旧换新活动，这个还没开始，这个在9号，也就是下礼拜三才会开始，从9月9号到10月31号，12家的连锁通路、照明品牌跟网络电商都有寄出相关优惠，鼓励大家呢把传统的老旧的灯具汰换为 LED 灯。好，所以呢从9月份开始，哇，有很多的新制上路，大家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哟。

好的，继续来看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北向入口匝道车多不好走，台二十线双向呢87.5公里，高雄市桃园路段边坡摊方道路没有办法通过，目前是道路封闭。再来是台61线南下的淡江大桥往八里方向上桥处，在公车专用道这边说有纸箱掉落。台66东向17.2快要到平镇系统发生小客车事故，占用部分车道。还有在台74东向13.8到14.1，这是中清路地下道中侧车道有小猫咪被撞到了，小心不要给它二次伤害。同样是台74西向的21.6公里往快关，在松竹路段的中线有两部车的事故，那目前后方车多不好走。另外是排除讯息哦，国道一号北上340.6过高科内侧路肩跟内侧车道，本来说路面上有坑洞，目前排除喽。国三北上38.2中和前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现在也已经处理完毕。刚刚第一首歌曲呢是 Red Velvet 的 Surfing Boy， 直翻的话呢就是冲浪男孩嘛。其实像现在天气还是很炎热，应该蛮多朋友呢还是会去海边玩，但还是请大家去海边玩一定要注意安全，一定要小心哦。继续呢来听到这首歌曲，也是海边的感觉啦，来听到的是洛克班的歌声《海滩男孩》。

他们是洛克班，这首歌叫做《海滩男孩》。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即时路网图。北部地区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北上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二，都是车多不好走。高架部分，五股转接道到了环北路段，时速低于40公里。另外呢，国二顺畅，国三北上木栅到南深路，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60公里。国一北上还有一段哈，新竹到湖口服务区，目前车速大概30-40左右。台64线西向中和一到板桥，目前车多不好走。好，来看一下中部，中部地区呢，在台74潭子系统到太原路段，目前车速也是稍微缓慢，低于60公里。南部地区呢，在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到鹿竹，目前时速低于60。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多。另外，在台61线南下淡江大桥往八里，在上桥处的公车专用道啊，说是有纸箱掉落，以及台66东向17.2快要到平镇系统，小客车事故占用部分车道。台74西向21.6在松竹路段中线车道有两台小客车事故，造成后方车多不好走。另外，先前呢，在台20线的双向87.5高雄市桃园路段，因为边坡坍方没有办法通过，所以目前是已经进行道路封闭，也请您改道行驶。好啦，等一下半点进新闻，新闻前呢，来听到的是王慧竹的歌声，这首歌叫《Monster Two》，半点准备进新闻哦。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为了防堵日新月异的诈骗手法，数发部持续在源头阻诈，辅导网络平台升级防护机制，并强化 AI 资料库模型训练，以 AI 对抗 AI 诈骗。记者游淑燕报道。
2: 数发部持续辅导平台业者依诈骗样态滚动精进防诈措施，目前观察到最新诈骗手法有三大趋势，包括创建大量账号重复投放相似的诈骗广告，同时也有大量 AI 生成的诈骗文案，并透过钓鱼连结诱导点击。数发部长林怡静强调，政府虽然透过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将诈骗讯息通报给相关平台，但平台不能只是旁观者，更要积极加入打诈行列，以通报讯息训练 AI 模型，加速打诈效率。而数发部也与科技业者和警政署等单位合作，扩大资料库来源。数产署署长林俊秀说，
3: 跟包括 MicroPay 趋势嘛哈，还有 Google Physical 这边都有合作，资料库统合，还有跟警政署那边有一个很大的来源，整合这些打诈国家队的力量，把资料库建得更完整。我觉得我们打诈的绩效应该是会越来越好。
2: 数产署表示，打击诈骗是一场与时俱进的长期抗战，今年锁定 AI 侦测技术主动拦截，强化高风险账号身份验证以及可疑连结等高风险接触点及时警示等三大方向，降低诈骗讯息触及率，强化数位安全环境。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随着新学期和求职季到来，租屋需求增加，假租屋真诈骗手法也持续翻新。台中市警方今年一月到八月已受理119件假租屋真诈骗案件，提醒租屋族提高警觉。记者陈玉涵报道。
4: 警方指出，诈骗集团现在网络社群刊登远低于行情的房源，吸引租屋族联系，再以房东人在国外或工作忙碌为由无法带看，谎称可透过第三方平台寄送钥匙，接着假客服要求租客进入假网站进行实名认证，再以认证失败或系统异常等理由引导被害人操作网络银行转账，甚至进行 ATM 无卡提款。台中市刑警大队经济组组长林泽聪说，
5: 在今年七月就有一名21岁男大学生遭此手法诈骗，损失35万元。台中市警方呼吁民众租屋时，切勿因价格优惠或对方催促而陷入心理陷阱，若要租屋务必确认房屋状况及房东身份，并透过正规管道承租，以免遭诈。
4: 刑警大队呼吁租屋族找房签约及付款前，务必落实三查三步：查房源、查身份、查付款。不轻信低价话术，不提供个资及验证码，不依陌生客服指示操作金融功能，如遇可疑租屋广告或陌生连结，可先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1: 交通安全月今天启动，首都串联全国超过7000家机车行，设置机车安全守护站，9月到12月提供免费机车健检。记者杨欣报道。
6: 今年交通安全月以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为双主轴。公路局表示，机车安全守护站将提供免费检查轮胎、灯光、刹

0: 车及润滑油，并提供最新版机车防御驾驶手册。另外，今年首度推出的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已经开放报名，报名到9月底。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1: 全国总共会有七千。

0: 有安全的车子之后，我们也希望说每一个人都能够遵守交通安全，所以呢我们有提出了这个交通零违规的这个活动，希望所有的骑士跟所有的驾驶在骑车跟开车的过程当中不要有违规的行为，那只要你不违规，我们就会提供相当多的这个奖品来提供给大家。
1: 交通安全月也将举办多项宣导活动，9月5号在高雄博二，13号在台中火车站举办交通安全音乐季，结合表演交通安全闯关、医师分享及机车健检示范。另外在宜兰、嘉义、云林及屏东办理高龄交通安全快闪活动，强化路权、路口减速及停让观念。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曾昭成说明天气状况。昭成早安。
3: 主持人好，各位听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台湾持续受到低气压跟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天气不稳定，下雨机会都蛮高的。在今天的降雨部分是在中南部地区都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或雷雨，然后其他地区也都是会有下雨的机会，其中在南部地区会有大雨或者是豪雨发生的一个可能。那在其次的话是在中部宜兰跟台东地区也都是会有局部大雨的一个现象。那午后的时候在北部地区也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午后雷阵雨，都会有到大雨或者是短延时豪雨发生的一个机会。那这个温度上的部分，今天中南部地区因为有下雨的关系，所以温度上高温会稍微比较低一些些，大概是27到29度，其他地区有太阳的时候是有30到32度左右，没有下雨的时候感受上是比较高温闷热的。那今天受到低压带影响，台湾各沿海的风跟浪都会比较大，特别是在新北兰屿、绿岛跟台南以南跟澎湖马祖都会有比较大的风跟浪出现。另外是在南部东半部地区，兰屿、绿岛跟恒春半岛还有澎湖，在沿海还是会有长浪的一个机会，所以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另外是原本的沙特尔台风，它减弱的热带性低气压在今天的早上8点又再一次形成台风，未来一段时间会朝向沿着中国的华南的沿海朝向台湾海峡南部前进，那未来一段时间可能也是并在低压带里面影响到台湾的天气，所以未来还是要特别留意这个台风的最新动态。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昭成。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奎刚。车子的行进速度很快，如果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就变换车道，其他驾驶可能会来不及看见，造成追撞的危险。即使流干一辈子的泪水，也无法挽回。所以，不管看到哪里，都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安全的回到家人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可以上 Podcast 点选收听了吗？现在只要上各 Podcast 平台，输入搜寻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或是各地区分台，就可以随时锁定警广的精彩节目，跟我一起订阅追踪吧。

11:40，欢迎你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 Amy。 好的，等一下呢，歌曲过后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等一下可以来拨打电话02-2388-6633 02-2388-6633。来提醒你，在国道一号南下高科交流道入口匝道有坑洞出现，还有呢，诡异高架的南下66.4，很多热心朋友们都来通报哈，说过了中立转接道，在校前路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发生两部车事故，以及国三南下103.8靠近加东交流道附近。哎，这边说103.8公里外线车道有货车冒烟，然后呢，在104.5公里沿途还有轮胎皮散落。那这里的避车弯有连接车停放，请大家经过这一段哈，就是国三南下103.8到104.5这一段呢，都要来多多注意了。还有台61线南下淡江大桥往八里，在上桥处公车专用道有纸箱，台66东向17.2快到平镇系统小客车事故占用部分车道。另外，先前台20线双向87.5高雄桃园路段，因为边坡坍方道路没有办法通过，现在呢是已经道路封闭。接下来听到的他们是同温层二重唱，最近啊，他们有入围这个115年台湾原创流行音乐大奖哦，非常的恭喜他们。来听到的是在专辑同温层的歌当中的这首歌曲，叫大摆钟。

0: 法律常识 so easy， 专业律师告诉你。欢迎收听生活法律。
1: 10:46来到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好的，我们要先来提醒路况，在国道一号南下高科交流道入口匝道路面上有坑洞，龟高架南下 66.5， 这是过中立转接道，校前路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两部车事故。另外先前说国三南下的 103.8 靠近加东交流道附近，顺便说 103.8 的外线车道有货车冒烟，在 104.5 公里沿途还有轮胎皮散落，那这里的 B 车弯呢有连接车停放，都请大家务必小心。好，我们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邀请到的是柯清贵律师，律师早安。
2: 谢谢你，早安，大家早安。
1: 是柯律师，今天有什么法律常识要跟大家分享呢？
2: 我先大概跟大家讲一下哈，就是说，刚好我前两天哈，有当事人来那个咨询，
1: 是，
2: 然后呢，他的案件大概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总之就是说他跟他发生了车祸，然后呢，这个对方呢是从等于是说他对。他们是同一个车，同一个车道，而且是同向的。
1: 对。
2: 那来咨询，比如说来咨询的当事人叫甲，好了。
1: 嗯。
2: 啊，另外一个车祸的当事人叫乙啊。
1: 是。
2: 那甲呢是直行车。
1: 嗯。
2: 乙呢是要左转。
1: 嗯。
2: 哦，那总之就是说，乙在左转的时候，他可能转得比较快。
1: 乙在甲后面吗？
2: 乙在甲前面，
1: 乙在甲前面，
2: 对，甲在后面，他直行，但是乙要左转的时候，他转的可能比较快一点，比较可能就甲的感觉是，他是忽然这样冲，等于是忽然左转，忽然转弯，所以他为了要闪他嘛，哦，说看到左转前面有一个左转车，那为了要闪他，然后呢就这个紧急刹车，
1: 啊，
2: 龙头就不稳，不稳之后就摔车，
1: 嗯，
2: 好，那这个。大概这个案件是到这边，然后但后面还有一些，那我们先不讲。总之就是说，他这个时候就是说甲摔车嘛，那甲摔车让他受伤啊，有骨折啊等等。那当然甲就要对乙来做一个提告。
1: 嗯，
2: 可是现在问题来了，就是说他们有去申请这个初判表哦。那所谓的初判表，就是说初步分析的研判表，
1: 是，
2: 就是说我们一旦万一发生车祸的时候。哦，大概就是说车祸后的三十天后，我们可以去申请那个所谓的这个初判表。

0: 俗就是简称啦、啊、就那其实它是一个道路交通，等于是说这个事故齁、哦、它的这个原因啦、啊、齁它的这个初步分析研判表，
1: 嗯哼，
0: 大概是这样，那我们简称是初判表。那它申请初判表出来之后，就是初判表的研判是说甲呢是疑自摔，
1: 自摔
0: 受伤，哎、欸，自摔受伤、哦，
1: 嗯，
0: 疑、
1: 嗯、
0: 然后疑似
1: 疑似，嗯，
0: 那乙呢是无肇事，这个没有发现肇事因素啦，
1: 嗯嗯嗯，
0: 那所以这个时候我直接像，如果是比如我问 Amy 或是问各位听众朋友，你看到这边你会有什么感觉？
1: 我会很生气啊，
0: 欸、
1: 我明明就是
0: 對對
1: 明明就是因为为了他太快左转、欸，我才不小心摔倒的，我又不是自己故意要摔的。
0: 对，没错，他就坚持这样子。哦、
1: 嗯，
0: 那这个是每个人正常的反应嘛？哦、
1: 嗯，
0: 那很生气之外，他当然另外生气是说，哎、欸，对方都没有来这个道歉，也没有来这个慰问啊，怎样？哦，
1: 是。
0: 那他生气是这两点哦。那针对第二点我们不讲，针对第一点，他说，哎、欸，不对啊，这个，然后他。这个时候，这个某甲呢，他就这个让有准备了蛮多资料的，
1: 嗯，
0: 就是比如说他把那个照片啊，都就是警方提供的照片都准备好，然后那个行车记录器啊都准备好等等，他都准备，他觉得说我这个应该都没有问题哈、哦。你看这么明确，就是他忽然转过来，
1: 对，
0: 导致我摔车和刹车不及这样，我摔车那就是他造成的。那可是最后怎么样？检察官就不起诉
1: 啊。
0: 好，那不起诉的原因就是说，啊，当然检察官也写了一些理由，但是最后他就说，啊，你看初判表也是这样写，
1: 嗯，
0: 好，检察官不起诉，不起诉之后，后来他就当然就申请再议，就有点像我们讲的上诉了，
1: 对，
0: 哦，只是说他是向这个高检署。高等检察署来申请，
1: 我觉得我不服这样子。
0: 对对对对，类似上诉这样的概念。
1: 嗯，
0: 那再议也被驳回。
1: 哦，
0: 那他就来问我，我就说不对啊，你这个只有初判表啊。
1: 嗯，
0: 那你当初为什么没有去申请肇事责任的鉴定？
1: 哦，鉴定，嗯，
0: 对，
1: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0: 对，不一样。
1: 嗯，
0: 他说检察官也问我，但是我觉得事证这么明确，就不用再鉴定。
1: 他觉得很明确。嗯，
0: 对啊，
1: 是。
0: 他觉得说这个事证很明确。
1: 对。但是并就是结果并不是如他所想这样子。
0: 对，
1: 嗯，
0: 最后来就是不起诉，等于是说也再议也被驳回
1: 了。嗯嗯嗯嗯。
0: 那结果在这种状况之下呢？这个但我就问他说，哎、欸，对啊，怎么会没有鉴定？像我刚讲的，怎么他说检察官有讲啊，有问说要不要鉴定，他说我觉得不用啊，
1: 嗯，
0: 这么明确的，那还要鉴定什么？
1: 啊，
0: 那个3000块可能是多花的，所以他就觉得说不需要，
1: 嗯哼，
0: 哦，所以后来那检察官就不起诉，所以我就跟他讲，我就说哦，其实我们这样讲哦。你考试的时候，
1: 对，
0: 考试的时候，如果你有一个答案放在你的面前，你会不会抄？
1: 嗯，不会吧？如果是我的话，我不会。
0: 你不会抄？那你比较这个正直一点。
1: 考试哎、欸，考试不可以作弊呀、啊。
0: 不是，不算作弊哦、喔。
1: 嗯。
0: 老师说 open book
1: 哦、oh, ，open book 的话那就可以啊。
0: 对，然后答案都在书里面。
1: 哦、oh, ，那这样是可以的。
0: 对，那你会不会抄？
1: 会啊。
0: 你一定会抄嘛？
1: 是。
0: 啊，我也一定会抄嘛。
1: 嗯哼。
0: 那一样嘛，就是说检察官在做判断的时候，但我不是说检察官一定这样做，但是通常是这样的。我们的实务经验告诉我们，有个初判表可以抄，你检察官会不会抄？
1: 会啊。
0: 通常会嘛，
1: 就会参考啊，因为就已经有这个东西在了啊。
0: 当然，他不拘束检察官，可是检察官一定、就像你刚刚讲，他会参考。
1: 是、
0: 啊，答案都在里面了。你说检察官不抄嘛？他抄了之后，当然这个我们不要讲抄啦，就是说按照那个来写的话，按照那个来判断的话，因为有人帮我背书嘛，而且答案都在里面了，我为什么不照这个答案来写？
1: 嗯嗯嗯。
0: 所以我就跟当事人讲说，你那时候最错误的一点就是你没有去申请鉴定。

0: 当然鉴定出来不见得说会推翻改变初判表的意见，但是这是一个机会嘛。
1: 是的。
0: 哦，你就好像买彩券，哦，买光这个大乐透，你有买有机会，你没买就没机会。
1: 没错。
0: 哦，也许几率不高，但是你还是可以试试。
1: 希望无穷啦。嗯。
0: 对，所以说我说，你看他已经写这么清楚，就是说对方是未发现肇事因素，那检察官会怎么判断？他的判断当然就是说没有，对方是没有责任的。
1: 嗯嗯嗯。
0: 哦，除非你真的是很明确到说可以推翻检察官的想法，但是我这样看，我觉得你的讲法，不要说检察官，我也是觉得不太能接受
1: 啊，
0: 还是有问题了，
1: 对，
0: 不足以推翻啦。
1: 嗯 哼。
0: 哦，那，啊，你要推翻，你真的要去申请这个肇事责任鉴定。
1: 是。
0: 哎，那肇事责任鉴定是一般是我们讲所谓的这个车鉴会啊，车辆等于肇事鉴定委员会了，
1: 嗯，
0: 哎，这个等于说各地都有，那就由他们来做一个专业的判断。
1: 是。
0: 那他们会判断说，可能谁是主要的肇事责任，可能谁是次要肇事责任，或者是可能谁是全部的肇事责任，或者是谁是没有肇事责任。
1: 嗯。
0: 哦，车鉴会的报告他会写的蛮清楚的。
1: 对。
0: 哎，对。那所以说，我就跟当事人说，有的时候你真的太相信自己了。
1: 嗯。
0: 哎，对啊，初判表已经跟你写的这么清楚，那，啊，你又不去推翻它。那你又觉得说我自己可以推翻，可是你又不是专业单位啊。
1: 没错。
0: 哎，所以说我这边就是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就是说第一个来讲，就是车对不起，那个初判表的判断其实非常的重要。
1: 是的。
0: 哎，虽然说他常常会写说，哦，这个我们不拘束，哦，我们只是作为参考啦。
1: 嗯。
0: 那怎么样，你不能当做什么证据。可是通常如果说你没有鉴定的话，通常检察官也好，法官也好，通常都会参考这个初判表的这个
1: 蛮合理的啦。嗯，
0: 对，因为毕竟他是等于是警察单位他们所做出来，警察单位交通警察他们这个交通警察单位每天都在处理很多的这种交通事故案件，对他对于这个相对于一般人来讲的话，他们是专业单位。
1: 是啊，是啊，
0: 他们是很专业的，
1: 没错。
0: 所以他们的判断，我们当然是会给予尊重，
1: 是有公信力的。
0: 对对对，嗯，那既然他已经判断对方无责了，那你怎么会认为你告得成？
1: 嗯，
0: 哎，那所以说后来当他问我说怎么办，那我当然说，那不然你就试着去告民事看看，然后再请民事庭的法官，你再申请去做这个肇事责任的鉴定，好，去试试看了，但不一定可以啊，因为也许鉴定下来你还是，欸，对方还是无责，
1: 对，
0: 可是 至少你会有个机会，啊，
1: 没错没错，欸，
0: 对，哦，那当然他有讲一句话了，他是说，其实如果对方那时候他的还好好好的跟我道歉好的那个，嗯，哦，他说其实他本身其实蛮有钱的，
1: 其实就是一个 kimoji 啦，
0: 對，
1: 就觉得你怎么可以都不回忆这样子。
0: 他说其实我不是在乎这些钱，我是在乎那种感觉。
1: 没错没错。
0: 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就是说我们当然不希望那个车祸发生，但万一发生车祸了，对方有受伤，嗯，我们真的还是最好是说，欸，打通电话，哦，那三不五时，哦，就打通电话关心对方一下，让对方觉得说感受到那个
1: 诚意，
0: 问候那个，哎，欸，对，诚意，
1: 嗯，
0: 那这样其实和解各方面比较好谈，啊，
1: 了解，
0: 也不会说让对方追着，就是这个好像要告到底，要追到这样子，哦，这个也是一个要提醒的，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个初判表的意见其实是很重要，大家要了解到这一点，嗯，
1: 了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柯清贵律师，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拜拜，
0: 好，拜拜。
1: 感谢柯律师今天在空中来跟大家分享到，哈，确实有时候在事故发生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哎，我自己这么有理，一定是你的错什么的，哎，但是呢，其实还是很多时候要看证据说话嘛，好，所以呢，这个鉴定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哈，它会成为说，哎，你日后你不管是要打官司啦，要和解啊，各方面的一个很有效的一个证据。时间来到了10:59，等一下11点，请你准时对时。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7到36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线车道有花木修剪作业，台64线。

的西向18公里，在江子翠匝道外线车道有枕头，台六一南下0公里，淡江大桥往八里上桥处的公车专用道纸箱掉在路上，现在已经通知处理。好啦，等一下11点钟，我们一起来准时对时喽。

早上十一点钟，我是曾立新。也许你也跟我一样，曾经挂一卡皮箱、找理想，未来路会安怎，唔知影。但相信只要愿意去尝试，就会有无形的力量保佑我们。让我们边听着景广，边朝着梦想出发吧。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以及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到鹿竹、北上湖口服务区到高架杨梅端、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66.5公里小前路前内线车道两台车发生事故，后方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淡江大桥上桥处，公车专用道有纸箱掉落；台64线往西18公里，在江子翠前有枕头掉在外线车道；台20线双向87.5公里，在桃园路段受到边坡坍方影响，目前无法通行，请驾驶提前改道。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的你可以被笑。
1: 然后塞个干嘛波隆吉买阿浪奴安安奴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 马耀阿浪 ，AK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就回家。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九月啊，九月，真的来到九月份了呢。来到九月份，就是越来越有一种2026年要结束了的感觉。虽然说其实还有4个月哦，9、10、11、12，但是就觉得说呢，已经来到下半年了。而且你知道，就是在大概9月、10月、11月的时候呢，会有很多的一些颁奖典礼出现，像是这个我们非常关注的广播金钟奖呢，也是在近日啊，应该会公布入围名单哦。每年到了这时候呢，都是会特别的期待又害怕受伤害哦，但是当然啦，我觉得在年末年底的时候呢，就是去检验说，我过去这一年到底过得怎么样，做得怎么样，有什么事情是做得不错的，有什么事情呢是可以再更加进步、更加加油的。那我想，一个颁奖典礼和一个奖项呢，它是检验的一个方法，但并不是唯一的途径。所以呢，以前我也是会把奖项看得蛮重的，得失心比较重。但后来呢，越来越练习说，其实就是如果说有好的成绩的话，那就是接受这份荣誉，接受这份开心。但如果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因为呢，其实还是有喜欢的人，还是有喜欢这个作品的人，所以不会为了这个奖项呢而完全的去依靠它来评价自我的这个价值啊，或作品等等的。但是当然啦，你要说完全没有期待，那个是骗人的。还是希望说，有参加比赛就希望有好成绩嘛。不管怎么样呢，九月份开始就越来越有这种下半年的感觉了。来看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5号南下苏澳出口匝道内线车道施工封闭，南下4.8到5.8过石碇的外侧路肩这边呢是也是施工封闭哈。再来是国石西向的燕巢出口匝道小客车撞护栏事故，目前车辆打横，出口匝道没有办法通行。先前说在台64线西向18公里江子翠匝道外线车道说有枕头掉落。

好啦，等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要来进入今天的健康听得懂。先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崔唐青虫熬夜，这首歌呢叫做《你哥无回来》。

11:17，来到今天的健康听得懂。好的，我们今天呢来聊聊关于冰箱保存的这几件事情哦。特别是咖啡，因为虽然我是一个不喝咖啡的人，我只要喝咖啡呢，我真的有一次忘记了就是人家买了拿铁给我，然后呢我就想说拿铁应该还好吧，因为里面有加奶啊，它不是完完全全的比如说美式啊之类的，我想说应该还好吧，结果那天呢我心悸了一整天，然后我晚上也睡不着，就一直想吐想吐的感觉，我就确定说我真的是不能喝咖啡的那一种人。但是当然很多朋友呢会靠着咖啡来提神啦，可是有些时候会这样子齁，不小心买的太多，或是买一送一啊，没有人跟你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有些人是会拿去放冰箱的，可是你要多多注意齁，因为这个咖啡啊，如果说你保存不好的话呢，有可能是会产生毒素的。首先呢，任何的食物它在调制完成之后，在室温之下放置不要超过2小时，饮料也是一样的哈。所以有些饮料啊，你看从早上喝到晚上，那个就有点太久了。特别像现在是夏天嘛，夏天的时候呢，更容易会产生细菌啊、腐败等等的状况。所以如果你没有办法，你现在没有办法喝的话，你就先把它冰起来。那如果说这个咖啡它已经在室温底下暴露太久的话，即使你再冰回冰箱，它也是没有办法消除原本的那些细菌、毒素等等

的。就像你把一个已经坏掉的便当，你再拿去放冰箱，有意义吗？没有嘛，它就是已经坏掉了，它就是已经不可逆了。那再来讲到我刚刚说的这个拿铁哈，拿铁因为它有含奶哈，含鲜奶，所以呢，这个鲜奶它是蛋白质跟营养嘛，只要你保存的环境不当，也是非常容易变质的。饮用之后可能会产生像是呕吐啊、腹泻啊等等的状况，所以呢，不要想说哎，这个东西哈，我给它放在那边放室温就好，其实你还是要更加小心。那当然不止那种已经冲泡好的咖啡，没有冲泡的咖啡豆跟咖啡粉也是要同样注意防潮，像是有一些那种病毒啊、细菌啊，也有可能哈是在这个东西受潮之后所产生的。尤其像台湾高温潮湿，对不对？这个加工品哈，咖啡豆加工呢，它如果说没有保存得当的话，还有可能受到真菌的污染。

我一直都觉得就是可以喝得懂咖啡的人很厉害，因为我真的是第一个不能喝，第二个呢，对我来说，我个人没有办法去 get 到，没有办法去欣赏到这个咖啡的美好，因为对我来说，我就觉得说好苦哦。可是有些人呢，他是可以去了解到说它的香气呀，它是什么样子的风味等等的，我都觉得好厉害，就是那个舌头啊非常的灵。但是喝咖啡也是要注意好它的这个保存，不管是已经煮好的咖啡，或者是说呢咖啡豆、咖啡粉，这些都是要小心的。来看一下目前在国一高架北上60公里中壢转接道前路间有机车，另外呢在台一线双向高屏大桥路面上有坑洞出现，国十西向燕巢出口匝道小客车撞护栏事故，目前车辆打横停放，出口匝道没有办法通过。国三北上靠近中投，在中线车道有散落物，请小心哦。

继续呢，我们要来听到这一首歌曲，就是我朋友推荐给我的，因为他那天非常惊讶的发现说我竟然没有听过这一首歌曲，然后呢他就推荐给我这首歌呢，是来自Tolo Energy 的成员 Tolo 所演唱的《暴风雨》，据说好像也是当时候的一个偶像剧里面的歌曲吧。这部偶像剧呢叫《雪天使》，我就想说，哎，不对啊，我有看过《雪天使》啊，因为那个时候呢，就是有一系列爱与什么什么的故事嘛。哦，我那时候非常喜欢看偶像剧，但我那时候常把《雪天使》跟薰衣草两部我偶尔会弄混啦，不过呢是完全不一样的故事。来听到 Tolo 的歌声，这首歌叫做《暴风雨》。

暴风雨，当然我还是希望都不要有暴风雨侵袭哈。如果可以的话呢，我比较喜欢的天气形态是接下来这首歌，歌名叫做《凉风》。现在偶尔呢，可以感受得到一点点、一点点凉凉的风了哈。虽然说还在九月份，其实还是很热哦。来自阿塔拉哟跟有成空的合作。来提醒你，国道十号西向燕巢出口匝道小客车撞护栏事故，目前车辆打横停放。下出口匝道呢，需要跨越槽化线通行。台七四东向往雾峰潭子系统接国四往清水路段，在靠近主线的外线车道目前是封闭的。国三北上靠近中投中线车道有散落物。回高架北上60公里中立转接道前路间有机车。好，有些路段呢可能在下雨，雨中行车请你一定要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半点镜东台湾新闻。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九月一号星期二的东台湾新闻。花莲一家酒吧凌晨发生斗殴事件，一名25岁的萧姓男子和一名酒醋小姐聊天，邻桌的一名陈姓女子要加入谈话遭拒，陈姓女子同行的四名男子联手将萧姓男子殴打成伤，快打警力到场，将四人依现行犯逮捕移送侦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警方到场，被打的萧姓男子不断哀嚎。凌晨6点，一名25岁萧姓男子在花莲市三民街一家酒吧内找来酒醋小姐同桌聊天，邻桌的一名陈姓女子也想加入对话，却被萧姓男子拒绝。陈姓女子男友不满，上前理论，随后爆发肢体冲突。四名男子联手殴打萧姓男子，造成他右眼受伤。警方到场，嫌犯否认犯行，远景调阅相关监视器画面，将打人的四人依现行犯逮捕送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说，
3: 花莲市区某酒吧内发生纠纷，本分局通报快打警力赶赴现场，发现一名男子遭另四名男子殴打，于是将四名男子以现行犯逮捕，全案依刑法妨害秩序伤害罪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2: 花莲警分局呼吁民众饮酒应适量，以免酒后情绪失控触法。警方对于任何暴力行为绝不宽待，以维护公共场所秩序及安全。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中秋节即将到来，为了满足国人团圆烤肉和餐叙的需求，苏澳区渔会特别推荐营养丰富、当季盛产的优质国产海鲜，还把南方澳捕获的鬼头刀做成烤肉必备的香肠和鱼丸。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4: 苏澳区渔会总干事陈春生指出，渔会作为守护渔民的团体，长期致力于推广在地优质水产。在日本，夏季向来有食用鳗鱼消暑滋补的习俗，而此时正是品尝高品质鳗鱼的好时机。为了让国人在中秋聚会时能享用在地好滋味，今年特别将当季盛产的鳗鱼与多款国产渔获留在国内。
5: 鳗鱼之前都是在推销到日本的，人讲吃到鱼不如吃到食啊，包括咱的沙白鱼，包括咱的黑尾鱼的鱼排都是国产鱼，包括青鱼，包括龙胆石斑，全部都是国产鱼。啊，希望我们中秋佳节比我们家人团圆的时候能够吃到最好的国产鱼。
4: 陈总干事强调，包括龙虎石斑、黑尾鱼鱼排、船冻透抽、海水白虾、虱目鱼腹肉、青鱼片、蒲烧鳗鱼、鬼头刀香肠和鱼丸，都是我们的国产鱼货，不但花费比进口鱼货更具亲和力，产地直送，品质也更鲜美，是中秋团圆餐叙烤肉的食材好选择。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林保署台东分署推出全新连结教育绘本《森林保卫战》，用在地知名的嘉明湖和向阳国家森林为故事舞台，把生态保育和诚信守法观念巧妙融入儿童阅读中，引导孩子建立诚实、责任和正义感。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6: 森林保卫战以嘉明湖及向阳国家森林为背景，由黄喉貂、台湾黑熊、黑掌尾雉与台湾猕猴等原生动物化身为主角，透过冒险故事引导孩子探索森林生态，并在面对挑战与抉择当中学习诚信、责任、合作与拒绝诱惑，进而理解守护山林、尊重生命与诚实待人的重要价值。林保署台东分署政风室主任胡志昌说，
7: 我们把

0: 廉洁的观念放到森林的冒险里面，让孩子看到伙伴们如何保护森林，故事的背后也会自然感受到遇到不对的事情的时候要勇敢的说出来，面对诱惑要守住原则，遇到危险要找适合的大人来帮忙协助。
1: 林业保育署台东分署期盼透过森林保卫站的出版与推广，让爱护环境与诚信待人的种子在孩子心中萌芽。

0: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持续受到低气压影响及西南风增强，天气不稳定，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和华东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机会。尤其在南部地区要特别留意豪雨跟较长时间的降雨状况，而其他地区也有短暂降雨，请留意较大雨势的出现，外出请携带雨具并注意安全。连日降雨，山区请慎防摊方落石跟溪水暴涨。温度方面，南部高温27到29度，其他地区落在30到32度。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现在时间是10:38，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0BB，我是 Amy。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52公里过男子外线车道有货柜车跟小货车停放。听众朋友反映说看不出来是不是事故齁，那总之请你经过的话再多加小心。国道四号东向27.1往潭子，靠近潭子系统的外线车道这边在进行施工。另外是国三北上44.9过树林，外侧两线车道有两台小货车事故。国道五号南下苏澳出口匝道移动清扫作业。另外呢是台六一南下21.5公里，竹围前外线车道有机车误闯，现在已经通知处理。还有归高架北上60公里中立转接道前路间是机车误闯，好，也请你小心。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000:000-123，也欢迎你搜寻金广的粉丝专页 PBS 金广会客室。 Amy 的粉丝专页叫做艾咪梅罗吉，艾草的艾，猫咪的咪。还有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今晚的 IG 账号是 LOVEPBS104.9， Amy 的 IG 账号叫做 Amy 太太 AMYTHAITHAI， 都欢迎你来追踪按赞。当然还有今

网的 YouTube 频道，以及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跟各个分台的 Podcast 频道，也请大家锁定。如果呢，你想收听 Amy 所制作的 Podcast， 你可以搜寻“人云亦云”，亦是艺术的艺，在各大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找得到哟。

等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要来进入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先来听阿瓜哈，这条歌是洪荣宏非常著名的一首歌曲《梦月想爱人》。

11:44，来到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先来提醒，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2公里过男子外线车道，货柜车跟小货车事故；关于北上329.9过仁德系统中线跟外线车道，还有路肩两台小客车事故。国一北上在好，这刚好提醒哈。另外，国三北上210.1过雾峰内侧跟中线车道之间大块轮胎

0: 皮掉落，也请您小心避开。好，我们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邀请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交通管理组杨静燕检任秘书，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请问今天有什么主题要跟大家提醒的呢？
1: 好的，今天主要是来跟大家提醒说国道与行车安全注意相关的注意事项哈。那时序已经进入九月，已经渐渐入秋哈。那台湾在这个季节经常会面临台风带来的豪雨，然后秋雨的锋面，或者是午后对流所造成的短时的一个强降雨哈。那因为高速公路行车速度比较快哈，那雨天行车国道因为视线不佳哈，那路面湿滑以及刹车距离增加，事故风险会相对提高哈。那雨天除了严重影响驾驶人的行车视线哈，那路面也比较容易会产生水膜现象，而缩短行车视距，那降低轮胎的一个抓地力哈。那根据高工局统计，雨天的国道事故多半会与这个未保持安全距离追撞前方车辆，那变换车道不当造成同向擦撞，或者是车速过快导致车辆打滑撞上护栏相有关哈。所以今天大概会从五个部分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如何在雨天安全的行驶国道哈。那第一个部分是说在出发前的一个路况安全三项检查哈。那安全度过雨天的国道哈，平时必须做好车辆保养以及维护哈。那上路前也一定要详细检查车况。那请大家在上路前务必要落实以下三项检查哈。那第一个部分是检查雨刷哈，确保雨刷能够正常的运作，那刮水干净啊，在维持这个雨中行车视线的一个清晰哈。那第二个部分是检查轮胎胎纹的深度哈，那轮胎跟胎压是确保轮胎跟地面抓地力以及排水功能的一个关键哈。如果胎压不符合标准，通过积水路面时会非常容易产生打滑跟水漂现象，那车辆刹车所需的距离也会变得更长哈。那依据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规则规定，汽车行驶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前哈，如果轮胎任意点胎纹深度不足哈，那它是磨损到这个胎面磨耗指示点的一个情况，会依照处罚条例第33条第一项第16款哈，会处驾驶人新台币3000元到6000元的一个罚款哈。那第三个部分是检查这个轮胎胎压是否正常哈，那不正常的胎压会大幅降低轮胎排水的一个效能，那上路前务必要调整妥当哈。那为了方便用路人哈，那高工局在各个服务区的服务台哦都有贴心准备了这个轮胎胎压器以及胎纹深度检测器哈，那欢迎大家随时向服务台免费借用哈，那在出发前为自己的一个行车安全做把关哈。那第二个部分是雨中驾驶的一个防御行车守则哈，那车辆开上国道之后，一旦遇到降雨哈，那请用路人立刻切换到安全防御驾驶一个状态哈，那确实遵守以下的一个几点的一个部分哈。那首先必须全程开启车头大灯哈，那降雨时视线昏暗，开启头灯能够提高车辆的一个辨识度，让前后车辆能够及早觉察您的位置哈。那依照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第一项第三款的规定，那汽车行驶如果遇到雨天浓雾、天色昏暗或者是视线不清的时候，都应该要开启头灯哈。那如果在高速公路没有依规定使用灯光的话，会依照处罚条例第33条第一项第六款，那处新台币3000元到6000元以下的一个罚款哈。那第二个部分是在能见度不佳的时候，应该要启亮危险警告灯或者是后雾灯哈。如果雨势大到影响视线的时候，那请启亮后雾灯或者是危险警告灯，来提醒后方来车保持安全距离。 那高工局这边

强烈建议说，如果雨势过大，能见度真的太差，最安全的方法就是从最近的交流道驶离高速公路。那第三点就是在极端豪雨那导致能见度升低的一个应变，那依照高快管规则第五条的规定，如果遇到大雨等特殊状况导致能见度比较非常低的时候，时速应该要低于40公里或者是暂停路肩，那并显示危险警告灯。那第四点的部分就是说必须要适度的减速并拉大行车安全距离。那雨天路面湿滑会降低轮胎的一个摩擦力，那用路人在雨天开车时应该要适度的放慢车速并拉长跟前车的安全距离，避免紧跟前车那以预留足够的一个反应时间。那第五点就是必须要避免不必要的变换车道那雨天行车请小心驾驶非必要的时候应该尽量避免变换车道，那也不要急刹或急加速那以避免说车辆造成车辆失控的一个情形那第三个部分就是说，如果遇到水漂打滑现象时的应变作为如果雨天路面有积水那车速过快或者是轮胎排水不及的时候，轮胎跟路面之间会产生水膜那进而降低轮胎跟路面的一个摩擦力丧失它的一个抓地力，这就是俗称的水漂打滑现象。那如果不幸在国道上遇到轮胎打滑水漂现象的时候，那请驾驶朋友千万要冷静那并记住我们高工局这边宣导的最重要的避险三步骤第一就是绝对不要急踩刹车那第二就是请立刻放开油门减缓速度，那第三就是双手要紧握保持方向盘的一个稳定，那并让车子向正前方行驶，那直到轮胎重新恢复抓地力为止那第四个部分就是说辅助驾驶并不是自动驾驶那在雨天的时候也千万不要过度的依赖那随着车辆科技进步，许多新车都配备了先进驾驶辅助系统，就是 ADAS 那但是高工局在这边要特别提醒听众朋友辅助驾驶系统绝对不等于自动驾驶在降雨天后的一个情况下，雨水可能会影响车辆的一个感测器跟镜头那导致辅助驾驶系统没有办法正确的判读前方道路环境，大幅的增加事故的风险。所以在降雨天后的时候行车驾驶人应该要保持专注，那双手紧握方向盘，并随时注意前方路况采取必要的一个安全措施。那第五个部分是发生意外事故时候的一个二次事故避险的一个守则在此我们要提醒大家一项非常关键甚至能够保命的守则就是高速公路车速极快，驾驶人所需的一个应变时序比较长。那依据我们高工局的统计曾经有国道事故因为当事人在车道上逗留，不幸引发严重的二次事故，导致一些有人伤亡的一个悲剧那所以说，一旦车辆在国道上发生故障，或者是发生轻微擦撞的一个事故，请务必遵循以下相关的一个程序第一个部分就是，如果车辆还可以滑行请尽可能滑行到外侧路肩，那开启危险警告灯，并且在车辆后方50到100公尺处树立这个车辆故障标志。那第二点就是在若是车辆故障停在车道上没有办法移动的时候，应该要立即开启危险警告灯并在故障车辆后方100公尺以上的地方放车辆故障标志那同时也应该立即通知公路管理机关或者

0: 是警察来协助处理。那第三点就是人员要迅速撤离，在等待救援的期间车辆上的所有的人员都必须要迅速下车撤离到护栏外或者是其他安全的处所，并且面向车道随时警戒来车千万不要停留在车内或者是站在车辆的一个后方那第四点就是安全的一个求援就是在确定处在这个安全地点之后，那立即拨打1968高工局免付费客服专线或者是110向警方请求救援这样子。
1: 是，所以今天跟大家提醒到哈，在路上行车真的是要多加的注意。那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安安全全的，好平平安安的这个出门，快快乐乐的回家。好，那最后这边还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吗？
0: 对，那再来就是说稍微讲一下，就是今年的这个中秋节跟教师节是在9月25到9月28，总共有4天那因为这个高工局的连续假期大概车流量会比较多那我们大概有因应的相关的一个以往的一个连假的一个运作情形，我们也规划了相关的疏导措施那大家可以到我们高工局的宣导网站或者是透过1968来做查询这样。
1: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杨经验检任秘书，谢谢您。
0: 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主持人，
1: 谢谢，拜拜。感谢高速公路局交通管理组杨经验检任秘书今天在空中来跟大家提醒在路上行车用路的安全。当然因为在这个季节确实比较容易遇到台风，你看看之前的那个台风，本来以为呢它已经变成热带性低气压，结果现在又还魂了，又变为这个沙德尔台风，真的是很夸张所以呢要请大家还是不能够掉以轻心。那么我们来看到的是国道一号高架北上 29.6 过五股转接道外线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国道一号北上 329.9 过仁德系统中线跟外线车道还有路肩两台小客车事故，台八八东向 0.2 过五甲系统内线车道有大包的宝特瓶掉在路上，也麻烦您小心避开咯。那刚刚也有提醒到就是在这个下雨的时候请一定要小心的驾驶，因为呢大雨期间能见度会比较低，而且呢路面上会比较湿滑，不管是走路或者说开车呢都要注意安全，更是不要去海边河边来逗留，也尽量呢先不要前往山区跟露营啦如果说呢是有这个台风来袭的话。那当然有些时候风比较大户外工作呢也要小心，因为台风造成路树倒下。好，我们来看一下中央气象署的资讯刚刚讲说这个还魂的沙德尔台风，它在今天早上8点的中心位置是北纬 19.5 度东经 113.6 度，以每小时23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来前进，那么它的瞬间最大阵风是每秒25公尺，七级风平均暴风半径80公里所以它目前离台湾怎么说呢，它就是在我们的周边徘徊啦，真的是想不到它竟然还能够起死回生而且旁边还有一个23号的轻度台风叫科罗旺，但科罗旺目前是离台湾还算有一点距离，但是也不能够掉以轻心，要持续锁定中央气象署的资讯。好啦，等一下12点我们要一起来准时对时咯。

吃饱未？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自由自在，那是咱的基本需求。中昼到啊，就要好好吃一顿饭，想要吃啥就吃啥，咱就要享受当下，自由自在。现在是中昼12点。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壢转接到一到中壢，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29.9公里，过仁德系统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目前占用中线、外线及路肩。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29.6公里，过五股转接到的外线有抛锚车。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210.1公里，在中投公路前，先前在内线和中线之间的轮胎皮已经排除。省道部分，在台88线往东0.2公里，过五甲系统的内线有保特瓶，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讨厌下雨天，车多拥塞，视线差，提醒您开车保持耐心，点亮大灯，减速慢行。
1: 记得收听警广，保持好心情。我们是
2: 慢慢说。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静怡。假使伫个网络顶头看到写清稳定回报的股票投资，也则是假名投资专家提供名牌，也则是代抄，千万唔通互骗啊！戆心戆神，一挂拢是假投资的诈骗陷阱。搁较侪预防诈骗的消息，欢迎来到警察广播电台的网站，也则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是12:05，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7，咪咪，我是 Amy。来到第3点钟的节目哈，要来进入到今天的识诈密码，带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前一天，全台湾受理这个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法前五名，第五名呢是假投资诈骗20件，第四名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21件，第三名色情应招诈骗22件，第二名是假借银行贷款的诈骗24件，第一名假网拍诈骗122件。其中呢，财损金额最高的，我们看到的是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有1亿3625.8万元。

好，那我们要来看到的是打炸成效的部分哈，在七月份拦阻金额总共拦阻了8亿4640万元啊，这么多的钱呢，本来都有可能会被骗走，但是还好被拦阻下来了哈。要感谢所有第一线的工作人员，不管呢是金融机构的行员、超商的这个店员，还有当然就是警察同仁们。我常看到这个新闻当中呢说啊，警察同仁还有金融机构的行员花了可能一两个小时，就是为了要来劝这些民众不要被骗呐。我昨天在看日剧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哦。我昨天看了日剧那一集呢，他就在讲说里面有一个人，他很执意的要拿钱去帮助一个在外国做好像是什么医疗事业的人，然后这个男生呢觉得说，哇，这个女生实在是太有心了，我要帮助她，我要资助她这样子。那结果呢，这个男生的太太就很明显知道说男生被骗了嘛，那男生的太太呢也没有生气，他是去找律师问他说，你可不可以让我先生看清楚他是被骗的呢？结果后来怎么样，那个律师啊他就去找到那个先生，那个先生还一直很坚持说，没有这个人哈，他说那个女生叫塔玛拉，他说塔玛拉是真实存在的，她的情操很伟大，我一定要帮助她，我一定要资助她这样子。然后塔玛拉说她现在要来日本了，因为那个是日剧嘛，他说要来日本，可是呢因为什么一些海关啊什么费用缴不出来，所以我要帮她代垫。然后那个律师呢也是那个剧的男主角，他就受不了，他说好，那我们现在就去关西机场。那个律师就带着那个被骗的男生就去关西机场，然后就去问那个机场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就说，您是本周的第八位，说要找这位塔玛拉。然后这个工作人员跟律师呢就是好说歹说，苦口婆心的在劝这个男生，这个男生呢才稍微有一点意识到说自己被骗了。而且 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被骗的人他是不敢去面对，他其实心里面深处也知道说自己有可能被骗，可是呢他不愿意面对，因为他只要不面对，他好像就不用去想他的那些被骗走的钱，他只要活在他的那个幻想，活在那个泡泡里面，好像就不用去面对那些损失。可是其实他可能很内心深处，他应该也是知道自己已经受骗上当的。

所以哎，这不是我们今天的案例，我们今天的案例呢要另外再讲哈。今天的这个案例就是一个关于误输这个信用卡资料遭到盗刷的案例。小明有一天呢、在电子信箱呢收到了一封信件，对方自称是一卡通的公司。好、大家知道说不管是一卡通还是悠游卡，都是台湾人出去玩的时候出门的时候呢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交通卡嘛。那小明收到这个信件呢，内容说啊，小明有一个消费发票中奖通知，里面呢还有一个连结，说是财政部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小明呢看到说哇，自己中奖了，当然很开心啊。结果他点进那个连结之后啊、按照页面上面的要求填入个资，那后面呢系统进一步要求小明输入信用卡资料来做验证哦。小明呢收到这个讯息，他就真的去把自己的信用卡的号码还有一些什么年份月份都填上去，后面也收到了发卡银行传来的认证码简讯。那网站呢很明确的要求小明把这个认证码输入到网站里面。小明本来以为说这应该只是一个单纯的验证程序，没有想到过没多久他发现自己的手机跳出了一个刷卡通知，竟然是一笔新台币数万元的境外消费。小明整个人愣住了，才惊觉说啊，他刚刚呢在网络上面输入了自己的信用卡还有这个验证码哦，才知道说原来那个是假的网站。所以啊，当你收到任何跟中奖、退款、账单异常、重复扣款这些关键字有关的电子信箱的邮件的时候呢，千万不要直接点击信件里面的连结，你可以查询各个活动的相关中奖资讯，应该要自己去查询官方网站或是 APP， 千万不要去点选任何的连结，因为你点进去也是人家诈骗集团早就已经架设好的这个网站。那还有哦，信用卡的资料、网银密码跟 OTP 验证码都不可以提供给陌生的网站或是其他人，一定要呢先确认。如果说你确认说自己从来没有进行过这笔消费的话，那你就赶快打电话给银行客服，好，或者说赶快来报警处理。所以不要看到你说这个是一卡通的网站，这是财政部的网站，就点下去他说是什么你就不要相信他是什么，一定要再三的查证。即使最后发现说这个是真的某个公家部门的网站，那也没有关系啊，我们多一道查证我们就多一份安心，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一定要小心，对任何人传来的信件跟这个讯息都一定要多加注意，不能够全盘相信的。提醒你，在国道一号北上329.9过仁德系统中线跟外线车道，还有路肩有两部小客车事故。国三南下399.2屏东长治路段小货车撞护栏事故，占用外侧车道。给小来听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戴爱玲跟 Mars 23的歌曲《Our Dream》。

0: 向你，
1: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4: 12:21，我们要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请吴湘满主任航务员告诉我们目前状况。您好，
5: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好，为您报告飞航动态。今天持续受到低压带影响，全台降雨几率都超过80%。台湾各机场在中午，除了松山、桃园、台中、花莲以外，现在都是有在下雨的天气。目前航班有受到影响的机场是七美万安机场，因为云高不足是暂停作业起降的。而其他的本岛及离岛机场航班目前都是正常进行的。而在高雄国际机场方面，现在本场气温26度，能见度3500公尺，下着阵雨。在下午的国内线航班前往金门、澎湖、花莲都是正常进行。而德安航空1:10前往七美的7011班次，可能还是要等七美机场的天候好转才能决定是否飞航。而在国际线方面，东北亚比较没有受到低压带影响，现在日本各机场天气晴朗，28到32度。韩国的首尔釜山机场是24到27度，只有下着小雨。另外在香港、澳门、深圳以及东南亚的部分，东南亚的越南岘港机场可能就稍微有受到一点低压带影响，不过目前下的雨势跟能见度基本上航班运作还是没有问题的。另外在高雄机场下午确定有延误的航班，包括台湾虎航28810点前往冲绳的航班，因为班机调度目前是延误的状况，以及华航前往新加坡的757班次也有一些延误的情形。以上是今天的飞航动态还有国际城市天气概况，感谢你的收听，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4: 谢谢，拜拜，
5: 拜拜。
4: 感谢吴湘满主任航务员今天在空中为我们带来航空资讯。我们要来看一下中央气象署最新发布的这个大雷雨及时讯息，针对新北市跟桃园市发布了大雷雨及时讯息，持续时间到下午的1:19，所以可能还需要一个小时哈。国道1号南下372.6，在外线车道有装牛奶的塑胶篮，还有国一北上329.9，果仁德系统中线跟外线还有路肩两台小客车事故。国三南下399.2，屏东长治路段小货车撞护栏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国道5号南下4.8到5.8，过石碇外侧路肩施工封闭。排除讯息在国一高架北上60公里中立转接道前路肩这边的机车已经排除了，还有国三北上183到182.9，靠近龙井内侧跟中间内线还有中间外线车道，原本说路面上有坑洞啊，现在也是已经排除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即时路网图方面，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车时速低于60公里。那另外呢，在中部地区目前看起来是顺畅的，南部的话呢，在国时的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现在的车速不

好的，我们要继续看一下这个天气的状况。除了说刚刚提到的大雷雨及时讯息之外呢，还有这个豪雨特报哈。今天在高雄市跟屏东县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云林到台南还有台东地区跟兰屿绿岛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么今天中午过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桃园到苗栗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您注意雷击跟强阵风，低洼地区呢要慎防积淹水。连日降雨啊，山区一定要注意坍方落石，还有溪水暴涨。那么今天里的还有这个风哈，风也是蛮大的，因为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呢，今天在新北、台南、高雄、屏东、台东、澎湖、连江、金门，风势都是比较大，也请大家要注意安全。最后来听到的是夕阳武士的歌声，收录在《万苏如意》专辑里的，歌名叫做《酷色》。我是 Amy， 祝福你日日是好日，午安，我们明天见喽，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南部豪雨渔产损失5000万，台风沙德尔复活，海警几率较低。台湾半导体串联全球，赖总统盼携手打造韧性供应链。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1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台风沙德尔复活为青台，气象署今天上午接连发布台风沙德尔以及科罗旺的生成讯息。沙德尔目前位于海南岛的东方海面，将朝东北方移动，对台湾的影响有待观察。气象署表示，虽然发布海警的机会较低，但也不能排除南部跟台东地区要严防豪雨。至于台风科罗旺，目前位于琉球东南方海面上，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近日南部豪雨造成渔产将近新台币5000万元的损失，主要是虱目鱼。农业部长陈吉吉说明，因虱目鱼栖息在中表层水域，当豪雨导致养殖鱼池满溢，虱目鱼就会外流到沟渠，豪雨也会影响水质，目前已启动全品项的现金救助。记者李一晨报道。
1: 根据农业部统计，受八月下旬豪雨影响，截至八月31号，全台农业损失估计共2亿3959万元，农作物损失1亿8144万元，受损作物主要为番石榴、葱及木瓜等；渔产损失4815万元，受损渔产主要为虱目鱼，受损金额2728万元，其次为乌鱼及笋壳鱼等。农业部部长陈俊济说明，因虱目鱼栖息在中表层水域，当豪雨导致养殖鱼池满溢，虱目鱼就会外流到沟渠，造成损失。
2: 鱼池好满堤了以后，会顺着这个水哈流到其他的沟渠去，所以影响非常大。那第二个部分哈，这种豪雨有可能影响的就是水质啊，因为有一些是用咸盐那个淡水跟海水混合的养殖的部分，那如果不及时的哈去调整这个水质的话，也有可能造成影响。所以后续我想我们已经启动了全品项的一个现金救助。
1: 陈俊毅表示，后续渔业署与地方政府会进行现勘，如果达到天然灾害救助标准，会尽量发放补偿金协助渔民。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为了凝聚全球半导体产业创新量能，工研院携手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举办2026晶炼高峰论坛。赖清德总统强调，台湾具有关键制造能力，将持续和全球伙伴携手打造以共融为核心的全球半导体合作型局。记者游淑媛报道。
3: 国际半导体展由晶炼高峰论坛打头阵，赖清德总统表示，今年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预估将超过1.5兆美元，台湾半导体产业正是全球分工长期合作的结果，建立起完整的半导体聚落，具备快速、弹性、高效率的制造能力，并在民主法治的基础上累积国际伙伴信赖。未来政府也会持续推动晶创台湾方案和 AI 新十大建设，让产业持续成长，
4: 布局矽光子、量子科技、 AI 机器人等关键技术，完善算力、水电、土地、人才等基础条件，让技术研发持续突破，让创新成果加速落地，开创下一波产业成长，也提供台湾未来服务全球更好的机会。
3: 赖总统指出，包括辉达、美光等国际产业龙头深耕台湾，而台湾企业也积极走向世界，带动当地交通、人才与建设。台湾半导体实力正在世界各地形成新的产业连结，未来将持续和各国共同努力，以信赖开启合作，创造共荣。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游客云集的美国纽约时报广场今天发生持刀攻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持刀的女性犯嫌随后遭警方开枪击毙。纽约市长曼达尼在记者会上证实死伤消息，并表示伤者目前情况稳定，正在医院接受治疗。警方初步认定这起刺杀事件与恐怖主义无关。台北股市今天在电子族群强势上攻，传产金融普遍走扬之下，加权指

0: 数盘中上涨超过700点，目前上涨744点，指数来到46872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1: 美股受到中东局势影响，跌多涨少。不过，晶片龙头辉达宣布斥资35亿美元认购联发科海外可转债，带动费半指数逆势成为唯一收红的亮点，市场信心大振。台股在电子领涨下，先以小涨48点开出后，

0: 跌，然后利多大涨，这个是一个多头格局非常明确的一个部分。当然，你今天我们看预估的一个成交量，整体的一个动能又开始回复到一兆上下的成交量，对台股多头格局也是相对有帮助的。
1: 分析师指出，随着全球央行年会、MSCI 权重调整等短线不确定因素陆续落幕，观望资金重新回流，市场预期联发科进入辉达 AI 系统后，整体产业链将衍生更多发展可能性，带动台股多头气势强劲。近期在强势族群快速轮动下，加权指数测试季线后持续向上盘间，但后续仍需注意美国联准会货币政策可能带来的国际资金动态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卫福部公布九月新制，为了达到健康台湾目标，放宽降血脂用药给付，预估将有112万人受惠。另外，儿童牙齿涂氟年龄也放宽到进入国小当年度的8月31号为止。试管婴儿每胎的第二、第三次补助则是多50000元。记者游如纯报道。
3: 为达健康台湾三高防治888的政策目标，卫福部健保署一审及药材组组长黄玉文说，这次健保放宽给付含有伊妥定史塔丁成分的57种降血脂药物，依三高患者6个风险等级不同管理目标，让患者可以提前或延后用药，前5年约有112万人受惠。
4: 希望说透过888，透过这个药品的给付的放宽，帮助民众把这个血脂呢控制住，再透过这个我们健康存折的推播来提醒他，有一些生活评估量表、生活的形态智商跟改变，就可以把病人的这个 LDL 数值控制住，血压可以下降，那这样子心血管疾病呢也可以得到妥适的照顾。
3: 国健署则是寄出试管婴儿补助加码，未满40岁受助的妻子，每胎的第二、第三次疗程由现行最高补助100000元提高到150000，40岁到未满45岁的人，每胎第二、第三次的疗程由80000提高到130000，预估5000人次受惠。另外，考量学制年龄计算的差异，导致部分满6岁还没有进入国小的儿童，在幼儿园期间无法适用儿童牙齿涂氟保健服务，所以也放宽为0岁到国小入学当年度的8月31号为止，进入国小前的儿童每半年补助一次涂氟。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立法院第十一届第六会期今天举行立委报到，明年度总预算成为新会期的攻防焦点，有立委聚焦于无人机在政府及产业的运用，也有立委认为明年度预算涉及普发10000元等民生福利，希望国防预算也能同步增加。记者林宇晨报道。
5: 历经将近一年的总预算纷争，立法院第十一届第五会期8月27号在无人机条例暂读下落幕，紧接着展开第六会期，这次由民众党立委许忠信拔得头筹，前一晚就在报道处排队。许忠信说，
6: 我们的海巡呢，它的设备也必须要大大的提升，包括有办法使用无人机来进行海巡来弃尸，所以这个是我在内政委员会认为我们上会期通过无人机的发展条例以后，现在要落实到我们台湾各层面。
5: 第二位报道的民进党立委郭国文则表示，新会期最重要的就是预算的审议，
7: 国防安全非常重要，人民的福利很重要，国防安全很重要，可是我们国防安全呢确实老是在七折八扣当中通过，不论呢是这个之前的一个特别预算的一个内容也好，或者无人机也好，那以期待呢未来的这增那个追加预算或者公务预算能够多增加一点国防预算，让国人能够更加安心。
5: 根据朝野先前的协商结论，9月29号举行新会期第一次会议，当天邀请行政院长卓荣泰进行施政报告，上午10点进行监察院人事同意权的投票。另外，立法院各委员会的召委选举则定在10月8号举行。记者陈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内政部长刘世芳今天前往南投慰问殉职的5星消防员家属，表示消防署将从优抚恤，并提供未成年子女教育基金至大学毕业，表达政府的最高敬意。记者陈韵涵报道。
8: 南投县消防局5星队员8月31号救援浊水溪泛舟受困民众时，救生艇遭急流掀翻落水，送医后不治。对此，刘世芳部长表示，总统赖清德、行政院长卓荣泰昨天已向殉职消防员表达最深致意，并指示他到场了解、慰问家属。至于山区搜救行动，目前已确认待救者安全，但因山区天候不稳、溪水湍急，直升机暂时无法出勤， 后续将采低风险方式持续搜救。对于民众及游客在天候不佳情况下仍从事户外活动，却将风险转嫁给消防救援人员。

0: 地方部长说，
1: 其实入山或者是到溪流活动本来就会有风险，所以我们还是呼吁，就是民众，就是如果要有其他的登山休闲活动的时候呢，要特别注意一下气象署所提供的资料，让自己可以安全的进行各种活动，那安全的下山啊，也不要增加我们消防救援人员的风险。
0: 至于是否制定南投县自治条例，避免民众在恶劣天候下从事户外活动，南投县长许淑华表示，未来将与中央及其他县市研议防范措施，并检视现有法规，研议修法因应极端气候。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2: 苗栗县后龙高铁新站附近今天清晨发生持刀伤人案，竹南警分局掌握特定对象追查，不排除与医疗纠纷有关。记者陈英玲报道。
3: 一名在苗栗工作的20多岁男性护理师，1号清晨4点多步行在后龙镇高铁新站地堡附近，突遭一名男子持美工刀攻击，护理师奋力抵御，双手手臂遭划伤后被推倒在地，嫌犯随即逃逸，所幸就医后没有大碍。竹南警分局副分局长刘新谦说，
4: 陈男向警方表示，今日方因工作关系与他人有纠纷，不排除与本案有关，警方已调阅周边监视器，并收集相关事证，目前掌握特定对象，正进一步厘清案情及涉案情形。
3: 据被害人描述，戴口罩的歹徒是一名年约26、27岁的男子，持中型美工刀犯案。竹南警分局提醒民众，如遇纠纷应保持理性，切勿以暴力或危险方式处理，若遭突发危险应紧速离开现场，并拨打110报警。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大方娱乐公司两名负责人涉嫌以举办韩团演唱会或明星见面会的名义，向两名商人诈得2300万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以诈欺取财等罪嫌将两人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5: 经营娱乐行销公司的丁信和歌信两名负责人，10年前因举办其他活动急需款项支应，基于不法意图，先向一名富商谎称取得韩团 One on One 见面会代理权，但急需300万签约金，富商不疑有他，已指示汇款协助。另外两人隔一年又向另一家传媒公司的负责人谎称取得多位外国艺人来台开演唱会，成功游说对方出钱投资，骗得了2000万元。事后因为艺人都没有如期来台，富商才知受骗。另外两个人也曾向前副总统吴敦义的儿子谎称拿到韩星苏志燮见面会的举办权，让对方先后支付了720万元，因吴敦义的儿子发现被骗追讨才免于受骗。台北地检署先前侦办以蝶负责人假借邀请知名韩团来台开演唱会诈骗案时，曾经追加起诉这两个人，但法院认定不构成裁判上疑罪，无法并案审理，将两人涉案部分退回检方另行依法处理。台北地检署重新侦查后，再依诈欺取财、伪造私文书等罪嫌将两个人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为了鼓励全民养成规律运动习惯，运动部今天开始推出为期14周的挥汗有礼活动。凡年满16岁的民众，只要完成指定运动任务并上传记录，就有机会兑换健康好礼。记者吴依妮报道。
6: 运动部挥汗有礼活动从9月1号开始，活动期间只要完成3项指定任务，其中一项包含单次运动30分钟、单日行走8000步、单次步行5公里或骑单车15公里，并上网传送手机运动记录截图，就能兑换豆浆、茶叶蛋、鸡胸肉等超商好礼。运动部长李阳说：“
7: 我常常运动完也都会有去到各个商家去购买这个比较健康的食物，那我觉得真的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希望说类似。”的挥汗有礼的这件事情可以让更多国民迈向健康。
6: 运动部说明，这次活动开放所有2009年12月31号以前出生的国民参加，每人每周最多兑换一次，活动期间最多可兑换14次，鼓励民众依自身状况与生活节奏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开始运动，逐步建立规律运动习惯。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8: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中坜服务区到中坜转接道都是车多速缓，南下372.6公里在高雄端外线车道掉落塑胶栏，国道一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稍早在汐五高架北上29.6公里过五股转接道外线车道的抛锚车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

到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子稍微多一些，省道部分台26线双向33.3公里在石牛溪路段内线车道路面有裂缝，台68线西向12.3公里到12.2公里新竹科学园区前内线车道有圆形废弃物，台88线西向18.3公里过竹田系统两线车道之间有大坑洞请小心。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科技巨擘苹果公司执行长库克今年卸任，将交棒给即将接任的特纳斯。库克在苹果公司任职近30年，自2011年起担任执行长。他接任执行长仅数周后，创办人贾伯斯便因胰脏癌病逝。在库克的领导下，苹果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企业之一。库克卸任之后，将转任苹果的执行董事长。面对即将开幕的联合国大会，外交部表示，我国将致力于维护台海现状的和平稳定，以及台湾承诺和平解决争端，并坚定维护国际法秩序。记者 Jason 报道。
2: 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9月8号登场。外交部常务次长葛宝轩指出，今年联合国大会的主题是恢复信任，应对转型，一个普惠全民的联合国，深刻反映当前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挑战。台湾是国际社会一员，有需要参与相关的多边机制。
3: 我们今年在联合国的三大推案诉求包括：一、联大第2758号决议并未排除台湾有意义参与联合国体系，联合国应寻求适当方式接纳台湾的参与。二、我国坚持维护台海现状，并全力守护台海的和平与稳定。三、台湾向联合国及国际社会承诺和平解决争端，并坚定维护国际法秩序。
2: 外交部强调，台湾是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关键枢纽，且台海和平稳定攸关全球安全与繁荣。台湾在气候变迁、工位防疫、数位转型及科技创新等全球议题上都处于领先地位，是联合国应对转型时不可或缺的力量。强烈呼吁联合国体系尽速接纳台湾，以增进全球福祉，落实一个普惠全民的联合国。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基隆市政府提出幼儿园教室强制全面装设监视器的政策方向，教师团体表示，这将加重职场高压，呼吁政府应将资源投入改善师生比和低薪困境，留住专业的教保人才。记者吴依妮报道。
4: 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副理事长张琼芳质疑，地方教育主管机关常常将监视器作为唯一手段，却忽略教育现场四高三低的核心问题，也就是高工时、高压力、高情绪、高风险，以及低薪资、低社会认同、低职涯发展。
5: 如果这一些问题不解决，装监视器它不会是一剂解方，它是一个毒药。有更多的专业的老师，他就会离开现场。Even 是在有监视器的监控之下，你也只能事后去做补救，你是没有办法阻止在监视器前发生的事情。
4: 全教总举师生比为例，揭露幼教现场的高压过劳。
5: 每一个班级要有2个老师，只要有一个老师请假，通常幼儿园就会先请校内的，可能就是行政人员，甚至包括园长都要下去代班，这就会造成很多幼儿老师不敢请假，他就会不断的累积他的压力。所以我们要呼吁的是，主管机关员额编制标准应该要提高了。
4: 教师团体呼吁，幼儿安全议题具有普遍性，中央主管机关应有所表态，从源头改善职场环境，重建亲师信任，留住专业人才。警网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国道3号彰化和美路段深夜发生离奇车祸，黑色休旅车自撞出口分隔岛护栏，车门上锁，车窗完好，驾驶却不明原因摔落高架桥下送医不治，全案扩大调查厘清。记者黄俊伟报道。
6: 彰化县消防局深夜接获报案，国道3号南下和美路段有人摔落桥下，人员抵达时休旅车车都毁损，但是车门都上锁，而且窗户都没有破裂。后续破坏车窗，经检查没有发现车内有其他伤者。和美消防分队长陈俊元说，
7: 在救护车快要抵达的时候，

0: 有一台光田救护车哦离开。那我们到达现场之后，有一个发现者哦，自称是台中的义消哦，他哦有发现了患者，啊有实施急救。
1: 横美警分局接获国道警察局转报，图厝派出所陈柏瑞所长表示，全案报请检察官相验厘清。
2: 小客车于8月31日20:20在国道三号南下进横美匝道口发生自撞，驾驶倒卧于国道三号横美匝道口下方产业道路，后经救护车送医急救后仍宣告不治。经查，驾驶因不明原因自高速坠落案发地，全案后续报警地检署检察官办理刑事相验。
1: 初步调查，死者是42岁的曾姓驾驶。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3: 台南安平知名虾卷店遭人丢掷活体蟑螂，警方拘捕嫌疑人余姓男子，警方讯后声押，台南地方法院裁定30,000元交保并限制住居。记者魏金妮报道。
4: 安平知名店家遭人丢掷大量活体蟑螂，辖区台南市政府警察局4分局锁定余姓嫌犯，将他具体到案。四分局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5: 有关本辖餐饮店遭人泼洒蟑螂案，本分局获报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迅速锁定余姓男子涉有重嫌，并报请台南地检署指挥侦办，持机票将余嫌缉捕到案，前案警讯后已移送台南地检署，至于其犯案动机及相关案情，课证调查厘清中。
4: 专案小组锁定余姓男子涉有重嫌，前往住处将他拘捕到案，讯后移送台南地检署。检察官讯后向法院申请羁押，地院表示余姓被告经讯问后认涉犯刑法第304条强制罪嫌、第305条恐吓罪嫌，犯罪嫌疑重大，而且有逃亡的可能性，但被告所犯是最重本刑有期徒刑3年以下之罪，因刑事诉讼法第114条规定，被告申请拒保，法院不得驳回，准予被告以30,000元拒保并限制住居。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台中市刑警大队侦办诈欺案，逮捕3名收水成员，并查扣40万元诈欺款项，另从监狱的车辆内查获768万元赃款。记者陈韵涵报道。
6: 警方调查，该诈骗集团先由机房成员创设 LINE 账号，随即加被害人好友，每天嘘寒问暖聊天博取信任，再以投资虚拟货币为由诱骗被害人提领现金交给诈骗集团假专员。台中市刑警大队侦三队队长陈建法说，
7: 透过大数据分析，发现诈骗集团的车辆在北部地区流窜，经过数日跟监搜证，趁该车辆在停车场准备交接款项时，一举查获2名嫌犯，专案小组持续埋伏，再查获另一辆诈骗集团的接应车辆及1名共犯，2辆车分别载送40万及768万赃款，宛如行动 ATM 啪啪走。全案依诈欺、洗钱等罪嫌移送后，由士林地检署起诉在案。
6: 刑警大队提醒，网络交友若谈及赚钱、投资等话题，务必提高警觉。网友一旦提出金钱要求，切勿汇款或借款，如遇可疑情形，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方也将持续强化查缉，守护民众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3: 黄姓男子跟蔡姓女子涉嫌在桃园市一处住商混合大楼提炼毒品大麻烟油，再贩售给其他药头。新北市新庄警分局逮捕2名犯嫌，并阻止市值300万元的毒品流入市面。记者刘威报道。
8: 新北市警局新庄分局员警日前逮捕1名张姓药头，查扣大麻烟弹，经专案小组向上溯源，掌握27岁黄姓男子及32岁蔡姓女子，疑似利用 AI 工具自行学习大麻烟油及烟弹制作，在租下桃园市民生路一处住商混合大楼，利用工具将二级毒品大麻制成烟油，再分装成毒烟弹贩售给下游。侦查队长天启庭指出，警方见时机成熟攻坚，顺利逮捕这一对毒鸳鸯。
9: 初步毒品总市值超过新台币300万元，另外还查扣子弹黄蔡二嫌丁警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等，移送台北地检侦办。
8: 据了解，2名犯嫌遭逮之后坚决否认贩毒，警方对此说法不愿采信，后续将扩大追查毒品原料来源。新庄警分局也强调，毒品犯罪经常透过不同形态包装掩饰，其中大麻烟油等新兴食用方式更是容易降低民众戒心，呼吁青少年切勿因为好奇触碰毒品，以免

0: 自毁前程，员警也会强化查缉力道，全面阻断不法。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一名王姓男子酒驾返家，途中自装路时候驾车离开，没想到车子后来就直接停在派出所对面。警方后续将他进行酒测，并确认他的酒精浓度超标，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陈伟玲报道。
2: 台北市大安警分局接获民众报案，和平东路与金山南路口附近有一辆黑色自小客车在自撞路树后离开，车身还出现明显摇晃情形。员警获报后立马出勤，刚离开派出所就发现对面路旁停着一辆黑色自小客车，车头有明显撞击痕迹，与报案车辆特征相符，而王姓驾驶则一脸茫然站在车旁。台北市大安警分局和平东路派出所所长杨开从说，
3: 员警区前关心，先对王贤实施酒测，酒精浓度竟高达 0.91， 全案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已请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并依规定一次保管及吊扣驾照。
2: 警方后续调阅监视器画面，确认王姓男子就是肇事驾驶。王姓男子也坦承，当时喝完酒正准备开车返家。警方也呼吁，近期驾驶人不能安全驾驶的案件有增加的趋势，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波及无辜民众。警方将持续加强取缔毒酒驾以及各项重大交通违规，以维护道路交通的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云林县古坑乡张湖村每年九到十月都能看见黄头鹿往南迁徙的奇景，路线会经过清水溪谷，景色被形容为白龙过境，吸引大批民众上山欣赏。记者施新凯报道。
4: 一群又一群的白鸟飞过山谷，每年九月到十月间迁徙的候鸟黄头鹿日前被看到飞过张湖的清水溪谷，这个被称作白龙过境的景色已经是张湖一年一度的盛事，首批黄头鹿飞过的消息一传出，马上吸引民众上山欣赏。张湖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林奇显说，
5: 来这边观赏黄头鹿的时间差不多在下午差不多2:30，两点半到6:00之间，数量会比较多，就是要有北方的气流来了啊，所以要等到中秋节的前后，那边数量会最多了。
4: 张湖社区发展协会说明，为方便民众赏鸟，原本就有做一个白鹭鸶观景台，但随游客跟鸟友增加，最近有新建较大的平台，预计九月初开放，可以让民众有更好的赏鸟环境。想要看这年度景色的民众，可得把握时间。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低压带影响，天气不稳定，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8到31度，中部地区27到30度，南部地区26到27度，东部地区27到29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如纯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下午1点，总是跟随他人的格调，自我可能会渐渐失焦。 Just be yourself， 做你自己就好，因为你是宇宙限量版，值得自豪。我是维娜 Verna， 在景广陪你感受轻松自在的美好。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都是车多速缓。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72.6公里高雄端外线车道的塑胶栏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杨梅到幼师、北上中立转接道路段、北上圆山到内湖时速在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苏澳入口匝道有移动清扫作业。国道六号东向23.1公里国信二号隧道前内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子稍微多一些。省道部分，台26线双向33.3公里在石牛溪路段内线车道路面有裂缝，台68线西向12.3公里到12.2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圆形废弃物，台88线西向18.3公里过竹田系统两线车道之间有大坑洞，请小心。以上的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1: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0: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2: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3: 微笑多一点。

今天来到了2026年9月1号礼拜二，不过呢也算是九月初的开始，但是今天要特别提醒一下，这个礼拜天气一样持续的非常不稳定哦。像是中气象署现在持续针对新北市还有桃园市地区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提醒，同样提醒朋友好，外出行程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加留心，自身安全咯。当然最主要还是要不断的提醒所有的驾驶朋友，所有的游客朋友要记得，因为已经下了好几天甚至好几个礼拜了嘛。总之呢，山区道路土石会比较不稳定，随时可能会有落石坍方甚至溪水暴涨情形，所以麻烦大家好，非必要的话一定不要呢擅自外出前往山区进行相关的户外活动了，记得多加留心，自身安全。1:07，这首歌曲来听到玉行 Ivy 的歌声，你现在一样快乐吗？

0: 这首歌曲来自于邢艾薇的歌声，你现在一样快乐吗？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下午的1:10，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请主任航务员杨栋才主任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主任午安，您好。
4: 主持人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的天气，气温31度。那么松山有飞扬的其他国内机场部分呢，马祖的南竿北竿机场是多云时晴天气，气温29度。离岛的澎湖和金门只是下着小雨，29到30度。东部的花莲是多云天气，29度。东部的台东是下着小雨，气温27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行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和平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下次见喽，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拜拜。

非常感谢主任提醒，来特别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和今天受到了低气压还有西南风影响，各地都有短延时的强降雨。那今天气象署发布豪雨特报，主要特别提醒在高雄市还有屏东县地区都有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还有云林到台南台东地区以及兰屿绿岛一样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在午后呢，对流发展比较旺盛，所以会发现到了桃园市地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新竹、苗栗以及宜兰地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出现情形，同样还要多加注意，可能会伴随着雷击以及强阵风。

其实我觉得好像从上个礼拜开始嘛，总之有看到，如果说你大概在周末的时候可能会像我一样哦，先来看一下接下来这一个礼拜的天气状况，大概就会觉得其实看了蛮绝望的吗？就是好像每天每天都会下不定时的豪雨情形。像昨天呢，在台中朋友也问我说，台北的雨是怎么样，还好吗？然后反问他后台中的天气怎么样，他跟我说雨大的时候很可怕，就像台风一样，所以大概这个礼拜呢都还是比较这样子不稳定的天气形态哦。麻烦朋友后外出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加留心，自身安全咯。今天受到雨势影响，像是在屏东县春日乡的士文村，还有在满洲乡的长乐村，今天统统都是停班停课情形，提醒大家好，非必要的话不要外出进行相关的户外行程了。好，道路资讯来提醒一下，省道台26线北上的 6.8 公里，屏东县枋山乡的沿海路段呢，有土石流会影响到部分的车道通行，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先行改道通过。另外，在台61线南下141公里的大安路段，中线车道说有颗大型轮胎掉落，通知中分局。台64线西向22公里是刚过中和一，还有看到角铁掉落在内线车道，也会影响后方通行，麻烦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国道6号在东向 23.1 公里国兴2号隧道之前是轮胎皮掉落在内线车道，通知处理。还有补充来看到，在国道3号北上78到76公里关西服务区路段外侧车道正在进行树木的砍除道路施工，国一北上37到36公里是泰山转接道之前还有花木的修剪作业，这边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国一南下是68到93公里强过了幼师到新竹 A 之前也有道路清扫施工，现场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国道5号北上在苏澳的入口匝道道路清扫作业现在开始进行，也提醒驾驶朋友经过施工地点小心留意了。

国道一号北上在329.9公里睡过了仁德系统之后，先前呢说在中线外侧还有路肩有发生了一起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还好南区交控现在回报我，这起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也都在疏解消化当中。另外是国道3号南下399.2公里的屏东长治路段，这边外线车道原本也有一起小货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同样顺利的排除，你也可以放心通行。不过提醒朋友后，雨天行车特别容易出现有打滑或者是自撞事故的风险，好麻烦朋友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开启车头大灯，加大安全车距，放慢车速，小心通行咯。在国一往北的63到51公里是从中坜交流道前到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内侧车道原本在进行的路面清扫作业现在已经结束撤除，您可以放心通行。还有国道5号南下4.8到5.8公里是刚过石碇交流道，外侧路肩后稍早是施工封闭，暂时没有办法通过，不过现在平民行控也回报这边的工程通通都已经结束撤收，也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好，持续要提醒您，在国道五号北上苏澳入口匝道有路面的移动清扫作业进行当中，还有在国道3号往北78到76公里的关西服务区路段是树木的砍除作业，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国一往北37到36公里在泰山转接道之前，花木修剪作业目前占用外侧一线车道。国一南下68到93公里，从过了幼师到新竹 A 之前。

路面的移动性新小工程，现场占用内线车道。省道最新消息，在台九线北上 104.1 公里苏花改的苏澳隧道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提醒准备通行驾驶朋友帮忙小心现场指示，循序渐进，小心通过咯。早的1:21，这首歌曲听到艾薇的歌声，请你停一停。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艾薇的歌声，请你停一停，下午的1:24。省道台九线往北，在 104.1 公里的苏花改苏澳隧道里头，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后正在进行处理，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另外，在台26线北上的 6.8 公里是屏东县房山乡的沿海路段呢，这边受到有土石泥流情形，会影响到这边的部分行车通道哦，也麻烦用了朋友帮我们配合先行改道。台61线南下141公里是大安路段，中线车道有大颗的轮胎散落，通至中分池。还有台64线西向来到22公里是刚果中和一，脚铁掉落在内线车道情形也转达北分局，尽速进行处理。同样麻烦用了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记得帮我们放慢车速，多加留心闪避喽。待会1:30准时收听新闻，任何道路资讯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喽，电话0800-000-123。这首歌曲听到 TZB 歌声《朝我心脏开枪》。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越南八月接连对多位百万黑道网红展开起诉和逮捕，这些网红利用 TikTok 平台散播暴力炫富等毒性内容吸粉，并透过直播带货贩售假货非法牟利。政府不仅要修补电商监管漏洞，更严惩滥用

0: 演算法进行组织犯罪的网络乱象。越南拥有约7000万 TikTok 用户，为东南亚第二大使用国，仅次于印尼。立法院日前三读通过冻结阁揆9月至12月的薪资。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身为政府人员依法执政，不会迎合个别委员喜好，并呼吁立院依宪法时程完成预算审议。记者陈怡玲报道。
1: 立法院8月14号三读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其中国民党立委汪小莲提案冻结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年9月到12月薪资合计约148.8万元，蓝白党团以人数优势表决通过。因政府机关通常于1月1号发放薪资，卓荣泰院长在9月1号被媒体问及薪资冻结首日的看法时，也作出回应：
2: 身为政府的人员，国家跟人民的俸禄，我们是依法执行我们的工作，为国家为人民来依法做我们该做的事情，不会去迎合个别委员的喜好。而且身为公务人员，对于金钱的诱惑或是整个财务金钱的威胁，我们都置之于度外。我只希望立法院能够按照法定的宪法期间，能够完成预算的审议，让国家的政策建设能够向前走。
1: 卓荣泰表示，以他个人而言，只要站在公道与正义上，世界自然平和。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海军一名罗姓上校前年出差时，涉嫌假借查看房间有无蟑螂，趁机性侵酒醉女士官。虽然少校否认犯行，坚称合意，但一二审法院都依乘机性交罪判刑3年4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原本在海军司令部监察室担任监察官的罗姓少校，前年5月间和女性士官到宜兰出差，晚上投宿当地饭店，并参加饭店举办的调酒活动。少校见女士官有酒意，涉嫌以查看房间内有没有蟑螂为由，闯入女士官的房间，趁机加以性侵得逞。事后女士官察觉异状，报警提告。检察官侦查后依法将少校提起公诉。一二审法院审理时，少校否认犯罪，辩称当时女士官清醒并无酒醉，双方属于合意性交。不过法院根据被害人证述以及相关调查，认定少校利用被害人饮酒后意识模糊无法抗拒，未经同意加以性侵。沈卓他任职监察官，官拜少校，为满足私欲罔顾女士官信任，犯案恶性甚巨，犯后又否认犯行，也没有和被害人和解，都依趁机性交罪判刑3年4个月。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已经离开军职的罗姓男子必须入狱服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农业部今天表扬12位全国模范渔民，为9月11号全国渔民节颁奖典礼及庆祝系列活动揭开序幕。历届中最高龄得主吴天南已经95岁，还继续将毕生累积的养殖经验传授后进，成为一代渔人典范。记者李义成报道。
4: 农业部部长陈俊济亲自为12位全国模范渔民披挂荣誉彩带，正式揭开9月11号全国渔民节颁奖典礼暨庆祝系列活动序幕。本届12位全国模范渔民来自远洋、沿近海、养殖、渔家妇女及渔业资源保育等五大领域。养殖渔业方面，高龄95岁的吴天南主动申请水产品溯源条码，并将传统技艺及毕生经验传授给下一代。于景凤则结合现代科技，打造智慧化渔温，善用益生菌、光合菌及冷排水改善养殖环境。
5: 那还有霸王寒流，我们那时候开始养龙胆石斑养多了，那时候就是也是一直很忙的整理，然后再过了就是霸王寒流过了3-4年，我们朋友有同期的，他跟我说他今天龙胆收成了多少多少，我那个时候才知道心痛，就是说你在忙碌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说去思考什么，就是一直往前做，就这样子而已。
4: 农业部表示，今年迎来渔业推广50周年，全国渔民节也暌违14年再次回到台南举办，并推出府城渔乡嘉年华，邀请全国民众走进渔村，认识渔业，看见台湾渔业从传统走向永续与创新的多元面貌。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低压带影响，天气不稳定，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

部、东北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午后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几率，东部地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

听众朋友大家好，阮是青藤阿欧伊，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潺潺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0: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1: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2: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1: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0: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1: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0: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呐、
1: 啊？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3: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先来更新一下气象署的大雷雨信息提醒，目前是针对了桃园市还有新竹县地区发布大雷雨的即时讯息提醒，好，预计要持续到接近下午的2:20左右，所以这段时间还是要麻烦朋友尽量减少非必要的外出行程，帮我们多加留心，还可能会伴随雷击以及强阵风情形，非必要的话好尽量不要前往山区或者是海边，好进行相关的观浪或者是说溯溪活动，好记得随时留心自身安全咯。

好，在道路资讯部分，赶快来补充提醒，在国一平面南下的 12.8 公里，这边是高架系指端沿线，外线车道现在接获有自小客车加上大客车的交通事故，已经通知处理。另外还有在国道3号补充看到哦，国三南下337公里是过了关田系统之后，又发生一起自小客车的翻覆事故，现场占用的是外线车道，也麻烦用户朋友后准备经过这边帮我们多加留心。目前这起自小客车的自撞翻覆事故占用的是国道3号南下的外线车道哦，地点在国三南下337公里，大概是过了关田系统之后。看了一下现场后，还正在下大雨，会影响后方的用路通行。那特别提醒驾驶朋友，准备经过事故地点，帮我们多加留心。现在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尽速协助到场进行后续的拖吊排除作业了。好，来补充看到，在省道的台26线北上的 6.8 公里，屏东县的枋山乡沿海路段好有土石流，还有台26线双向 33.3 公里，屏东县恒春镇的石牛溪路段这边，因为大雨好已经连日下了好几天的大雨，现在呢内侧好路面车道有出现裂缝情形，占用的是双向的内线车道哦。双向的外侧车道现在是还能够正常通行，不过特别提醒用路朋友好，务必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如果刚好在车阵当中，也请您好帮我们配合现场的指示，小心趟过喽。在省道台24线的 43.7 公里是屏东县雾台乡的雾台公路哦。中午的时候呢，有发生了边坡塌方情形，现在完全没有办法通行，也提醒驾驶朋友帮我们先行改道。台88线西向 18.3 公里是刚过竹田交流道，内侧外侧两线车道之间还有坑洞情形，通报公路局尽速进行后续的填补作业。台9线往北 104.1 公里，在苏花改的苏澳隧道交通事故同样还没有接获排除，用时朋友好，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好，来补充看到，在台61线南下的141公里，先前在大安路段这边中线车道的大颗轮胎现在已经清除完毕，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台68线新向 12.3 到 12.2 公里是过了冲林，内侧车道这个圆形的掉落物同样顺利的清除。还有在国一南下机场系统的入口匝道，内侧车道的自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现在也顺利排除，后方大约回堵1公里车流疏解消化当中。好，刚刚才说到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2.8 公里也是高架系指端这边，外侧车道原本说有自小客车跟大客车的交通事故，那北区交控现在也来提醒，近期事故后同样刚刚也顺利的排除，也是提醒朋友好，后方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疏解消化，同样提醒用路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先行改道。那最新事故消息要来看到是国一五羊高架这边，在五羊高架沿线有发生说在 70.4 公里的位置后，大概是靠近了校前路这边，有接获了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交通事故，看起来拖吊车刚刚到场进行处理，不过要麻烦用户朋友好帮我们补充一下，没有告诉我们这边是在高架的南下还是北上发生事故，提醒用户朋友如果说有发现后续最新状况，帮我们随时补充一下哦。说在五羊高架的 70.4 公里大约是靠近校前路段这边，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交通事故。国道10号西向 15.6 公里是过了燕巢系统之后，还有一起3台小客车事故，现场占用的是内侧以及外线车道。

好，更新一下，刚刚说到在高架 70.4 公里号这边更正一下，正确地点是国一平面北上的 70.4 公里，大约是过了高架杨梅灯，现场发生了好交通事故，占用的是内侧的三线车道，持续进行拖吊作业。那不过受到这边事故影响，现在北上的高架杨梅灯到杨梅平均时速都不到20公里，几乎是车多定点拥塞哦。也麻烦杨龙朋友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目前这起事故还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好，来补充看到在国道地区和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

在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还有国一南下五股到高工区，南下的桃园经过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南下的中立到平镇系统，还有南下的高架阳明端到湖口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那国道一号往北北上，现在从阳明端到阳明路段，还有在国一往北，目前北上来到了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的圆山到内湖沿线，通通都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在国道三号目前的南北双向安坑到中和车速稍微缓慢一点点，平均时速大约是60公里左右。还有国道二号要特别提醒，国二东向从大竹经过机场系统再到南桃园，车多走走停停，平均时速大约是30到40公里。这边应该是受到了天气状况影响后单纯的拥塞回度。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走，可以放心多多利用。但是到了南部地区，国道十号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排队回堵，平均时速大约50公里。同样，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只是单纯车多。也提醒朋友后，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检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分局，行事渐进，小心通行喽。早的1:47，这首歌曲听到陈优的歌声《去你的平行宇宙》。

0: 这首歌曲是陈佑的歌声《去你的平行宇宙》，笑的1:51。在国营平面北上的70.4公里是阳明交流道之前，有发生了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交通事故，其中这部小货车现在是侧翻情形，处理时间会比较久一点点哦。那目前一口气占用了内侧的三线车道，导致后方严重拥塞回堵。国营平面北上从湖口交流道开始，经过高架阳明端再到阳明，平均时速大约都只有40到50公里左右，后建议驾驶朋友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还有在国道一号往北的71.1公里是高架阳明端之前，路肩说有只黑色的狗狗不小心误闯情形，也提醒驾驶朋友帮我们留心闪避。在国道五号南下苏澳出口匝道外线一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北上苏澳到头城交流道之间外侧车道要开始进行道路清扫施工。先前在国北上的苏澳入口匝道这边道路清扫作业现在结束撤收。另外台九线北上104.1公里苏花改的苏澳隧道，稍早这起交通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后方车流持续疏解消化。还有补充提醒，在国道10号西向离港的入口匝道准备汇入国道的主线号外侧车道说路面出现坑洞情形，也麻烦用了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台64线西向22公里在过了中和一内侧车道掉落的角铁也还没有接获清除，再次提醒用了朋友记得帮我们小心的闪避咯。
1: 生活下午茶 Let's Tea Time。

下午的1:53要来进行今天的生活下午茶。这个时间开始，可能也是你在上班路上好，或者是说在吃完午餐之后开始想睡觉打瞌睡的时间吗？好了，可能你现在午休刚结束，所以还算是有精神，还在懵懵的找回状态的时候。但是有没有可能到了晚一点点，可能接近下午3-4点的时候，会开始感觉到眼皮很沉重，脑袋比较昏沉。这时候可能会想说，我可以起来后稍微走走嘛，泡杯咖啡或者是浓茶来驱散一下自己好浓浓的睡意。不过呢，太晚摄取咖啡因的话，很多朋友可能又会影响到晚上睡眠的状态，出现失眠睡不好的情形。那最近有相关的研究发现，如果说想要在午后快速提神，而且也不会影响到晚上的睡眠状态，好，除了喝咖啡之外呢，你可以换个方式。像我自己好像是对于咖啡因或者是说茶也好，就是怎么样喝呢，晚上一样都睡得着，但不确定是不是会睡得很好，但不过呢，对我来说影响不是那么的有效哦。所以其实也很想知道到底有没有其他更有效更帮助的提神的方式呢。最近发现这个提神方式好，可以考虑试试看让自己爬楼梯10分钟。这个研究呢，大概是好分别测试了2个组别，包含爬楼梯10分钟，还有摄取50毫克的咖啡因，相当于半杯的美式咖啡这样子的咖啡因。那实验数据也发现呢，其实短短10分钟爬楼梯的运动就可以明显的提升自己的精神状态哦，甚至提神反应比起这些和喝了超过半杯咖啡的相关的效果要来得更高许多。所以如果说把它套用在你的生活当中，也可以考虑在2个时段进行爬楼梯提神的活动，像是午休刚睡醒的时候，觉得好像脑袋还顿顿的，还没有完全开机的状态哟。那你可以借由走动、爬楼梯来稍微一下活络自己的血液循环，同时也可以帮助自己找回这个迷失的精神。还有的呢，就是下午可能再晚一点点，3点到4点时候呢，觉得已经工作到很辛苦，但是你又不想要再多喝一杯咖啡后影响自己的身体状况，或者是担心晚上可能会因为咖啡因睡不着后，这时候也可以选择花个10分钟的时间爬楼梯，然后让自己的身体快速的充电，也不会影响到晚上的睡眠时刻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爬楼梯的提神的方式好像蛮适合最近天气嘛，毕竟这样子的天气不太适合午休的时候可能吃饱饭出去散散步后消化一下。那如果说你待在办公室休息又觉得有一点点烦躁有点闷的话呢，也怕自己下午好精神比较不好的话，那就可以选择找个室内的空间好安全的地方好爬楼梯，让自己十分钟的时间缓神一下下后提神一下下，也不用借助任何的咖啡因或者是浓茶，也不用担心影响到自己晚上好休息的状态咯。

在国道10号西向里港的入口匝道这边，外线车道有坑洞腾直处理。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的安坑出口这边，说接获一起小货车自撞事故，占用的是外线车道。文艺平面北上 71.4 到 71.1 公里的五羊高架杨梅端前，小狗误闯情形目前在内线车道徘徊，麻烦您帮我们多加留心。还有在国道1号平面北上后，大约来到了 70.4 公里杨梅之前，是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翻覆事故，占用的是内侧三线车道，后方严重拥塞回堵，建议驾驶朋友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道路拥塞情形。台65线北上7公里县民大口入口上来没多久，就发现有纸箱掉落，通知北分局。台64线西向22公里是刚果中和一，还有角铁占用了内线车道，也通知处理了。待会2点钟要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缓缓的歌声，一次跨两个阶梯。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波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什么上清？景广的路况上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湖口交流道前有小货车翻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70.4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内侧三线，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其中小货车呈现翻车状态，后方回堵1公里。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337公里过关田系统的外线，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安坑出口往安一路的方向也有小货车自撞的事故，目前正外线车道。国道十号往西离港入口匝道外线有坑洞，就是往西到15.6公里燕巢交流道前内线和外线车道三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22公里过中和一交流道的内线有脚铁掉落，台65线北上7公里过板桥二交流道有纸箱，台24线双向43.7公里在雾台乡公所路段有边坡坍方情形，目前无法通过，请提前改道。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啊，浩正，有在家吗？
2: 哎，小正啊，你怎么有空来？
3: 我们社区配合政府来做独居老人的访问啦。
2: 啊，是要问什么啊？
3: 要了解您平常生活、身体状况、居家环境啊。
2: 哦。
3: 看看生活上有没有可以帮忙您的地方，像是每个月安排人来探望、送餐、安装紧急救援装置等等。
2: 很周到呢。
4: 独居安老不孤单，社区主动来关怀。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这首歌来自杨哲挂下星座的下午的2:10，进入到微笑多一点第2个小时，我是乐乐，继续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

国道3号往北，在311公里的白河路段这边，朋友提醒说，有发生了一起自小客车后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而且现场占用的是加速车道，已经通知处理。再提醒后方准备通行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另外，在国道10号西向的离港入口匝道这边，外侧车道出现坑洞情形，要麻烦用路朋友小心留意。还有在国一北上186公里，大约是过了王田之后，路肩有大客车抛锚停放。后方还没有来得及摆放警告标志。好，接着我们北走要来提醒一下，在国道3号北上的安坑出口安义路的方向这边，接获一起小货车自撞的交通事故。国一往北，在71.1公里的高架杨梅端之前，路肩说有狗狗误闯情形哦，现场都没有发现，您可以放心通行。但是国道1号北上要持续提醒，在国一北上的70.4公里，大约是杨梅交流道之前，

有接获一起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交通事故，持续占用内侧的三线车道。说到这边事故影响后，因为小货车甚至刚刚是翻覆情形，处理时间会比较久一点点呢。那目前国一平面北上从湖口交流道开始，经过了高架杨梅端再到杨梅，沿线车速都只有10到20公里左右，非常非常不好走，麻烦您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喽。

好，来补充一下进行当中的道路施工。首先看到国一南下68到93公里，从过了右师到新竹 A 之前，有路面的清扫作业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可能也是受到这边清扫影响后，国道一号南下的高架杨梅堆、湖口再到湖口服务区沿线都是车多，走走停停。还有在国一北上的37到36公里，从泰山转接道之前，外侧车道都在进行花木的修剪作业。国三北上是78到76公里的关西服务区沿线，还有树木的砍除工程，现场占用外侧一线车道。那在国道五号是南下苏澳出口匝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道五号北上苏澳到桃城交流道的主线车道，也有路面的清扫作业持续进行当中，这边占用的是外线车道。省道要来补充提醒，台64线西向22公里，在过了中和一有角铁散落在内线车道，转达北分局尽速进行处理。台65线北上大约7公里，县民大道入口刚上来没多久，就发现有纸箱后散落在各个车道上，也要提醒驾驶朋友放慢车速，小心闪避喽。

0: 转到台26线，在东西双向的 33.3 公里的位置哦，大约是屏东县恒春镇的石牛溪路段，因为连日大雨影响后，目前双向的内线车道的路面有出现裂缝情形，麻烦用路朋友好配合现场警示，小心通过，外侧车道是能够正常通行哦。不过还是要建议驾驶朋友为了用路安全，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咯。好，其他道路资讯要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金广感谢您的帮忙，要来收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您想象一个画面，一位失智的老人，在一个炎热的午后走失了，精神体力都耗尽了，相当的疲惫，而远警们发现之后细心耐心地照顾着老人，并且一口一口地喂他吃东西，这是多么动人温暖的画面。而今天和平守护者就要来跟您分享这个温馨的故事。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南屯派出所警员黄俊维跟张耀生，他们在担负勤务的时候接获民众通报，有一位老妇人坐在路旁，因为时间刚好是在中午高温的时段，气温非常的高，担心她发生危险，所以请求远警协助。而远警到场之后，发现这位老妇人神情相当的疲惫，而且没有办法清楚地表达身份，担心她长时间曝晒可能会有中暑的危险，再加上现场的车子相当的多，稍有不慎就可能会发生危险，立刻把她带回派出所休息，并且启动辨识老太太身份的任务。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南屯派出所警员黄俊维，我们说明了当天的情形。
3: 就是那一天接到110报案，然后说有一个老妇人在丰乐公园篮球场的旁边坐着，不知道从哪里来的，然后我们就过去，然后到现场之后就是发现那个老人身体状况不太行，就有点在发抖，然后他说他是从大渡走过来的，但是我们也不确定他是怎么来的，然后那天太阳很大，

0: 就先请他到派出所，然后我们再找说看有没有他的家人。那因为阿嬷她都说不出自己的名字，所以我们也是用各种系统查了很久，啊，最后是用课征系统查到阿嬷的家人，就是先给阿嬷喝水啊，补充体力，然后吃点泡面这样子。啊，后来他的家人接到我们电话之后，就从大肚赶过来把他接走了，这样。
1: 所以你们是接到民众的报案吗？
0: 是的，
1: 他们是看到这个老太太怎么样，所以赶快跟你们报案。
0: 他是发现老太太坐在路边，然后身体看起来不太舒服这样子，他应该是走得很累了这样。
1: 从大肚走到丰乐公园这样子很远。
0: 对，但我们不确定他是用走的还是他是搭车，他自己也想不起来。
1: 你们接到报案之后，那你们就到现场去，然后把他带回派出所，找他的家人去确认他的身份嘛。他因为年纪很大了，那看起来又很虚弱，相处的过程当中还有他家人来这之前，可以再多描述一点吗？
0: 我们就是有远景，就是陪他到后面散散步，就是派出所后面稍微散步一下，然后给他喝水，然后喂他吃一点面这样子，以防他血糖太低，因为他看起来感觉不是很舒服，应该是血糖太低这样子。
1: 那我看到这个资料是说，这个阿嬷她太过虚弱，没有办法自己吃饭，你们是一口一口喂她的吗？
0: 是，我们是一口一口喂她。
1: 哇，那真的是很温暖的一幅画面耶。
0: 她就是感觉就是肚子饿，然后想要喝水，然后想要出去走走，所以我们就顺应他的需求，他要喝水我们就给他水，啊，他肚子饿就喂他吃面，啊，他想要出来走走，我们就是有远景陪同，让他在那个派出所周遭稍微走路散步一下这样子。他也讲不出他住哪里，所以我们也只能用找系统的方式去联系，看看他有没有家人有办法过来，啊，最后是利用课征系统有成功找到他的家人。
1: 如果说家里有长辈，他们可能有失智的情形啦，或者是身体不太好的状况啊，家人要怎么注意？
0: 就如果可以的话，家里有失智老人的状况，建议他衣服上面可以绣一些他们家人的电话，或者是这个阿嬷的名字、身份证字号，这样子后续查询会比较方便。或者是佩戴那个 GPS 的手环，或者是项链。然后项链跟手环上面也一样写家人的联系方式，这样子会比较好一些。就是家里如果有失智老人的话，就是真的要稍微留心一下。
1: 远景透过人脸辨识系统比对查明身份之后，顺利的联络上了老夫人的家人。而在远景耐心的陪伴之下，老夫人也逐渐的恢复了体力，原本紧张不安的情绪也慢慢的平复了。而老夫人的儿子赶到派出所的时候，看见自己的母亲平安无恙，除了再三的谢谢警方帮忙找到母亲之外，更是不断的谢谢远景的照顾。而警察工作除了维护治安跟交通之外，更肩负了守护民众的责任。这次远景耐心的陪伴长者，展现的不只是为民服务的精神，更是将心比心的同理跟关怀。同时也提醒您，家里如果有失智或者是容易走失的长辈，建议可以佩戴联络的资讯手环、爱心手链，或者是申请指纹纳印的建档服务，以利警察及时辨识身份，尽速的协助返家。今天和平守护者就进行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感谢今天的和平守候者，也要提醒所有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多加留心一下家里面长辈朋友的动向哦，不要让他们单独出门。那如果说有失智情形或者是易走失的对象，也要记得在他们的常穿的衣服或者是说佩戴的装饰，好，可以佩戴一些爱心手环之类的，备上自己相关的联络方式、住家地址或者是紧急联络人的电话、好姓名资讯等等，帮助远景。如果说今天真的在道路上发现有相关的遗失的迷失的老人，也可以及时让他们找到回家的道路。走的2:20，在国一平面北上186公里，过了王田，路肩是大客车抛锚停放，后方还没有来得及摆放警告标志。国道一号南下191.6公里是彰化系统这边，内侧车道也有修旅车停放，不过后方好景是摆得非常非常近，可能会来不及注意到哦。麻烦用了朋友多加留心，尤其在国一南下191.6公里的彰化系统这边，停放的修旅车目前占用的是内线车道。下午的2:20，来一首歌曲，曾伟忠的歌声《醋嘎啾》。

国道三号南下，在83.6公里的关西路段这边，内侧车道现在接获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交通事故，通知北区交通中心处理。另外，先前在国一平面北上的70.4公里，这边说是阳明交流道之前，现场说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其中小货车翻覆情形，现场的监视录影图号这起事故应该是已经排除，后方车流都在疏解消化当中。另外，国道十号西向15.6公里是过了燕巢系统之后，占用内侧跟外侧车道的三台小客车事故，目前也已经排除。台64线西向20公里是过了中和一内侧车道的角铁清除。

完毕，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喽。待会两点半要来收听南台湾新闻，这首歌曲要听到林乔恩的歌声《高温最破》，有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连日降雨，前镇区宝泰路跟公镇路口清晨发生了路树倒塌，当时正值上班时段，路口有汽机车停等红灯，没想到路树突然倒下，压倒了两辆自小客车，所幸没有人受伤。大雨浇不洗堵性，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潮州分局破获公寮聚堵，逮捕主嫌跟堵客总共13人，依赌博罪嫌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记者宋玲的报道。
2: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潮州分局说明，这个赌场位于竹田乡一处偏僻的公寮，警方多日埋伏以及搜证，掌握确切不法事证之后，调集优势警力前往现场执行搜索查缉。抵达现场的时候，外头正下着瓢泼大雨，多名赌客正冒雨全聚，以天九牌进行非法赌博。侦查队分队长邱一峰说，
3: 调集优势

0: 即前往现场执行搜索查缉，当场查获黄姓主席及赌客共13人到案。警方呼吁，赌博不仅容易衍生治安问题，更可能因一时贪念而触法。
1: 近期受到天后不佳与连日降雨的影响，民众一般都减少外出活动，不料这群赌客仍然赌性坚强，企图利用偏僻而且视线不佳的公寮作为掩护，以规避警方查缉，甚至不惜冒着大雨前往聚赌，终究难逃法网。警方也将持续针对辖区内偏僻的公寮、空屋还有民宅等可能藏匿非法赌博的场所加强巡逻查缉。警广记者宋玲平龙报道。
2: 高雄市一名男子临柜提领大笔现金，说要买车，行员察觉有异，警方获报到场了解，当场拆穿假投资诈骗的伎俩，守住了男子新台币250万元积蓄。记者徐俊秀报道。
3: 54岁叶姓男子是在网路结识一名女子，双方相谈甚欢，对方介绍投资管道赚钱。警方一看男子手机对话内容，马上告诉他，这就是假交友结合假投资的诈骗手法。
4: 那个他都是为了跟你交感情，然后跟你那边谈天说地，取得你的信任之后，他会突然间跟你教你投资。你刚刚那个虚拟货币，讲白一点啦，就是他教你的。你试一点钱进去之后，他一开始可能会给你1-2万块，让你觉得说，哎，我好像真的有赚钱。等到你把大笔的钱丢进去之后，他会突然间跟你说，哎，银行跟你说你这个钱哦有问题，被冻结住了，你这些钱就永远拿不回来。然后诈骗都是这样啊。
3: 男子一度配合对方欺骗行员跟员警，不过还是被识破。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龙华所洪子堂所长说，
5: 而在警方了解时，叶男更谎称是因车商看不起自己，才要直接提领新台币250万元购车。在远景细心查证下，最后果真确认是由网络交友转变的投资诈骗，及时锁住叶男新台币250万元积蓄。
3: 古山警分局呼吁民众网络交友应提高警觉，务必多方查证，切勿轻信。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网络交友陷阱多，台南一名郭姓女子来到银行临柜办提款卡，并声称要给男朋友使用，幸好行员通报警方到场关怀，成功拆解这起假交友结合骗取账户的诈骗圈套。
6: 女子来到台南中西区西门路二段某银行临柜，要求申办提款卡，并声称要寄给男朋友使用，行员察觉不对，通报辖区海岸派出所。副所长王志宏、警员黄优成接获银行通报后迅速赶赴现场。二分局秘书室警员王品松说，
7: 57年次郭姓妇人听信网路男网友甜言蜜语，欲申办提款卡寄给对方，以接收15万元汇款。经远景现场分析诈骗手法，并提醒其账户内3万余元存款恐遭提领，即沦为人头账户。郭姓妇人及时醒悟，并放弃申办，顺利保住存款。
6: 远景检视女子手机对话记录后，明确告诉她这是典型的假交友爱情诈骗，结合骗取金融卡变人头账户的惯用套路。一旦将提款卡寄出，不但账户内的存款会瞬间被提领一空，账户更可能沦为诈骗集团洗钱的工具。女子这才如梦初醒，当场打消申办提款卡跟邮寄的要求，成功保住血汗钱。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低气压的影响以及西南风，台湾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中部、东北部跟东南部地区会有局部大雨，午后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东部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气温方面，南部今天25到27度，北部25到30度，中部地区25到29，东部同样25到29，外岛地区则是26到30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我是邵雨薇，提醒您开车出门遇到下雨天视线不佳的时候，请务必点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以及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察广播电台

0: 花点时间一起发现新世界。
1: 在忙碌的步调中，您是否也想为日常营造一些生活仪式感呢？其实不需要太复杂，只要一束花就能让整体的氛围变得不一样哦。今天台北花市推荐您兼具浪漫与气质的代表玫瑰花。美丽的玫瑰除了赠送给心仪的对象，也是居家装点的人气花卉。无论是在餐桌、茶几或是办公桌上放上一束玫瑰，都能替周遭增添气氛与好心情。有着清甜花香的玫瑰，除了经典红色，还有粉色、紫色、黄色以及香槟色等缤纷色系。如果想要挑选到美丽又健康的玫瑰，台北花市教您几个小技巧。建议可选择花瓣色泽鲜艳、叶片翠绿有精神的花朵，而带回家的玫瑰可先修剪花角约1到2公分后，再放入有干净清水的花瓶中，并做定期换水的动作，如此就可以延长玫瑰的观赏时间了。有时候一束花不只是装饰，更像是一份送给自己的好心情，就用一束玫瑰让生活多一些浪漫吧。
0: 尽管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球庄娟英。迷失方向的时候，谁都会害怕，也都会心慌。人总是为爱受了伤，却也在挫败中成长。怀抱希望吧，坚定方向，大胆勇闯，让尽管陪你一起踏出生命的步伐。

好，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中央气象署持续发布了豪雨特报提醒，都是受到低气压还有西南风的影响，各地都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那现在是针对了宜兰县、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还有苗栗县地区，持续提醒后降下大雷雨情形可能要持续到下午的3:30左右，提醒朋友外出行程一定要帮我们多加留心，非必要的话不要前往溪河或者是说山区进行相关的户外活动哦。毕竟已经下了好几天大雨，可能比较容易出现土石松动、落石甚至坍方、溪水暴涨情形，麻烦朋友和非必要的话尽量不要外出进行相关的户外活动行程了。

好，在道路事故的部分，好，来补充一下排除的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三号北上，在安坑出口的安义路这边，原本外侧车道说有小货车自撞交通事故，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 83.6 公里，大约是过了关西，稍早在内线车道的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同样也已经处理完毕，后方大约回堵一公里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再来要提醒是国道一号，首先看到呢国一南下的 191.6 公里，彰化系统这边内侧车道说修旅车停放，现场平安的离开了。还有在国道一号来补充看到国一北上 136.1 公里，靠近后龙西桥，稍早中线车道有两台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现在也接获排除消息。国一再往北走，北上的 70.4 公里是阳明交流道之前，内侧三线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交通事故同样也顺利排除，后方车流也都在疏解消化当中。

补充看一下，在国一北上186公里是过了王田，路肩说的大客车抛锚停放，现场拖掉完成，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国道10号西向 15.6 公里是过了燕巢系统之后，内侧跟外侧车道的三台小客车事故，南区交通刚刚也回报哦，事故同样顺利的排除，您也可以放心通行咯。在国一往北最新消息，来到北上的汐止出口匝道说有小狗误闯情形，麻烦驾驶朋友后准备下出口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地点在国一北上的汐止出口匝道，狗狗误闯转达相关单位。好，来补充一下，台64线西向的22公里在过了中和一内侧车道掉落的角铁，现场都没有发现，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

国道一号南下，在33.1公里的五股交流道这边，内侧车道现在接获两台小客车事故。不过北区交控马上来回报后，这起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好，国一还要特别提醒，在南北双向的竹北路段后正在下大雨，那很多车辆后都忘记开启车头大灯，非常危险，务必提醒用路朋友。雨天行车呢，天雨路滑，视线也会比较昏暗，记得开启车头大灯，加大安全车距，放慢车速，小心通行喽。道路施工来提醒一下，在国道一号南下68到93公里，从过了右师到新竹 A 之前，路面的清扫作业占用内线车道。国一往北37到36公里的泰山转接道之前，还有花木的修剪施工占用外侧一线车道。另外是国道三号北上78到76公里的关西服务区沿线，树木的砍除工程现场是在外线车道进行当中。国道五号南下苏澳出口匝道的外侧一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道五号往北苏澳到头城交流道之间，路面的清扫工程目前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在国道三号往北311公里的白河交流道这边，有接获一起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占用的是加速车道后，现场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

好，省道要补充看到，在台二十四线的43.7公里屏东县雾台乡的雾台公路呢，接近中的时候出现边坡坍方情形，目前道路双向都是阻断后，完全没有办法通行。相关单位都还在现场进行后续的抢修复原工程，麻烦用路朋友配合现场的指示，帮我们先行改道。台二十六线在双向33.3公里的屏东县恒春镇石牛溪路段呢，也是受到大雨影响，在路面有出现裂缝情形，占用的是双向的内线车道，同样麻烦驾驶朋友小心切换车道。还有台二十六线北上6.8公里屏东县房山乡的沿海路段土石流情形，会影响后方的用路通行，也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先行改道，

避开这边的涌泉路段喽。下午的2:47哦，更多道路资讯记得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听到这首歌曲，林玉君的歌声，我讨厌台北的天气。

冈山鹤北上，在333到331公里之间，是过了关田系统之后，外侧车道正在进行地盘的灌浆作业，提醒沿路朋友好帮我们小心趟行。另外是国道三号南下420.1公里，在靠近坎顶交流道的路肩，说有布钩绳掉落，转达南区交通中心，要提醒沿路朋友多加留心。好，国三往北，先前在311公里的白河路段这边，说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占用加速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337公里，是过了关田系统之后，同样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稍早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南区交控刚刚也回报，这起事故同样已经排除完毕。国一南下33.1公里，是过了五股交流道这边，内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同样已经排除，车辆平安的离开现场了。好，在国三南下要补充一下，在道路施工地点是国三南下的310到312公里哦，靠近白河交流道的中线

国道三号南下，还有在281到283公里之间的大林隧道外侧车道也有维护的道路施工进行当中，要麻烦好用的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国一北上是汐止的出口匝道狗狗误闯情形，要麻烦准备下出口的用路朋友帮我们留心闪避。还有国道一号持续提醒，南北双向的竹北路段正在下大雨哦，提醒驾驶朋友雨天行车一定要记得开启车头大灯，加大安全车距，放慢车速，小心通行喽。

概这一两个礼拜好像到处都是这样子湿湿哒哒后非常令人讨厌的天气，我觉得刚好在开学的这个礼拜呢，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有没有遇到一些比较讨厌的事情，或者是工作上职场上讨厌的人事物呢？我今天就遇到一件我觉得很不舒服嘛，就是很讨厌的事情，或者是说觉得不是很习惯他的做事方式还是沟通方式，好让你觉得比较辛苦一点点。还好我觉得呢，希望大家一样好，也很幸运可以找到一个心灵导师或者是说话的窗口哦。早上马上呢去请求了一下我的心灵导师呢，跟他分享聊聊天，那他也告诉我其实你知道改变这个人很难嘛，或者是改变他讲话的方式还是这件事情处理的进度哦。但是如果你真的短时间内改变不了，或者是你有试图跟他好好的沟通过但是效果不是那么好的话呢，那你只能好想办法改变一下自己的想法跟情绪了。

就有时候会觉得要忍那一口气，觉得很厌世嘛，就是很生气，好愤愤不平。但是因为知道可能工作上之后还是有需要交流的情况，所以你没有办法很坏的把话说死，或者是回应他比较坚定，比较有力气，比较凶一点点的语气哦，会想说，哎，之后可能还会有工作上交流，你也不想把关系打坏嘛，只是想把这件事情好好的解决掉哈。但是如果说让你情绪不对劲的话呢，记得让自己稍微的冷静一下，好，找一点点自己喜欢的事物哈，不管是你要去喝下午茶，还是说跟朋友聊聊天，分享哈，舒压这样子的情绪。总之呢，因为没有办法改变现况哈，只能改变一下自己的想法跟心情哈，告诉自己啊，我真的很多事情要忙，没有时间认真讨厌你。

就跟最近天气一样呢，下雨天真的是很讨厌的，就是让大家觉得好像不管要出去或者是你要回家，总之出门上下班上下课都是一件蛮令人烦躁和跟麻烦的事情。有可能你会担心说下雨天影响到你的行程，或者是说这样子很湿哒哒的空气黏度啊，也会让你觉得身体不舒服，有一种很烦闷的心情哦。那只能换个角度想，找一点点其他的事情转移一下自己的注意力，帮助自己排解这样子很讨厌的情绪了。

我记得昨天好像刚好看到也有人在社群上有分享，可能就是每个月份结束呢都会对自己有点点总结，但是不管八月发生什么事情，今天九月一号重新开始嘛，所以呢昨天这段文字的下的总结标语就是要拥抱八月份的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接下来呢只会越来越好，希望大家还是要对未来抱有一点点期待，摆脱这些让你不开心的情绪咯。这首歌曲听到徐佳莹的歌声《我没时间讨厌你》。

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维毛令。如果觉得累了就休息一下，但是就算辛苦，就算受伤，也请不要背离自己的心哦，别放弃美丽的自己，也别放弃自己的梦，让景广送给你美丽的乐声，度过愉快的午后时光吧。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63公里，在中立交流道前外内侧两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台北到圆山车速在30到50公里。

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多速缓，车速不到50公里。南下81.3公里，过了关西交流道内线以及外线车道，有两部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南下420.1公里，在坎顶交流道前路间有不勾绳掉落。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203.1公里，大城交流道前内线以及外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的碎片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你好，我是刘威，欢迎收听今天的治安守门员。近年诈骗犯罪持续演变，从假投资、假交友、假冒检警，到近年来利用 AI 技术模仿熟人声音，以及透过物流、面交等方式转移金流，犯罪手法推陈出新。面对犯罪模式快速变化，新北市警局持续分析诈骗趋势，从查缉车手、阻断金流到强化防诈宣导，多面向打击诈骗犯罪，希望降低民众财损。根据打诈仪表板数据显示，假投资诈骗仍是目前财损最高的诈骗类型。新北市警方也分析近期查获案件，发现诈骗集团除了会要求被害人汇款或是面交现金之外，也开始利用超商交货变服务寄送黄金等贵重财物，再由车手前往取件，不但可以透过物流系统掌握配送进度，也增加警方追查困难。刑事警察大队侦四队副队长李中谦表示，日前有一名被害人遭假投资话术诈骗，准备寄送重达45两、市值850万元的黄金。所幸警方及时掌握情资，成功追回财物。后续专案小组持续追查交货变诈骗，在短短一个月内就查获了50件诈骗包裹，查扣现金超过1000万元，黄金3.62公斤，总价值超过2600万元。这也反映物流已经逐渐成为诈骗集团转移金流的新管道。
4: 诈骗集团常以低风险高报酬等各种投资诈骗话术为由，诱导民众交付现金等各种贵重财物，均属高风险诈骗手法，反涉及不明寄件代码，要求至超商操作寄件或交付现金等财物情形，应立即停止操作，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3: 阻止诈骗金流只是第一步，如何在车手取款之前及时介入，避免被害人财产落入诈骗集团手中，这也是警方查缉工作的重点。日前，有一名曾任职新北市中和侦查队的退休刑警，在台北市发现一名男子还有高龄妇人进行可疑面交，凭借多年办案经验察觉有异，立即尾随对方，并通知树林警分局到场支援。警方顺利查获18岁周姓车手，现场查扣4块，总重3.5公斤，市值竟然高达1400万元的黄金金砖，成功拦阻巨额财损。树林侦查队副队长吴彦挺说，
5: 于辖内四围路当场逮捕一名面交车手，查扣市值约1400万元的4块黄金，全案依诈欺等罪嫌移送法办，并扩大溯源侦办。
3: 除了强化查缉拦阻车手之外，提升民众识诈能力也是降低诈骗案件的重要一环。俗称猜猜我是谁的诈骗手法近年再度出现，并结合 AI 变声还有个资外泄等方式，提高被害人受骗几率。永和警方日前侦办一起案件，一名王姓老翁接获儿子的电话，对方以更换手机号码以及资金周转为由，诱使他交付55万元现金。诈骗集团得逞后学随滋味，再次锁定同一名被害人行骗。警方掌握情资，提前部署警力，当场查获19岁雄姓车手，后续再巡线查获另外一名无

0: 警车手。永和派出所副所长杨慕德提醒，接获亲友借款要求变更联络方式，或是以电话要求交付款项时，都应该透过原有联系方式再次确认，避免落入诈团陷阱。
1: 当场查获诈欺车手及诈款65万元，全案依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送办，并经新北地方法院裁定羁押禁见。
0: 从分析犯罪趋势、阻断诈骗金流，到及时查缉车手以及深化防诈宣导，新北市警方持续透过查缉还有预防并行方式提升打击诈骗效能，但仍呼吁民众，如果涉及高获利投资，要求寄送黄金、交付现金，或是亲友突然更换联络方式、借款等情形，都应该提高警觉，多方查证。如有疑问，可以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是110报案，共同建立全民防诈安全网。今天治安守门员是由台北分台刘威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磨砂。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早的3:10，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微笑蹲一点，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好，来更新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要提醒您，在国道3号北上的43.7公里是土城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说有2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已经通知处理。另外还有在国一北上的63公里，这边是中立交流道之前，内侧2线车道自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刚刚接获排除，但是北区交通特别提醒，后方还有回堵大约2公里车流，还需要时间疏解消化。同样提醒用路朋友后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补充看到，在国道3号南下81.3公里是过了关西，这边总共有发生了4台车的交通事故，占用内侧跟外线车道，包含1辆小客车、2台小货车跟1台大货车事故，还在进行后续的拖吊作业处理。建议用朋友后记得准备经过这边事故地点，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通行喽。

刚看了一下在国赛南下关系之前的这一起交通事故，好，目前现场只剩下一线车道能够通行，而且一样好持续下大雨，非常非常不好走，麻烦用路朋友务必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好，现在

在国道3号南下81.3公里，大概是港管关系交流道，有四台车的交通事故持续进行处理，只剩下最外侧的一线车道能够通行。提醒路朋友好，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趟过喽。在国道1号北上的179.5公里是靠近台中出口这边，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占用外线车道。唯一南下265公里是嘉义路段的中线车道，说有一栏的高丽菜散落，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闪避。国三北上339.9到339.7公里，过了善化交流道之后是轮胎皮散落在中线以及内线车道。

好，来提醒一下还在进行当中的道路施工，国道三号北上78到76公里的关西服务区路段有树木的砍除，道路工程作业占用外线车道。国道五号南下苏澳出口匝道的外侧一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在国道五号北上苏澳到桃城交流道之间主线车道的外侧车道路面清扫作业进行当中。南部地区的部分是国一北上的318到316公里，靠近台南系统出口两线的辅助车道有护栏的工程作业，还有国一北上在高科出入口的集散道同样正在施工。国道三号来看到，在国三南下281到283公里的大林隧道维护作业，这边占用外线车道。国三南下310到312公里是靠近白河交流道，还有深缩缝的更新作业占用中线以及内线车道。国三往北333到331公里之间，刚过关田系统的位置进行的是地盘的灌浆作业，同样占用外侧一线车道。麻烦用朋友后经过以上道路施工以及清扫地点，多加留心施工指示，小心通过喽。

我三连下在 420.1 公里是靠近坎顶交流道路肩，稍早说掉落的布钩绳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好，来提醒一下，在国道向号往北 339.9 到 339.7 公里哦，过了善化交流道这边的中线以及内侧车道还有轮胎皮散落，等待后续清除作业。国一南下265公里是靠近嘉义路段中线车道是宜兰的高丽菜掉落，同样提醒用路朋友小心切换车道，留心闪避。在国道一号往北 179.5 公里，大概是靠近台中的出口匝道这边，还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81.3公里，大约是过了关西交流道发生的四台车辆事故后，持续占用内侧跟外侧车道进行处理，现场只剩下一线车道能够通行，再加上这个路段后还在下大雨，沿线非常非常不好走。目前国三南下的关西到竹林受到事故影响，时速大约只剩下40公里左右哦。建议用路朋友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那如果刚好在后方的车阵当中准备通行，也要麻烦用路朋友好发挥内心，一样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哦。尤其这个路段还在下大雨，会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务必记得帮我们多加留心喽。好，再来看到是国一北上63公里的中坜交流道之前，内侧两线车道的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回堵大约2公里车流。国三往北43.7公里是土城交流道之前，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外侧车道情形，同样也已经排除，车辆平安离开现场喽。

好，来统整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在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南下桃园交流道开始，经过了机场系统中立服务区内坜，再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一南下的中立到平镇系统，以及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都是。

车都不好走。国道一号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北上平镇隧道一路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在国一北上的台北圆山再到内湖都是车流瓶颈点。现有高架南下提点路段也开始出现排队情形，时速大约30到40。国三南下的拥塞情形，在南下的中和土城到树林，还有南下的关西到竹林，以及国道三号往北大西到莺歌系统沿线，车多回堵，平均时速大约40到60公里。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段也出现排队情形，车速低于60。还有在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沿线，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大约只剩下40公里左右。在南部地区要提醒是国一南下的高科到冈山沿线车速后都不到40公里。南区交控室提醒，在南下的344.4公里是过了高科之后，路面有出现坑洞情形，影响后方的用路通行，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国道十号东西双向左营段到顶新系统拥塞回堵，时速大约都只有30公里，这边暂时没有接货，相关状况应该只是单纯车多。同样提醒用路朋友，经过这边的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咯。3:23，这首歌曲是孙子涵的歌声，死都不会让你觉得我卑微。

转到台七十四线东向，在16.4公里的崇德路段，说有个塑胶垫后掉落在中线以及外侧车道，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留心闪避。那另外先前台65线北上7公里，县民大道入口刚上来没多久的地方，车道上散落的纸箱，现在北分局提醒汤汤的已经清除完毕，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了。下午的3:27，这首歌曲听到追上的歌声，从没让我失望过。待会3:30准时收听新闻喽，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国庆筹备委员会今天中午抢先在脸书粉专“中华民国赞国庆”更换国庆主视觉大头贴，整体延续红白蓝国旗配色呈现，但改以方格拼出双十图案，下方写着“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以及英文标语“台湾 Together as One”。佛学作家王蕴涉嫌伙同信徒长期凌虐被害女信徒致死，一审遭判12年，案件上诉二审，王蕴坚称无罪，请求停止羁押，高院裁定让他以600万元交保，并实施科技监控及禁管8个月。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蔡姓被害女子前年曾是台北市大安区的私人精舍，检警查出她跟随知名佛学作家王蕴修行，疑因处理账目不清等事项引发不满，王蕴指使韩姓女护法等信徒长时间体罚教训，导致女子因横纹肌溶解症死亡。一审法院将13名被告都判有罪，其中王蕴被依伤害致死罪判刑12年最终。涉案的艺人李威夫妇虽然被依帮助伤害致死判刑，但都获得缓刑。案件上诉了二审，高院提讯在押的王蕴出庭，王蕴作无罪答辩，并请求法院准予交保。不过检察官认为原审判决太轻，请求法院重判。高院审酌王蕴一审被重判，仍有逃亡串证之余，但依案件诉讼进度，提供一定担保金，接受科技监控及必要禁令，已经可达相当程度心理约束力，因此才

0: 丁王运可以600万元交保，并责付律师，限制出境出海8个月。另外，必须接受科技监控，每天定时个案手机报道，同时也不得接触、骚扰、恐吓被害人家属、相关被告以及证人。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健康币将在10月上路。卫福部长施崇良表示，健康币不仅可兑换超商健康商品，还可折抵自费健检与疫苗。另外，为因应超高龄社会，他也预告下半年将在10个地点试办居家式的长照共生宅。记者尤如纯的报道。
2: 鼓励民众健康生活，卫福部寄出健康币政策，9月将召开记者会说明内容。初步规划参与公费流感、新冠疫苗、成人健检都可以获得健康币1点等值1元，效期2年。可以兑换的商品涵盖超商、卖场、药局、茶叶蛋、鸡胸肉等健康的商品，并可以折抵商保保费。卫福部长施崇良更透露，还可以折抵部分的自费项目。
3: 未来这个健康币的用途呢，也可以去做这个自费的健检的折抵。有一些自费的健检动辄1万啊2万啊，它也可以做一些折抵。那么另外有一些自费的疫苗，它也可以去做折抵。
2: 卫福部推动长照 3.0， 盼长者能够在地老化，尊严善终。又鉴于长照资源不健，住宿式机构仍然分配不均，施崇良说将参考日本共生之家居的模式，下半年在10个地点试办长照共生宅，在寻常的住宅中采1对多的居家式长照服务，导入长照健保居家医疗资源，提供长者在地终老、安宁疗护、居家住院服务。金光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高雄降雨不断，根据高雄气象站统计，高雄八月总雨量1712毫米，刷新1931年以来八月单月最高纪录。市府今天表示，已成立豪雨灾害应变中心3级开设，以及相关局处紧急应变小组，全面准备。高雄连日降雨，前镇区保泰路与公正路口今天清晨发生路树倒塌，当时正值上班时段，路口有汽机车停等红灯，路树突然倒下，压到2辆自小客车，所幸没有人受伤。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4: 清晨6点时，前镇分局接获通报，立即派员到场处理。经查，倒塌的路树压到现场2部自小客车。当时虽然有机车以及汽车正在停等红灯，但机车并未受到波及，所幸没有造成人员的受伤。警方到场后，立即拉设封锁线，实施交通管制，并疏导车流，引导车辆改道，同时通报相关的单位到场排除。公务局公园处主任秘书陈景宏说，
5: 前镇区保泰路树木因近日连续下雨导致土壤松软而倒塌，公园处接获通报后已立即派人至现场抬出树木，并恢复交通顺畅。本次造成2台车辆受损，并无人员受伤，后续将协助车辆理赔事宜。
4: 市府提醒，近期高雄持续降雨，土壤容易松软，民众行经路树以及施工路段时，务必要留意周遭的环境以及路况，确保行车安全。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低压带影响，天气不稳定，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天气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8到31度，中部27到30度，南部地区26到27度，东部地区27到29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啊，我要去劳保局申请国保老年年金了。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
2: 耶。啊？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吗？
1: 对啊，只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国保老年年金哦就会自动发给哦。
2: 这样我还是要出门去一趟劳保局才行吧？
1: 不用出门啦，只要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提供账户就可以了。
2: 这么方便啊、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好。
3: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雨下的太极像一首爱情歌曲，也像一场公路电影，想提醒身为主角的你，记得点亮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我是郑欣，愿我们潮湿的记忆中能一直拥有尽管在耳边的温馨叮咛。

今天受到了低气压加上西南风的影响后，各地都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情形。像是今天在高雄市还有屏东县地区是局部大雨或豪雨，云林到台南以及台东地区、澎湖、兰屿跟绿岛同样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那一样受到五号对流发展影响呢？桃园市地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新竹、苗栗以及宜兰地区同样有局部大雨出现情形。也要提醒朋友后多加注意防范，可能还会伴随着雷击还有强阵风。非必要的话，尽量不要前往山区进行相关的户外活动，后土石比较松动，随时可能会有落石、土石流坍方甚至溪水暴涨情形，麻烦大家外出一定要记得多加留心，自身安全喽。

受到天气状况影响后，各地的道路状况也会比较多一点点。先来更新一下目前的道路事故资讯。国道一号南下 172.8 公里，在丰原到大雅之间，中间的两线车道说有两台小货车的交通事故通知处理。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 115.8 公里，是靠近西滨的出口匝道，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现在是占用在外线车道，也转达中区掌控中心。在国一五羊高架往北大约来到了50.9公里，是过了机场系统之后，还有一起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场占用的是中线车道。

国道三号北上大约在56.1公里的莺歌系统之前，内侧两线车道说有蛮多的纸箱掉落一地后，会影响后方用路通行，麻烦驾驶朋友记得帮我们多加留心闪避。还有在国一平面北上77.3公里是过了湖口交流道，路肩是故障车停放，后方还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驾驶朋友记得帮我们小心的切换车道，留心闪避。国三南下在272.4公里，大约是靠近古坑系统的位置，说有个木箱掉落在中外线车道。还有国一南下270.3到270.4公里，靠近水上交流道，内线、中线跟外侧车道都有掉落物哦，特别特别不好走，再加上正在下大雨，用路朋友记得好放慢车速，帮我们留心车前状况喽。好，省道来提醒一下，台65线南下的土城衔接国道3号沿线拥塞回堵，台74线东向16.4公里，在崇德路段这边有个塑胶垫掉落在中线以及外侧车道。还有台74线往西的方向，大约7.8公里，往高铁方向的五权西路出口严重拥塞回堵，好车多下不去，建议用路朋友提前从市政出口离开，来避开前方的拥塞情形。地点是台74线西向7.8公里五权西路的出口沿线拥塞回堵后，几乎车多下不去，麻烦您配合先行改道，可以考虑从市政出口先离开咯。台61线南下203.1公里的大城路段，车道上散落的轮胎皮现在清除完毕。还有国道3号往北78到76公里的关西服务区沿线，外侧车道的树木砍除工程作业终于顺利结束撤收，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咯。

首到台七十四线西向的7.8公里哦，在五泉西路的出口匝道的位置，因为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导致后方严重拥塞回堵。提醒用路朋友后，如果来得及的话，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可以从市政出口先提前离开，避开前方的道路事故还有拥塞路段。目前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地点在台七十四线西向7.8公里五泉西路的出口匝道，交通事故持续进行拖吊处理。台六十五线南下土城衔接国道3号严重拥塞回堵，还有在国道3号要来提醒您，国三南下115.8公里是靠近西滨的出口匝道，有一起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还在继续处理，目前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另外，国道3号要来持续提醒，在国三南下的81.3公里哦，过了关西交流道之后，稍早这边的4台车事故同样还没有排除，目前占用的是内侧一线车道，但是后方持续的拥塞回堵，车流大概从关西服务区开始，平均时速就已经降到了20公里左右哦。当然，沿线都还在下大雨，也要麻烦用路朋友记得加大一点点的安全车距，好小心通行喽。

好，在国道三号还要来提醒一下，在国三北上目前的60公里是埔顶一隧道里头，外侧车道说有接获了一起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那国三往北大约在 56.1 公里的莺歌系统之前，还有散落物呢，大概好多的纸箱掉落在内侧的两线车道，也转达处理。国一五羊高架往北 50.9 公里，大概是过了机场系统之后，这边是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中线车道。还有在国一平面北上 77.3 公里刚过湖口交流道的路肩故障车停放，后方还没有来得及摆放警告标志。补充看到国三南下 272.4 公里靠近古坑系统的位置，说有个母箱掉落在中文线车道，还在等待后续清除作业哦。

来统整一下，在国道地区啊，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国营南下的内湖，经过圆山再到台北，还有在国营南下从五股到高工局，南下的桃园到了机场系统、中立服务区、内坜，甚至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营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沿线车都不好走。国道一号往北，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北上平镇系统一路到了中立服务区，还有在国一平面北上目前大概从台北圆山再到内湖，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基隆到基隆端，都是车流瓶颈点。西武高架部分提点路段车多，走走停停，时速现在距20到30公里。国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还有南下关西服务区到竹林，以及国道三号往北大溪到莺歌系统沿线，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在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是木栅到深坑端，车速大约掉到了50，还有国道二号往东的方向。

好，中部地区要来提醒一下，国道3号南下的121公里，在过了竹南交流道之后，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占用的是路肩，但是受到事故影响，国三南下的竹南到大山，平均时速现在掉到了50公里左右。还有中部地区要特别提醒，是国一北上的南屯到台中，同样车多拥塞，时速都只有30到40公里左右。在南部地区要特别注意到，是国道10号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拥塞回堵，时速大约都是20到30。不过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只是单纯车多。其他道路资讯，再麻烦您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

刚稍微看了一下，还在处理当中，是过好目前的监视路网图。首先来更新一下哦，国三南下81.3公里，在过了关西，原本说这边的4台车是过好，一度呢是只剩下一线车道能够通过，还好北区交控现在也来回报，这起事故终于顺利排除。后方还有回堵3公里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疏解消化，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心。还有国道3号往北的60公里是埔顶一隧道这边，原本外侧车道的2台小客车事故同样顺利排除，那车流也需要一点时间疏解，再麻烦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先行改道咯。待会4点钟同样准时对时为你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最后送给你这首歌曲，樊仁甫的歌声《成为花朵吧》。微笑多一点，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南下172.8公里过大雅系统中线车道两部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270.3到270.4公里水上交流道三个车道都有散落物。国道一号北上南屯到台中以及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北上77.3公里过了湖口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北上平镇系统到机场系统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50.9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中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17.8公里在福德隧道前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关西服务区到关西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56.1公里在莺歌系统前

内侧两线车道有纸箱散落，造成后方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24.1公里中和前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台74线西向7.8公里，在五权西路的出口匝道，这边也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子贤。下雨天开车，视线雾茫茫，别忘了打开车灯，看清楚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打滑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用温暖的声音，让你小碗口，伴你行千里路。

0: 那个我想问你，
1: 你说什么？
0: 下班有事吗？
1: 大声一点啦！
0: 下班有事吗？
1: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下班有事吗？其实我没事啦。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2026年，今天是9月1号，农历来到的是7月20。下班有事吗？我是旭平，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点30分的节目时间。国道3号在南向福德隧道的路间，有一部抛锚车停在这边，只有闪灯，没有放置警告标志。台64线西向中和往板桥路段持续车多，高架路段北上50.9公里无阳高架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中线车道两部车发生事故。国道1号在南下的水上交流道3线车道上面都有掉落物。国道3号在北上莺歌路段的内侧2线车道有货物跟纸箱散落满地。雨势好大，你所在地更不敌得落后，雨中行车一定要记得开亮车灯，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好，今天的下班有事吗？现场除了视频之外，还帮大家介绍一位新人哦。人家说很厉害的新人，通常都会说哇，怪物新人，超强新人，对不对哈？今天帮大家介绍这个新人，已经算是魔王等级的，应该没有再比他更厉害的新人了。让我们来掌声，这位新人叫做 Mr. O。Hello， 你好。
1: Hello， 鼠标，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你落雨啊，大家塞车的顺利哦。
0: 嘿，对哦，哇，你台语也不错。
1: 嘿，Mr. O，

0: Mr. O 为什么说他是怪物新人呢？他对歌坛这个好久好久没有唱歌，所以算是半旧不新人，对不对？
1: 哎，这个该怎么说呢？就是应该算是那个老瓶装新酒啊。
0: 不过要真正介绍他的身份，他真的说是魔王等级当仁不让，让我们掌声来欢迎欧汉声。 Hello 你好。
2: Hello，
1: 我就是 OD 欧汉声，然后现在 AKA Mr. O 了啦。
0: 对啊，
1: 对，这个是有原因的。
0: 为什么？
1: 因为就是我当时录这首歌的时候啊，我用了最新的唱法，然后呢，那个录完之后，每个人都说根本没办法跟我的人做连结，
0: 真的，
1: 所以他们就决定说，哎，那阿妹也有阿密特嘛，对不对？
0: 哦，对。
1: 然后那个 Vivian 也有那个什么那个黑色饼干嘛，
0: 对，
1: 所以那干脆给他一个身份，让他那个让观众跟听众可以去猜一下好了。
0: 啊，
1: 对，然后就干脆让他自己声音跑一下，这样也不错，不能总是依赖我的知名度嘛，对。
0: 所以你要他的这个单曲有封面的，对不对？
1: 对对 对， 对。
0: 然后不用他的脸，
1: 对 对， 对对对，
0: 用一个眼睛这样子去呈现。
1: 对，然后就很多人就很奇怪，很好奇啊，我想说
0: 这个人是谁？
1: 对，可是我那时候跟公司说，我说啊，全演艺圈那个姓欧的还有几个，就我一个而已，你看 Mr. O 太明显。
0: 好像也还蛮好猜，是不是？
1: 对，但是因为有别的电台主持人就说，这因为当初拿到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念，是 Mr. 圈还是 Mr. 零？
0: 对，所以
1: 我说也有道理。那会不会是阿 Ken， 因为是卖甜甜圈的？
0: 不，阿 Ken 的声音应该没有办法这样啦。
1: 哦，这样，这一次真的是蛮厉害的，蛮厉害的。
0: 对，
1: 这首歌。
0: 不过要帮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Mr. O 的这个专辑的心路历程跟整个经历哈。
1: 嗯，
0: 他的前一张专辑，前一张个人专辑是2013年发行。
1: 哇，12年，哎，14哦，
0: 12年多啦，
1: 十二年多，对，
0: 生肖都撞一轮了呢。
1: 对，小孩都11岁了。
0: 然后现在才开始想说有一首单曲要跟所有的朋友好好的再聊唱歌这件事。嗯，
1: 对，
0: 为什么12年了？这
1: 因为我中间不是就是那个嘛，就去养小孩了嘛，
0: 对，
1: 就结婚然后带小孩，然后就是重心都放很多在家里啊。嗯，然后后来那个小孩子也大了嘛，然后后来就突然那个詹仁雄詹哥，
0: 嗯，
1: 他就那个大半夜，就是他很喜欢大半夜打给我，他说。嗯，突然说，哦，弟，我有首歌超适合你的，你要不要试试看？
0: 学他的声音。
1: 我说哈，怎么真的假的？他说，嗯，对啊，我先传给你听看好了。就我一听，我就惊为天人。我说这首歌，嗯，蛮厉害的，
0: 真的。
1: 对，我就说那我愿意试试看，这样。
0: 哇，
1: 对，
0: 而且你看，都已经相隔12、13年，然后他现在其实大部分的工作主持
1: 对
0: 舞台很多，对不对？
1: 很多。然后那个已经，我几乎已经快要忘记要唱歌这件事情了。
0: 对，然后。有一通电话就让你觉得说这首歌太棒，我一定要。
1: 对对对，因为那个距离上一张专辑，其实中间我有3年的时间，我在跟那个陈秀珠老师一直在研究怎么挖掘出我自己真正的声音，这样。因为以前一直常模仿啊，模仿人大概快到100个人，可是我就是没有自己的声音。
0: 嗯，
1: 然后就奇怪，那怎么都会有一点点什么张学友的味道啊，然后什么刘德华的感觉在里面。然后那到底 OD 的唱法是什么？所以我们大概断断续续3年上课，然后老师就帮助我那个找到属于我自己的嗓音，跟一些进录音室之前的一些功课要做，这样。所以这次我算拿到歌之后，就把功课做满了。
0: 哦，
1: 对，然后一进去之后就那种紧张感也没有啦，或者是什么任何那种惊慌失措也没有，就是非常非常的确定我要怎么做。
0: 哇，
1: 所以就找到真正的 OD 的声音，这样。
0: 三年慢慢去找回自己想要表示跟诠释声音的利用方法，
1: 没错没错。
0: 然后想说，既然都学了，
1: 嗯，
0: 作品又这么好，
1: 对，
0: 天时地利人和，
1: 对，
0: 何不就来一首单曲这样？
1: 没错没错，然后就出来了这个怪物级的单曲。
0: 对啊，
1: 对，
0: 单曲名称叫做
1: Lucia。
0: Lucia， 听说我们是听了作品啦，妈，真的是超难唱的
1: 哦，超级
0: 这音域之广的，
1: 对，
0: 然后那个又要有高音，又要有 power，
1: 对，
0: 然后 bass 也不能少，
1: 对。 所以整整花了三天时间就待在录音室了，每天大概有八个小时以上吧。
0: 而且听说还唱了不同的版本。
1: 对，哦，那个这个故事比较玄妙一点。对对，要讲吗？要讲吗？
0: 可以啊，可以可以。
1: 好，其实我们录的第一个版本，它比较偏那个那种拉丁美洲的那种 R&B，哦，就是
0: 稍微轻快一点。
1: 对，稍微是应该说背景音乐再简单一点，嗯嗯，它就是只有吉他跟鼓，然后跟我的 vocal 跟和声而已。
0: 是，
1: 然后想要。

0: 要走一点那种比较清爽的那种 R&B， 后来录完之后，那个版本就被公司的唱片公司的人、就听了之后觉得，哎、欸，好像不知道哪里不对劲了，就是没有真人感，就唱出来很 AI 的感觉这样。然后我就想说啊，那有可能会不会是我修饰的太严重了？因为他们以为是老师用电脑修，说没有没有没有，是我自己在唱的时候我就很注意，我连呼吸的那个气息都没给。
1: 所以你自己诠释的太完美，让人家觉得那是假的。
0: 对对对，然后我想说啊，那这样不对啊，那这样子就是背道而驰了嘛。我就赶快传给那个秀珠老师听，他说因为现在的音乐就是2026年了嘛，就大家喜欢的是有一点临场感啊。现在你看有一些那个 YouTube 不是会有那个什么 First Take， 对，大家喜欢那种
1: 一镜到底的感觉，
0: 一次到底，然后你有呼吸，你有咬字，你就算有一点点小吐槽，大家都是喜欢的这样。我说哦，原来我就是太有自信，然后太要求完美了，我就太多的 control。后来我就说好，那既然这样子，那个我就重唱，打掉重练，我干脆就不要了。对，然后呢，那个我们
1: 已经好了的东西，
0: 对，已经好了的东西。然后那个博弈老师就制作人说：“好啊，欧弟哥，既然你这么那个
1: 坚持，
0: 那他也打掉重练，他也要重新做一个 baking 这样子。”
1: 哇！
0: 然后我们两个人都疯了这样，然后就是把自己逼到一个
1: 绝境，
0: 对，然后就出现了这个现在目前听到的这个版本这样。
1: 哇！
0: 对，
1: 不过这个版本了，我们是没有听过完美版了，可这个版本就真的听得出一些。伤动伤到内心，
0: 对，
1: 然后再从声音去发出来的那个感受，
0: 对 对, 对，
1: 是不是？
0: 就是他，因为毕竟那个，我希望他再粗糙一点，所以我有让自己尽量的去释放这样子。
1: 哇哦，
0: 对，
1: 所以整首这首歌曲当初打动你的原因，是因为歌词还是旋律呢？
0: 我觉得歌词跟旋律都很棒，然后就是很贴合我有某一段时间是在陌生的城市，然后一个人住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也是处在一个比较疗伤的阶段，我就自己在这个舔舐伤口，然后试着让自己回到正轨这样子，然后就很符合一个男人的那种心境，就是他听起来像是一个爱情故事，但是其实他更像在自己跟自己给对话。
1: 哦，所以这个 Lucia 不一定是一个人
0: 啊 ，Lucia 对 Lucia 它是其实是一种光芒的意思，哦、对，它就是可以是自己成为自己的光，又或是有一种信念突然照到自己身上的那种感觉。
1: 哦，
0: 对对对，
1: 所以才会在疗伤的过程当中，还是要给自己一些希望。
0: 没错没错，
1: 虽然我们在一些比较低潮或是比较阴暗的状态之下，
0: 对，像今天那个下大雨，然后对
1: 对哦，
0: 对，这种比较低迷的感觉，
1: 可是
0: 你要给自己一点对信念，
1: 会有雨停，也会有光芒的
0: 时候。没错没错没错。
1: 哇，我跟你讲啦，我听了这首歌曲，刚开始为了做功课听的时候，我真的有一度怀疑说，这干不起欧汉声。是不是
0: 完全连不起来？我给我妈听，我妈都不相信。
1: 对，因为
0: 对，
1: 为了做功课，我有去听你前一张专辑嘛，
0: 不像，对不对？
1: 不像哎、欸，
0: 对，
1: 包括发音共鸣的位置都不一样。
0: 没错，没错，你很厉害。对，我调整了很，我让共鸣让他自己去跑，跟着对白去跑。然后这是我以前不会做的，我以前会固定在某个共鸣，想说把它唱完工整一点就好。这次没有，我让他自己想要去哪里，我就让他去哪里，所以就说让他很失控嘛。
1: 是，
0: 对，所以就会发现我的后头音会比较重一点，很多人会觉得说哇，声音从很里面
1: 发出来的，
0: 没错，那个很敏锐，我就是把共鸣放到后头腔这里。对，
1: 所以才说这个叫做魔王级新人啊。来听听这首来自于新人 Mr. O 所带来的最新单曲，叫做
0: Lucia。

0: 国道一号在南下120公里的头屋路段之前，两部车辆发生事故，目前小货车停在内侧，小客车停在路间，小心他们的安全。台64线东向24.1公里中和路段之前，外线车道传出有事故，回堵将近有500公尺左右。台64线西向中和往板桥路段也是车多。下班有事吗？现场除了视频之外，还邀请到的是 Mr. O O D 欧汉生。Hello， 你好。
1: Hello， 视频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就是 Mr. O O D。
0: 不过哈、哦，知道说 O D 要出一个全新的单曲，除了惊讶说哇塞，这唱功这么强大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哈，他竟然不是出唱跳哎。
1: 哎、欸，对对对对对，
0: 也不是出快歌哎、欸。
1: 对，因为其实我当时那个想要进入演艺圈的时候，只想要当一个抒情歌手
0: 啊、哦，真的吗？
1: 对对对对，我一点都没有想唱跳
0: 啊、哦，是哦。
1: 对，那是因为被选进男团之后，我逼不得已一定要练这样子。
0: 可是你之前那张专辑那个 MV， 拜托那个造型，
1: 对，
0: 如果坚持下来，现在应该没有什么龙之类的，
1: 也一定还是会有，就是因为跳
0: 没有韩国的，
1: 对对对，跳舞我还是喜欢
0: 直逼韩团呢，
1: 没有不敢不敢，我跳舞是纯粹喜欢跳舞，但是唱跳这件事情其实我没有很喜欢。一边唱一边跳、
0: 哦，真的、哦。
1: 对，我喜欢唱歌归唱歌，跳舞归
0: 跳舞。
1: 对，
0: 哦，是哦。
1: 对，所以我当时也没想跳舞，是因为只是小时候有学过一些街舞嘛，然后没想到那个选进那个男团之后，然后就一定要
0: 往这个方面去，
1: 对，唱唱跳跳这样子。对，其实我原本最想要就是变成那种张学友的那种抒情歌手就好了。
0: 是哦。
1: 对，
0: 所以才会哎、欸，这首歌曲会这么样的吸引你，就是完全你的爱。
1: 对，哇、wow ，又带一点 R&B， 然后又有一点南美洲的感觉，这样子、嗯對。对，
0: 那还有个问题就是，这首歌有办法上现场吗？
1: 哦，可以耶，
0: 可以哦，
1: 完全可以。对啊， wow、因为那个已经唱太多遍了，所以就大概知道它的感觉、嗯。我当时就有跟老师说，哎、欸，老师，我们要不要 key 调低一点点？
0: 对，
1: 然后
0: 你那个。对，
1: 然后可是老师就说没有没有，他想要那种男人的破碎感
0: 哦，就是唱到最后撕心裂肺的感觉。
1: 对啊，他要那种就是躲在角落，然后那种那个悲鸣，但是又怕邻居听到的那种感觉，
0: 压抑的感觉。哎呦，这也太多层次了。
1: 对，我说哇，这太为难我了。然后后来我们就有试过那个，哦，那天在那个周末最强大，
0: 哦哦哦哦，
1: 在华视的节目，我没有试过，
0: 试过
1: 那个现场 live 唱是没有问题的。对，那、啊、就是麦克风一定要很好，对，然后那个音响也要很好。然后我有跟那个孔锵老师也有对对看，说用现场乐队，
0: 嗯哼哼，
1: 结果也可以，
0: 也可以，
1: 嗯，是没问题的。
0: 所以在未来很多的机会，如果有看到你的时候，有可能就会有新歌露出的机会。
1: 所以我在想说，如果那个身体状况很好的时候，就是来唱这个版本这样的。
0: 哇，
1: 对，身体状况不好，我们来唱第一个版本。
0: 哦、所以以后演出可能会有两个版哦，
1: 对对对对对，

0: 以第一个版本有机会可以让大家听得到吗？
1: 第一个版本，因为它其实只需要一把吉他就可以了。
0: 哦，是。
1: 对，你看我们现在听的这个版本，它是比较像歌剧院的感觉，對對對，就是很多所有乐器都在嘛。然后第一个版本它就是吉他跟可能连鼓都不用了。
0: 是。
1: 对。
0: 哦，所以如果有演出的机会，有可能两个版本会择一就对
1: 了。嗯，我可能要找一个厉害的吉他手来试试看。如果他是那个 finger style， 就是那种会敲吉他，咚咚咚，嘎嘎嘎，然后会弹。
0: 有啦，可以啦，
1: 应该是
0: 可以，
1: 可以
0: 找得到。
1: 对对对。
0: 哇，那这个作品，我相信欧弟自己本身很满意，歌迷听了也很开心。未来呢？
1: 嗯，下一首歌其实已经那个詹哥又打电话来了。
0: 詹哥最近怎么这么开心？
1: 对对对，他是从那个打那个海外电话说，弟，我要写那首歌。你要不要听一下？然后我一听，我说怎么你有没有简单一点的？就是超难的。他说就是难才叫你唱啊。
0: 是哦，
1: 对，
0: 所以已经在制作过程了。
1: 对，但我是希望那个第二首我想要走一点那个快一点点的节奏，哦，对，稍微快一点，
0: 稍微 tempo 快一点，
1: 对，稍微就是开心一点，因为我觉得那个就是我希望大家就是开开心心的，所以我会想要来一点快乐一点的歌这样。
0: 对，讲到快乐一点的歌，大家对于他前一张专辑这首歌曲就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对不对？然后这首歌作曲人还是方大同，
1: 没错，我永远的偶像方大同老师。
0: 对，这首歌真的怎么样，在过了十二三年听起来还是很当代。
1: 我侄女现在在玩乐团啊，然后她说他们那个乐团的同学都听得说，天哪，这是居然是十二年前的歌，他们觉得是不是那个时候走得太前面了一点点。对，现在听刚刚好。
0: 没有，那个时候也大家都在听啊。
1: 对，
0: 是不是？
1: 因为方大同老师实在是太有才华了，这首歌他完全而且我一度快录不下去，因为我飞到香港去他的录音室录音嘛，他每示范一句我都觉得天哪，那这首你就自己唱就好了，为什么还要我来录？他超级好听，然后我就听的已经是粉丝了，你知道吗？我在录音室，我不是歌手，我是说老师，你可以再试一次吗？你可以再试
0: 演唱会听，
1: 你就可以再唱两次吗？我刚没有听太清楚，然后他就一直试给我听，这样他非常有耐心，非常好的一个人，对。
0: 你看十二三年听他还是很棒哈，
1: 对呀，
0: 所以慢慢的啦哈，这个也是要有一些快节奏的作品出现，
1: 要，
0: 对不对？
1: 对，
0: 先来听听这首歌曲，好久没听到，叫做
1: 一下子。

0: 听我们的最新作品有时间表吗？
1: 欸，没有欸，
0: 没有，所以还是听一听觉得不好有可能在第二版本的意思吗？不知道。
1: 其实我有曾经想过，因为这一整张专辑，就是这个十二年前专辑是易家扬老师他帮我制作的，所以我有曾经想要跟易老师讲说，我可不可以十二年后我再把几首拿出来重唱一遍。我想试试看，以我现在抓到的这个 feeling 的话，我可以怎么呈现它？
0: 你孤带还会再这样真假转换成这样啊？
1: 我可能孤带会变成那种比较男人味的那种孤带。
0: 对啊，不然那个
1: 是千言万语也说不明白，有没有？就是很 man， 你知道那种？
0: 对，然后那个庆祝孤单高音啊。
1: 哦，你这有听呢、欸？可以。
0: 欸、这是一个很棒的 idea， 把这些过去十二年前的感觉、
1: 啊、
0: 再回来
1: 重唱，我觉得蛮好的。对，
0: 那这样可以办歌唱了。
1: 可以

0: 吗？这样割就够了吗？
1: 够了，差不多了。
0: 真的假的？还不错哦。那先选一个地方好了，国际会议中心好了，
1: 也不错，这椅子很舒服。
0: 对对，刚好那个9月26、27要去看看场地。对
1: 对哈，9月26、27有一场活动叫做
0: “钻石舞台之夜”。对，大家可以去年代售票系统赶快去订哦，因为这个我们主秀有很多人，当然主秀是那个瓜哥嘛，
1: 对，
0: 对我们大家的大家长。然后呢，这个主秀有巫启贤啊，然后还有洪龙洪大哥这样，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超红的巨星都会来到现场，
1: 是是，對對對，然后他会展现 OD， 又展现他最棒的主持功力。
0: 哎、欸，对，那但是因为那一场瓜哥说那个太临时，他不让我唱新歌，
1: 我们要
0: 所以我 Lucia 唱不到，
1: 敲碗敲碗敲用力一点嘛，
0: 可以可以，就是你们买票的时候就想说，哎、欸，那个今天 OD 不唱 Lucia，
1: 我们不走，不走，彼此一直叫安口，而且只要你安出来，
0: 对对对对对，就你看大牌唱完可以先走，没关系，后面交给我，对。
1: 来结尾就好，
0: 我来 uncle 一下，对，
1: 对哈，所有歌迷朋友觉得真的很棒，很好听，一定要努力的在 IG 跟脸书给他支持鼓励，
0: 谢谢谢谢，
1: 对对，
0: 我的 IG 是 odsurf，就是 odsurf， 可以来我的 IG 来这个给我捧场，
1: 是哈、哦，然后觉得很好听，很棒，一定要上面给他留言，最好是留到他把第一个版本都能够公布出来，
0: 哦、真的，在平台上面现在大家呼声很大、欸，就是想要听我的第一个版本，
1: 是是对啊哈、
0: 哦，对，
1: 好啦，尽快带新歌回来跟我们见面，好吗？
0: 好的好的，
1: 也非常谢谢欧弟，谢谢你，
0: 谢谢，
1: 谢谢，好，拜拜，
0: 拜拜。
1: 好了，音乐深重，我们来收听5分钟的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今日南部豪雨在造成了渔产将近有新台币5000万元的损失，主要是虱目鱼。农业部长陈俊济说明，因为虱目鱼的栖息在中表层的水域，当豪雨导致于养殖的鱼池满溢，虱目鱼呢就会外流到沟渠，豪雨也会影响到水质，已经启动了全品项的现金救助，尽量协助渔民。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2: 根据农业部统计，受八月下旬豪雨影响，截至9月1号上午11点，全台农业损失估计共2亿6626万元，农作物损失2亿612万元，受损作物主要为番石榴、葱及木瓜等，渔产损失4815万元，受损渔产主要为虱目鱼，受损金额2728万元，其次为乌鱼及笋壳鱼等。农业部部长陈俊济说明，因虱目鱼栖息在中表层水域，当豪雨导致养殖鱼池满溢，虱目鱼就会外流到沟渠，造成损失。
3: 鱼池满堤了以后，会顺着这个水流到其他的沟渠去，所以影响非常大。那第二个部分，这种豪雨有可能影响的就是水质啊，因为有一些是用咸盐那个淡水跟海水混合的养殖的部分，那如果不及时的去调整这个水质的话，也有可能造成影响。所以后续我想我们已经启动了全品项的一个现金救助。
2: 陈俊济表示，后续渔业署与地方政府会进行现勘，如果达到天然灾害救助标准，会尽量发放补偿金协助渔民。景广记者李奕晨台北报道。
1: 网络交友陷阱多，台南有一名郭姓女子来到银行临柜来办理提款卡，并且声称要给男朋友使用，幸好行员通报警方到场关怀，成功的拆解了这一起假交友结合骗取账户的诈骗圈套。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4: 女子来到台南中西区西门路2段某银行临柜，要求申办提款卡

0: 并声称要寄给男朋友使用，航员察觉不对，通报辖区海岸派出所。副所长王志宏、警员黄优成接获银行通报后，迅速赶赴现场。二分局秘书室警员王品松说：“
1: 57年次郭姓妇人听信网路男网友甜言蜜语，欲申办提款卡寄给对方，以接收15万元汇款。经远警现场分析诈骗手法，并提醒其账户内3万余元存款恐遭提领。”即沦为人头账户，郭姓妇人及时醒悟，并放弃申办，顺利保住存款。
0: 远警检视女子手机对话记录后，明确告诉她这是典型的假交友爱情诈骗，结合骗取金融卡变人头账户的惯用套路。一旦将提款卡寄出，不但账户内的存款会瞬间被提领一空，账户更可能沦为诈骗集团洗钱的工具。女子这才如梦初醒，当场打消申办提款卡跟邮寄的要求，成功保住血汗钱。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斗六市公所在9月12号、13号要举办文旦节活动，结合农特产品市集，邀请民众踊跃采购斗六文旦，以实际的行动来支持在地的幼农。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3: 斗六文旦即将进入产季，今年因为在文旦开花时遇上异常天气，因此产量大约减少20%。斗六市长林胜爵表示，今年的文旦甜度及品质也都非常优质，同时有许多幼农都采永续经营方式，在价格方面更是保持不变。果农朱清辉说：“
4: 这个礼拜以前的雨量相对偏少，所以它的甜分拉高很多。因为老的果农文旦是永续经营的果树啦，所以这个价格大概也不会有什么变化。以我的为例，大概15年前的售价到现在都没有变。”
3: 斗六市公所将于9月12、13日在碰氣森林公园举办文旦节活动，结合农特产品市集、亲子 DIY、舞台表演及摸彩活动等，欢迎民众踊跃前来，为在地幼农加油打气。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曾昭成曾预报员，您好。
5: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明天台湾会开始受到这个沙德台风外围环流，还有这个西南风的一个影响，所以在各地的天气仍然是比较不稳定的。那在这个台湾的东南部地区，可能都还是会有一些比较偏阵雨或雷雨，特别是在台湾的台东跟这个恒春半岛，明天的降雨跟今天相比会比较更明显一点点，会有一些大雨或者是豪雨发生的一个机会。那中南部地区的呢，都是会有一些比较持续的一个阵雨发生。其他地方要留意的是，可能在中午过后也还是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发生的一个机会，所以明天外出仍然要携带雨具备用。温度的部分，跟今天还是算是蛮类似的。在中南部地区，因为比较多下雨的关系，所以温度上来讲，在温度上可能会是在27到30度左右。那没有下雨的地方，像在北部地区，可能会有部分地区来到30到31度。没有下雨的时候，感受上还是比较高温闷热一点点。至于在这个沙德台风，它目前的位置是在广东的外海，预计在明后两天会影响到台湾附近的这个海面，所以它在朝台湾的海峡南侧这边移动的时候，在海上的风跟浪都会是比较强的，在南部地区恒春半岛还有澎金马都可能会有比较大的浪，会有长浪发生的机会，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因为是这个沙德台风会朝台湾的南方持续的前进，那在后天到大后天这段时间又会再登陆到中国，所以未来一段时间大家都还是要留意这个热带系统的这个最新动态。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兰心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神游戏。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自于 Elva 萧亚轩所带来的歌曲《因为你》。国道一号高架路段北上53公里的五羊高架接近机场系统交流道这边，糟糕了，传出有小货车的翻车事故，哎，我的天哪！还有呢，在国道三号北上埔顶一隧道的中线跟内线车道四部车辆发生事故，在台74线东向西屯三到北屯二路段，还有在东向潭子到太原路段都是车多。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在东向往国道三号方向，已经过了系统交流道，大概在20.3公里的地方，20.3往东怎么会过了？好啦，就在20.3往东的方向，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南下302.2公里的麻豆路段路间有爆胎车辆停放。国道四号东向的8.3到8.4公里神冈路段这边有小货车撞上了护栏的事故，占用的是外线车道，现场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再来补充是国道一号南下头屋路段之前有小货车停放，占用的是内侧车道，然后还有事故的车辆就停放在路间，请您小心处理人员的安全。0800-000-123

来自于陈奕迅的歌声《一滴眼泪》。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20.3公里过了莺歌路段这边，说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排除了。还有呢，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98.5公里过了宝山路段的外侧路间，自用车发生了自撞的事故。高架路段北上52.6公里五羊高架机场系统交流道之前的内线车道，是有一部小货车自撞之后的翻覆事故。糟糕的是，它不但翻车，它占用的还是内线车道，您特别小心。在国道一号南下高科路段车多，而且这个路段还在下着大雨，雨中行车一定要记得开亮车灯，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国道三号在北上59.9公里埔顶一隧道的中线跟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不对，是四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国道四号台中环线东向8.3到8.4公里神冈路段有货车发生了自撞护栏的事故，现场正在进行处理。在国道一号南下120公里的头屋路段之前，两部车辆发生事故，小货车停在内侧路间，还有一部小客车。好，部分地区呢现在正是下大雨的时候，包括了北部、中部、南部都有哦。雨中行车一定要提醒您开亮您的车灯，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对，现在包括了像竹南后龙路段，我们现在从摄影机的画面看来也都是哇，下雨下的整片白茫茫的哦。好，雨中行车一定要记得您的车灯打开来，安全距离保持好。中央气象署呢，其实也针对于包括了高雄市屏东县，还有云林到台南、台东、澎湖、兰屿、绿岛地区，都发布了豪雨的特报讯息，豪雨特报，那也会有短时之内的强降雨，一定要特别小心边波状况。桃园、宜兰还有新竹、苗栗等等的地区也都在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范围之内哦。低洼地区要慎防淹水，山区慎防坍方落石，还有溪水暴涨。所以呢，雨中行车还是那句老话，一定要记得开亮您的车灯，然后在快速道路上面行驶，也不要过于频繁的变换车道，容易造成车辆打滑，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最重要。0800-000-123 0800-000-123

下午5点，再多话都赶不上变化，不如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跟我一起在安全的路上 TikTok。 大家好，我是徐怀钰。

0: 水漂，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以及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52.6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内线车道有小货车翻覆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南下98.5公里，过了宝山的外路间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59.9公里，在埔顶一隧道中内线车道有四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的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水伯啊，你看我这台新的跑车是不是有够适合？
1: 可可啊，你这台车吼看起来是真赞，无唔对啦。唔过吼，上重要的是，你还会记得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
0: 有啦，我哪有可能会忘记？当年吼，拢会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而且你敢知影？为115年7月初1开始，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给付标准有提悬。那是汽车交通事故受害人死亡，还是第一等级失灵，保险金额拢提悬到300万块
1: 哦。哇，安尼受害人也是微小的保障，会用提悬，真正是足好的呢。那呢，7月初1之前发生的事故，敢有算哈？
0: 无，这是袂当追溯的。嘛就是讲，爱伫115年7月初1迄天开始以后发生的事故，才有符合这个规定。
1: 我了解啊，保险要买好好，车小心驶，大家人哦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到厝。
2: 保障升级，安心加倍。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支付的标准，为115年7月1日开始，每一个受害人。每一个事故死亡支付为200万提悬到300万，失灵支付金额第一等级失灵支付金额为200万提悬到300万，其他各等级失灵支付的金额嘛同款比例来增加。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天空被乌云笼罩，雨下了起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和速度。也请继续锁定警广，让好听的歌曲消除你的烦躁吧。大家好，我是 Pia 吴贝雅。

0: 来自于许富凯的歌声《路大好的那一日》，时间来到了5:10，在靠近国道这边呢，在高架路段北上52.6公里五羊高架机场系统交流道之前，有小货车自撞之后的翻覆事故哦。北区交控建议，你可以的话往北的方向，我们多利用平面的高速公路来通行。高架道路现在非常的难走，都是因为这一起事故影响的关系。那事故点在北上52.6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之后往北的方向，内线车道传出有小货车的自撞事故，目前正在进行处理当中，后方堵得很严重，高架路段这边真的很难走，赶紧避开了。还有呢，在国道3号北上大溪到莺歌路段车多，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的大园到南桃园，东向大南到莺歌路段这边也都出现了回堵的车流。台74线在东向西屯3到北屯2，潭子系统到太原，还有在西向的雾峰到大里，西向的西屯2到西屯1路段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3甲线东向的万方到木栅路段也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跟车阵。0800-000-123。
1: 你有没有发现生活里真的充满各种小问号呢？来，别着急，艾丽娜一一为你说明白。欢迎收听，
2: 我跟你说，
3: 我跟你说，
4: 我跟你说，
5: 我跟你说，
6: 我跟你说哦。

0: Hello， 大家好，我是艾丽娜。哎，我跟你们说，今天是9月1号，不知道你们今天早上有没有发现，空气好像特别清新，太阳好像特别灿烂呢？就连路边的树都好像在跟我们挥手一样。因为啊，这两天呢，是很多家庭正式告别暑假生存模式的一天。先来恭喜全台湾所有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还有暑假陪孙子的长辈们一句开学快乐。今天的我跟你说，我们就要来聊聊这个让许多家长都特别有感的日子——开学日。回想这两个月啊，很多爸爸妈妈每天一睁开眼就在想，今天早餐要吃什么，等等要带小孩去哪里放电呢？下午有才艺班吗？晚上要不要煮饭呢？
1: 爸爸，我们明天要吃什么？
0: 暑假期间啊，其实大人更忙呢。尤其天气这么炎热，小朋友精力满满，大人电力却越来越低哦。所以啊，这两天早上开学日，如果你经过国小校门口，大概都会看到很有趣的一幕。前一秒，妈妈可能蹲下来温柔地说，宝贝，今天要乖乖上课哦，妈妈下午就来接你了。等孩子一走进校门，妈妈马上如释重负的样子，好像马上可以去享受一杯咖啡的感觉耶。有家长笑说，开学第一天送完孩子，很多人不是赶着上班，而是先去买一杯咖啡、一份甜点，坐下来安静5分钟。没有人喊妈妈，没有人问今天吃什么，没有人抢遥控器。那5分钟呢，就是暑假结束后最珍贵的 VIP 时光。其实啊，爸爸妈妈不是不爱孩子，而是终于可以喘口气了。不过啊，我猜很多家长回到家没有多久，又开始忍不住拿起手机看看班级的群组，老师有没有发通知呢？孩子今天有没有哭呢？午餐有没有吃完？看吧，嘴巴说终于自由，其实心里还是一直挂念着孩子。这大概就是当爸妈最可爱也最真实的地方了。不过你们知道吗？很多人以为只有孩子有开学症候群，其实不少家长也会有类似的心情。国外甚至有一个有趣的说法，叫做 Back to School Blues， 意思呢就是开学蓝调。有些爸爸妈妈突然安静下来，反而会觉得有点不习惯哎。平常家里吵吵闹闹，突然剩下一个人，竟然还会开始想，现在不知道宝贝在做什么呢？有没有交到新朋友呢？今天老师有没有夸奖他呢？所以啊，如果今天你们有一点舍不得，又有一点开心，放心，你不是孤独的一个人。而开学的第一个星期呢，其实最需要重新调整节奏的不只是孩子，大人也是哦。先分享一个小提醒，大家不用急着一下子就要把孩子的生活作息全部拉回来，可以每天提早睡个15到20分钟，睡前半小时呢，把手机平板放下，改成聊聊天、看看书，让大脑慢慢安静下来。比起我们一直催啊，快点睡，这样子孩子通常可能会比较容易接受一点。第二个小提醒呢，是给爸爸妈妈自己的。暑假这段期间，我们每天都像在处理突发状况啊。现在孩子开学了，不妨也帮自己安排一点固定的早晨时间，不用很久。例如说，早起15分钟啊，喝杯水啊，伸展一下啊，安静的喝杯咖啡啊，或是只是坐着发个呆都可以。先把自己的心安定下来，也比较有余裕陪孩子一起适应新的学期。而且呢，其实不止孩子有开学，我一直觉得9月也是很多大人的重新开始。夏天慢慢过去了，生活又重新回到熟悉的节奏，好像呢秋天也快要来的感觉了。如果你今天正开着车或者忙着工作，不妨也给自己一点小小的仪式感。例如呢，整理一下车子啊，或者换一张自己喜欢的手机桌布，帮自己办公桌换一些小小的布置。不用做什么轰轰烈烈的大改变，有时候一个小小的改变就足以提醒自己，哇，新的季节到了，新的生活也开始了。孩子开学了，暑假告一段落，生活重新回到熟悉的节奏。希望这个新的学期呢，不只是孩子每天都有新的收获， 也祝福每一位爸爸妈妈，每一位努力生活的大人，都别忘了照顾自己的心情。如果你们现在正在开车，也祝福今天这一路都能平安顺利，心情愉快。我是艾琳娜，感谢你的收听，期待下集再见喽。

谢谢丽娜所带来的。哎，我跟你说，真的，这个九月份家长朋友最开心的就是开学日了。不过收心这件事情哦，真的不是一两天就可以完成，大概要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你还是要适应孩子赖床啊，不想起来呀、啊，哭闹啊，不想上学啊。这时候很多家长就会衷心的在心里面说，老师真的您辛苦了，谢谢你的帮忙。好了，所有的大家都辛苦了，赶快找到正常的生活频率，生活轨道，让所有的这个正常的生活方式赶快适应起来，才不会这么的辛苦好吗？好，台八八在西向的五甲系统汇入国道一号北上都持续车多，在南下的19.3公里五羊高架路段这边过了堤顶，这里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

国道高架路段北上 52.6 公里原本的事故现场呢，确定已经排除了，但是回堵将近有3公里的车流正在慢慢的消化。高架路段北上 52.6 公里机场系统交流到这附近，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堤顶路段呢，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虽然也已经排除了，但是高架路段的南下堤顶原本在下班时间就是非常非常容易堵车的地点，现在事故现场排除，但是回堵严重的车流还需要点时间才能够完全的消化。国道10号在西向仁武到左营，还有在台88西向五甲到国道1号北上的方向，也都出现了排队的车流。台64线在西向的中和往板桥，东向观音山隧道走走停停的，台65线北上泰山出口处也出现了回堵的车阵。国道3号两个施工分别在南下白河路段的310到312公里，内侧跟中线车道的伸缩缝更新作业，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333到331公里关田系统交流到地盘的灌浆作业，现在这个时间还在做，小心留意施工人员的安全。好了，部分地区雨势哦还在下，而且雨势都不小，雨中行车检查一下自己车灯是不是都已经打开来了，安全距离保持好。

好，下雨又遇上了下班车流的时间，哇，大家要回家接小孩，都会比较辛苦一点点呢。不急不躁，我们慢慢来，尤其是出入匝道口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循序渐进的走。任何的补充后续道路情形，警管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美秀集团所带来的歌曲《偷偷爱》，台赤四线西向27公里，往彰化方向接近太平路段之前，外线车道传出有小货车的自撞事故。台七十四线在东向西屯三到北屯二，潭子到潭子系统，还有在西向的雾峰到大里二、大里一到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9月1号星期二的警广中台湾新闻。苗栗县后龙高铁站附近今天清晨传出伤人案，一名陈姓男子报案称遭人持刀攻击，竹南警分局调阅监视器深入查证，发现根本是自导自演，以诬告罪函送法办。请听报道。苗栗县竹南警分局新港派出所一号上午接获24岁陈姓男护理师报案，称清晨4点半左右，他在后龙镇高铁新站地堡附近遭一名男子持美工刀攻击，导致双臂受伤，并表示近期因工作关系与他人发生纠纷，不排除与本案有关。竹南警分局深入追查后，发现陈姓男子供词反复，监视器也未拍到嫌犯，且伤口不像他所称的被疯狂攻击所致，上午二度传唤后，他才坦承是自导自演。竹南警分局副分局长刘新谦说，
2: 后续陈男也向警方坦承因工作压力大自行造成伤势，并谎称遭人攻击，全案将依刑法第171条第一项未指定犯人诬告罪，警询后函请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
1: 竹南警分局提醒民众，若面临压力，应寻求亲友或相关专业单位协助，切勿以虚构案件或报警方式处理，以免触法。警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国道三号彰化和美路段深夜发生离奇车祸，黑色休旅车自撞出口分隔岛护栏，车门上锁，车窗完好，驾驶却不明原因摔落高架桥送医不治，全案扩大调查厘清。黄俊伟报道。
3: 彰化县消防局深夜接获报案，国道三号南下和美路段有人摔落桥下，人员抵达时休旅车车头毁损，但是车门都上锁，而且窗户都没有破裂，后续破坏车窗，经检查没有发现车内有其他伤者。和美消防分队长陈俊元说，
4: 在救护车快要抵达的时候，有一台光田救护车离开，那我们到达现场之后，有一个发现者自称是台中的义消他有发现了患者啊，有实施急救。
3: 和美警分局接获国道警察局转报，图厝派出所陈博瑞所长表示，全案报请检察官相验厘清。
5: 小货车于8月31日22时许在国道3号南下进和美匝道口

0: 发生自撞，驾驶导入于国道三号和美匝道口下方产业道路，后经救护车送医急救后仍宣告不治。经查，驾驶因不明原因自高速坠落案发地，全案后续报警地检署前来办理刑事相验。
1: 初步调查，死者是42岁的曾姓驾驶。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李姓女子长期喉咙卡卡，渐渐发现甲状腺异常，就医确认为甲状腺结节。因有家族病史，担心未来结节变大，决定接受甲状腺切除手术，避免症状恶化。请听报道。同综合医院一般外科主任余继坤指出，甲状腺结节是甲状腺内出现局部肿块，多数并无症状。41岁李姓女子长期感觉喉咙有异物与沙哑感，讲话没多久就需要清喉咙。近期因公司健康检查发现甲状腺异常，就医切片确认为良性甲状腺结节。因家族有甲状腺亢进病史，加上结节导致声音沙哑与喉咙卡卡，担心日后恶化，决定接受切除手术。
3: 我们就选择用胆囊性干孔手术帮他做这个甲状腺的切除，术后他可以完全保留住他的副甲状腺还有喉返神经都可以完整的保留下来。
2: 余继坤主任提醒，甲状腺结节好发于20到40岁女性，高达80%以上属于良性。若发现颈部异常，应及早就医检查。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低压带影响，天气不稳定，亦有短延时强降雨。明天沙德尔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外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谁呀？
6: 嘿，江奶奶，我李干事啦。
5: 怎么啦？
6: 哦，政府推动独居老人访问，今天带访员哦一起来探望您。
5: 你好，这是我的访员证跟公文，等一下会问您身体跟生活状况，看哪里需要协助。
7: 这样哦，
5: 奶奶放心，我们不会跟你要账户、存折及印章，资料也都会保密哦。
8: 请支持独居老人服务访查。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信伟。你放不起的人，若是在网络顶关系赛，千万莫轻易相信伊讲的甜言蜜语，也是要你汇款到指定的户头，这拢是假交友真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但是要搞清楚哦，先练习一下吧。
1: 四十四只石狮子。
0: 啊，再一次。
1: 四十四只石狮子。
0: 很好，
1: 过了四点，听尽管，让你事事都平安。
0: 欢迎收听《事事都平安》。

0: 过了四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先提醒您，在台82线西向19.3公里接近鹿草路段内线车道有塑胶的零件掉落在这边，还有呢，在国道10号东向过了燕巢路段中线车道路面上有大坑洞，国道3甲线东向万方到木栅路段也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事事都平安，今天我们在线上邀请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8公路警察大队的分队长郑朝印郑分队长来跟大家聊聊。您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听众大家好。
0: 好，今天要请到分队长呢，要来跟所有的驾驶朋友再一次提醒哦，有关于如何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我们从哪方面开始谈起？
1: 是，那我们常见的二次事故的太阳呢，就是第一就是下车在正路或者是查看车损，然后那如那个国道城发动很多那个多车的追撞，或者当事人都是直接站在车道上，然后接着是查看或车损，然后是理论，那没有移动到将车辆移动到护栏外或是路肩啊，然后遭到后方未注意前车的状况的大型车辆或者是车辆去追撞，它造成严重的死伤。
0: 所以其实要提醒所有的用路朋友，在高速公路上面，其实不论停哪一个位置都不太安全嘛，对不对？
1: 是。
0: 哦，因为我相信分队长应该看过很多很多的事故案例，有的停下来要理论，这个前前后后的时间其实没有很长，后面就发生二次事故了。
1: 是，大多是很多是几秒钟啊，就是或者是一两分钟内，就有的车辆会闪过来，有的是说有开启中自动驾驶辅助驾驶的话，还是分心的话，就没有注意到前方的动态，那就往往造成了这个二次事故。
0: 好。所以我们要如何避免这样危险的事情再度发生呢？
1: 那是，如果就是说车辆的故障呢，或者是轻微的擦撞呢，那驾驶车子能够移动的话呢，我们就建议就是说驾驶呢，能够把车子能够离开的话，在车道上的话，就是尽量的是去移开这个车辆。如果是车辆如果说真的严重毁损的话，损坏的话，没有办法动的话呢，就是下车在摆放这个护照标志，那在摆放的过程呢，那一定要注意后方的来车啊，在摆放在事故的后方呢，到摆放100公尺处呢去摆放这个三角的故障标志。那摆放这个故障标志呢，就是要至少要100公尺的这个缓冲的距离才足够了，也才能够减少二次事故了。那

0: 重要的就是说能够拨打1968、就是使用1968的 APP 去报案。那首先呢就是要开启双黄灯，那放好这个故障标志以后呢，是拨打手机去拨打1968，或者是向高速公路局、公路局报案，或者是请求110去协助这样。
1: 好，那如果说今天东西包括你刚刚讲警告标志啦，然后警示灯啦，都已经设定好了之后，你会建议人要在哪一个位置比较好呢？
0: 那如果是说这个带远的位置呢，就是建立在路肩，这是立到路肩，那就是人要站路肩，那最好呢是说在也是要看的状况啦，有这些桥梁啦，那路肩以外就是在护栏外，那是更安全这样。
1: 可是也不能够站在车子的后面，或者是坐在车子里面，对不对？
0: 是全部人员一定要全部下车，绝对不可以坐在车子上啊，等候警方来处理，这是很危险的。
1: 对，因为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很遗憾的状态，就是第一他就站在车子的屁股那边，对不对？
0: 是。
1: 那后面一追撞上来，哇，你是根本就是在人体警告标志，你在车子前面，那一定就是会有造成很大的伤害嘛，
0: 是
1: 啊，站在两车中间也不行，对不对？
0: 是。
1: 所以如果一定要这样的话，也是请你站在车头远一点的区域嘛，对不对？
0: 是。
1: 这是所谓的这个上流下流处，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啦。好，所以针对于二次事故还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地方呢？
0: 是，那就是一些口诀啦，然后是在国道事故的避免二次事故的话，就是车辆在国道故障或者是发生事故，如果是没有人伤亡了，车辆还可以上能行驶的，就是遵循就是几个步骤了。第一就是开呢，就是要开启这个危险的警告灯。
1: 对。
0: 第二呢就是放，就是沿着路肩或者护栏外，人家面向来车到车辆的100公尺处呢，去摆放这个故障标志。第三里就是车辆人员要全部离开车辆，那移动到安全的处所，避免在车道上逗留。第四呢就是拨打110呢，或者是1968，或者是1968的 app 呢。这个警政报案功能去报案。那第五呢就是拍，如果就是说这人没有还可以移动的话，你说这个是在安全允许之下才可以做的，就是说拍些碰撞点啊，还有车损的部分，能够拍就拍，不能拍的话建议他就是移到安全的处所。他拍完照之后呢，就是迅速将车辆移到安全的处所，路肩啊或者是避车弯。那他等呢就是等待我们民警去处理。那这等待之间呢就是人员都移动到安全处所，在求援啊，等待我们进抵达。
1: 好，开放离波拍移等哈。好，可是还是要记住最关键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尽速的离开高速公路是最重要的哈。对，这个高速公路无论你停在哪里对于一般道路来讲都是相对非常危险的区域，请您这个要谈什么理赔啊，谈什么赔偿啊，我们都下了高速公路在服务区啦，或者在交流道下之后再来好好的谈，其实才是比较安全的选择好，那最后呢，除了二次事故要提醒大家之外，还有什么我们必须要请用路朋友共同配合的地方呢？
0: 那这也是我认为是安全带啦，是安全带也是造成事故的主因啦。那是说注意用路点，就是上车呢就是一定要系好安全带，来保障自身的安全。
1: 好，安全带无论你在高速公路上面上高速公路啦坐在哪一种车种里，或者是坐哪一个位置，其实都必须得要系好的。好，然后而且其实远景现在对于安全带也有很多很高科技的执法方式，是不是？
0: 是，我们有就是人员会站在制高点，然后或者是我们有那个 AI 的，就是去拍照这样，这个不系安全带的违规这样去取缔。那又也主要是提醒用路人来务必要系好安全带。
1: 好，所以安全带的方面要请大家一定要重视它，而且一定要系好安全带之后再上路哈。好，那再来是有关于载重车的宣导吗？
0: 载重车的话，因为载重车很容易，就是超载的话啦，就是很容易爆胎啦，一些或者一些翻车什么，小心常常就是说爆胎的事故啦，也是爆胎之后那个胎皮在车道上啦，或者是说经过一些我们这些弯道啦，或者是一些匝道的话呢，都是导致这个车辆的翻覆。那还有就是建议，就是民众遇到砂石或是连接车大型车辆的话，要正视大型货车的内轮胎驾驶视线的死角的等前。

0: 潜在的危险，那务必要保持距离车安全。
1: 是，好，要注意这个视觉死角，然后呢尽量我们可以离它远一点是最好的。那所有的大型车的驾驶朋友，为了您自己的行车安全，请你一定要记得载运货物要遵守规定啊，不要超长超宽超重，其实一旦发生了一些没有办法控制的状况，对于你自己自身的伤害，以及对于道路交通伤害，甚至对于高速公路上面道路品质的伤害都是很大的啊。好，所以请大家一定要遵守载重车的相关的法规的规定啊。好，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分队长告诉我们这些重要的资讯，提醒所有的用户朋友，谢谢您哦。
0: 好，谢谢，
1: 好，拜拜。来，国道高架路段北上 24.2 公里，西武高架环北路段这边传出有抛锚车停放，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国道3号北上 46.1 公里，树林路段这边四部车的事故现场，后续回报说是三部自用车一部小货车，不管怎么样它排除了，但是回堵车阵还在消化。国道10号西向民族一路段出口处车多，回堵到了主线车道，也是造成后方走走停停的。还有呢，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高科路段这边呢，原本的事故现场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已经排除了，但是南下从鹿竹到高科路段先前回堵车流车阵还需要点时间才能够完全的消化完毕。还有呢，国道10号东向过了燕巢路段中线车道路面上有好大的一个坑洞，以及在国道高架路段对环北路段这个抛锚车占用的是外线。台82线在西向的 19.3 公里接近鹿草路段内线车道有汽车零件掉落在这里。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

暗时六点，暗顿是要吃啥货呢？打拼几天啊，足辛苦的，也要好好的犒赏自己啊。开车路上哦，要记得顺顺啊开，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平安快乐，幸福在嘟嘟啊好。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也是 Lady 胖胖。

0: 好好听话。
1: 哎，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台北，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在10-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南下24.2公里，在环北前外线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20-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稍早在108公里过了香山交流道，外线车道路树倒塌的情况已经没有看见了。北上三鹰到树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车多速缓，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桃园机场到南桃园，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也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过了台南系统内线以及外线车道，有大货车跟小货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82线西向19.3公里鹿草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汽车零件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为你听心歌，来自于黄兴浩的歌声。好，国道三号北上62.1公里哦，说大溪路段之前两部自用车的追撞事故，占用的是内线车道。这个事故现场接获说已经排除了，但是北上大溪路段之前排队将近有1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在北上56公里莺歌路段这边的事故现场也排除了，后方堵将近有4公里。56+4是60，可是62这边的事故又堵住，所以意思就从大溪埔顶一路到了莺歌路段连成一线哦，都是因为先前事故影响的关系，真的很难走。那事故现场分别都已经排除了，车流车阵还需要点时间才能够消化完毕。国道一号呢是在南下的台中系统交流道165公里的地方，内侧两线车道，哇，真的假的？说6部自用车跟一部小货车发生了追撞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当中，小心留意处理人员的安全。

0: 6:14，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的状况，我们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交控中心，请琼慧告诉大家。您好，
1: 视频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北部地区呢，目前是下班的车流，再加上雨势的影响呢，部分路段的车行速度呢，都会不到40公里的。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过的汐止端，从15公里开始，一路到这个三重路段呢，目前呢车辆是比较大的，车行速度大概就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那内湖路段以上来，车行速度甚至都降到这个40公里以下。往南呢，目前从这个五股转接道到五股交流道出口是车多的。南下目前机场系统出口以及桃园交道出口都是有回堵的情形。过了机场系统一路到中坜转接道呢，目前呢也都是出现这个车多的情形，尤其越靠近中坜转接道呢，车行速度甚至都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往南这个杨梅交道出口呢，目前也是回堵到优势交道入口了。要下杨梅出口的驾驶朋友，邀请您这个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车行过的湖口服务区，从下坡路段89公里开始到竹北交道出口呢，目前车辆是比较大的，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新竹新安路一上来，一路到竹北交道出口呢，目前由于受到竹北出口车多回堵影响，这个路段的车行速度就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往北过的平镇系统，从63公里开始，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二以及内坜交道上来到机场系统出口呢，目前都是车多的，车行速度也是大致维持在40到50公里的。北上部分的话呢，在林口路段大概从42公里开始，一路到这个高工渠路段呢，目前都是车多，尤其下坡路段车行速度只能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往北目前呢，靠近三重交流道一路到圆山路段呢，目前车辆也是比较大的，车行速度也是大概维持在30到40公里。高架南下目前呢，从梯顶交道一上来一路到五股转接道路段呢，目前车行速度也是只能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的，尤其梯顶入口车行速度甚至都是不到40公里。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呢过了这个65公里开始呢就要慢慢降速了，一路到这个中坜转接道路段呢，车行大概维持在50到60公里左右。往北呢，这个靠近机场系统大概从53公里一路到机场系统入口呢，车行速度大概也是只能维持在50到60公里左右。往北从五股转接道一路到环北交道出口呢，目前呢车行速度呢也是大概是维持在30-40公里的，就是提醒驾驶朋友车多路段呢，还是要请您多发挥耐心了。国道二号目前呢，从这个国二甲圳头交流道一上来，从这个大园一路到这个南桃园交道出口呢，目前都是出现车多的情形，尤其这个大园到大竹路段车行速度都只能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往东从大南一路到莺歌系统路段呢，目前车行速度也大致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的。国道三号目前南下从南港交流道上来呢，一路到福德隧道入口前，以及从安坑到中和路段呢，目前都是车多的情形，尤其安坑到安坑隧道呢，车行速度呢就只能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南下安这个从土城到树林路段是车多的。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大溪一路到这个树林路段呢，目前车辆是比较大的，尤其呢出了这个埔林隧道之后，这个外侧车道呢车行速度甚至都会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提醒驾驶朋友要下莺歌系统出口呢，要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了。往北目前土城出口呢，目前还是有排队的情形。国道五号目前车流是正常顺畅的，驾驶朋友可以多加利用了。那国三甲目前呢，深坑端往这个木栅方向，以及万方过来往木栅方向呢是双向车多的。提醒从国道三号双向要汇入，国三甲双向要汇入国道三号南下的时候，大家在汇入的时候呢，记得一定要互相礼让了。中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车多路段主要在国道一号南下，靠近台中系统呢，目前在165公里。内二车道呢，有一起这个六部次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占用的内二车道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行，后方目前已经回堵有3公里了。提醒驾驶朋友，过了这个后里交流道之后呢，前方车行速度就要降到30到40公里。

0: 醒你要随时注意车检状况，要提早踩刹车了。那往南呢，目前呢彰化交流道出口呢目前是有排队的情形，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台中一路到大雅路段呢，目前呢也是出现车多的状况，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国道3号目前北上快关交道出口呢，目前也是有回堵的车阵的，要下快关出口的驾驶朋友也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依序排队行车。国道4号目前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呢，目前车辆比较大的，也是从这个国道4号东向要汇入台，其实是中彰快速道路的时候呢，大家在汇入的时候其实呢就要互相礼让的。国道南部地区的话呢，目前在国道8号这个西向 5.5K 呢，有起大货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的内侧跟外侧车道，目前呢只剩下这个外路间可以通行。那提醒从国道1号这个双向要汇入国道8号西向，在汇入的时候呢，要请您特别留意。南部地区的话，目前车多路段在国道1号南下，从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往南呢，目前高科到冈山路段，以及南子到顶金系统，以及过了顶金系统一路到高雄路段呢，目前车辆比较大，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50到60公里左右。北上部分的话呢，是高科到鹿竹路段呢，车行速度呢也是只能维持在50到60公里的。国道10号目前西向呢，这个过了人物交流道之后呢，一路到顶金系统出口外侧车道呢是有排队的情形。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段，以及东向左营段过来往顶金系统是双向车多的，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以上就是我们目前高速公路的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们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
0: 谢谢您。

台七十四线在西向七公里往彰化方向，从南屯到快关路段呢，目前正在进行，不是现在，是晚上八点钟会进行部分的道路工程。到时候请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特别小心施工人员的安全。晚上八点才开始。那高屏大桥到时候赶快提醒您哦，说高屏大桥从南下屏东端这边下来，一路到了大溪路口这边，整排路灯通通不会亮。好，路灯不亮，您车灯要记得打亮来，让前后方的驾驶朋友都要看到您的所在位置。赶快我们把车灯给打开来，让前后方的驾驶朋友都要看到您的所在位置。好，下雨天真的雨势还不小，尤其是在北部跟南部地区，现在都下起了大雨，大家下班回家的路途更辛苦了，一定要记得车灯打开来，安全距离保持好，尤其是行经这些雨势比较大的路段，不要过于频繁的变换车道，小心自己的开车，还有小心自己的车前状况。六点二十六分，淑苗跟你说拜拜了，祝福你的下班时光都能够开心顺利。明天下午四点钟下班有事吗？我们下面空中再相会。行车顺畅，一路平安，明天见。

0: 金广晚间新闻。
1: 洪胜汉证实将参加 APEC 会议，赖政府任内首位副卢部长。流感单周就医破10万人次，预估未来2周内进入流行期。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9月1号星期二的金光晚间新闻。劳动部长洪胜汉今天证实，21号将出席在中国南京举行的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成为赖政府任内首位赴陆的部长级官员。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1: 劳动部部长洪胜汉证实已经收到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正式邀请函，21号将出席在中国南京举行的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此举受到朝野关注，立委提醒访中期间可能遭遇不平等对待或出现政治穿小鞋的动作都要慎防。洪胜汉表示，台湾是 APEC 的正式会员，拥有正式会员相关权利，无论现场发生什么状况都会清楚说明，并争取正式会员应有的平等参与、对等尊严权利。
2: 我想我们就是在这个会议上面刚才说，就是平等参与、对等尊严的互动，然后提供我们在人力跟劳动政策上面专业的意见跟经验。所以其实我觉得原则是很清楚很简单，所以不管发生各种的状况，我还是要说我们就是会来针对我们作为一个正式的会员该有的权利，我们就会来做说明，就会来争取。
1: 此外，因中国新边境管理规定15号正式上路，外界担心此行有国安疑虑。洪胜汉强调，此行本质上是单纯的国际会议参与，行程都跟外交部、陆委会及国安单位讨论评估过。金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0: 疾管署表示，单周类流感门急诊就诊达101628人次，较前周上升5.6%。适逢开学季，疾管署提醒落实手部卫生与呼吸道礼节，如果出现症状，应尽速就医并在家休息。记者杨欣的报道。
3: 疾管署表示，类流感近期呈缓升趋势，上周新增85例流感并发重症病例及14例死亡。本季流感季累计1224例重症及234例死亡。另外，虽然新冠肺炎疫情下降，但仍处高原期。上周新增69例本土重症及18例本土死亡。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说：“
4: 整体新冠的疫情虽然说有点下降，但是其实还是在高原期。每周的话，单周还是会有超过2万人在看病。那另外的话是类流感的话，是 RUS 的急诊病例占比现在是10.5%，接近我们的那个流行阈值，单周也超过就诊人次超过10万。”
3: 疾管署表示，截至今年8月30号，本季新冠疫苗累计接种约183.2万人次，目前全国还有约11万剂。因为解冻后效期因素，本季新冠疫苗提供接种到9月9号，提醒有接种需求

0: 的民众，特别是年长者以及具重症风险因子的人，把握机会尽速接种，以提升免疫保护力，降低感染后导致并发重症或死亡风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疾管署今天公布新增一例长病毒并发重症病例，为北部未满五岁男童，经通报检验确认感染长病毒第六八型并发重症。是否开学后互动增加，疾管署提醒留意婴幼童长病毒重症前兆。记者杨欣的报道。
0: 疾管署公布新增一例长病毒感染并发重症病例，个案八月上旬出现发烧、咳嗽、流鼻水等症状，就医诊断为肺炎，出院后又出现全身无力、食欲及活动力下降，检验确认感染长病毒第六十八型，目前已经出院返家休养。疾管署表示，长病毒疫情呈缓升趋势，上周门急诊就诊人次较前一周增加5.5%。防疫医师林永清说：“
2: 其实感染长病毒第六十八型它的典型的症状都还是一些呼吸道的症状，那像发烧啊、流鼻水、咳嗽都是这个个案所有的，跟这个典型的我们知道长病毒常常有的这个疱疹性咽峡炎或手足口病的症状比较不一样，所以在这个方面比较难用它的症状来区别是长病毒的感染。
0: 疾管署提醒，第六十八型症状以发烧、流鼻水、咳嗽为主，少数可能并发肺炎、脑炎及肢体麻痹，目前没有疫苗或药物可以供预防及治疗。另外因为酒精对长病毒效果有限，建议以500 ppm 含氯漂白水消毒孩童常接触的物品及玩具。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中华经济研究院发布八月份采购经理人指数，制造业 PMI 连续11个月扩张，创下近5年来最快扩张速度。不过关键物料价格持续攀升，预估缺货和涨价潮在短期内难以舒缓。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3: 八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续扬1个百分点，来到62.5%，是2021年八月以来最快扩张速度。六大产业全数扩张，其中以电子暨光学产业扩张速度最快。在组成指标中，新增订单与生产指数持续扩张，但存货指数扩张速度趋缓。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供应瓶颈与成本上升，影响部分订单与生产排程。
4: 整个出口的景气，整个 AI 的产业其实是持续的畅旺，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原物料的价格上升比较快，那这事实上厂商反映出来就是目前的这些零组件、这些抢料其实是有一点点造成了整个生产的一些瓶颈。
3: 至于非制造业 MI 指数，八月续跌1.7个百分点，来到55.6%。连贤明院长表示，扩张速度放缓，可能反映出股市震荡波动对消费信心造成微幅影响。主要指标中，包括商业活动和新增订单扩张趋缓走势最为明显。不过，整体 MI 指数依旧连续18个月维持在扩张区间。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115年国庆大会主题及主视觉今天公布，庆筹会秘书长吴唐安宣布将邀请500位民众亲临大会现场观礼。9月3号到9月10号开放线上报名，欢迎民众踊跃报名参加。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5: 115年的国庆主题为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主视觉则以台湾 Together as One 为核心的精神创作，双十图形以镜片的矩阵构成，象征汇聚众人的力量，推动国家持续向前。国庆庆筹会秘书长吴唐安表示，今年国庆游行的亮点将呼应近年来推动的全社会防卫韧性，纳入防灾式的参与。
6: 比如说像我们的有受防灾式的部分，包括里长、里干事，还有我们的民防、义警、义消、公益大厦的管理员，还有保全业者。那我想这一次我们会把这一次的整个防灾式的部分纳入活动，也是希望是说让大家知道，对一个全社会防卫的部分，其实我们台湾是一个有很多天灾，譬如说台风、豪雨，那甚至地震。那希望每一个民众都能在有接受防灾式的训练的时候，就可以来做一个紧急的应变。
5: 此外，国庆大会将开放500名观众现场观礼，9月3号上午10点到9月10号开放线上报名。若要参加庆典活动的来宾，务必要携带国民身份证，并佩戴观礼证，并配合现场的安全检查以及注意事项，一例活动顺利进行。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总统赖清德今天出席2026投资欧盟论坛时表示，台湾已确定在波兰设立 TIMA 科技园区，未来将有助于更多台湾企业投资欧盟，并与在地产业合作。记者朱瑞森。

0: 的报道。
1: 2026投资欧盟论坛在台北南港展览馆二馆举行，赖清德总统出席致辞时指出，这些年来，台湾与欧洲的经贸交流越来越紧密。去年台欧盟双边贸易额达到近750亿美元，使欧盟成为台湾的第五大贸易伙伴。过去10年，台湾企业赴欧盟国家的投资额大幅成长650%。
2: Announcement.

0: technological park in Poland. In the future, it will be easier for Taiwanese company to invest in EU and cooperate with the local industries. It also indicates that Taiwanese companies are not just focused on individual investment projects. More and more, they are taking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investment in Europe.
1: 总统也期待欧盟能够推动与台湾签署避免双重课税协定及投资保障协议，进一步激发出台欧投资及产业合作的庞大潜力。他强调，未来台湾会继续与欧洲携手合作，打造更强韧的供应链、更具韧性的经济体系。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今天表示，总统府国务预算遭立法院全数煽动，原预计向全国37家庇护工厂、社福团体采购的15000盒中秋礼盒被迫喊卡，经总统赖清德捐助新台币20万元，并没和社会各界协力，不到两周时间，目前采购数量已达到总统府原来采购数量，感谢企业与国人的温暖协助。中央警察大学今天举办90周年校庆及开学典礼，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强调，警大培育无数各领域重要干部，希望未来更整合科技及全社会防卫韧性概念，强化功能与教育内涵，让警大再次脱胎换骨。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中央警察大学举办校庆及开学典礼，不仅迎来生力军加入警察大家庭，也颁奖表扬12位杰出校友。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说，警大90年来坐育无数英才，投入警消、移民、海巡、国安等各个领域，成为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基石，台湾治安成效更令国际称羡。警大近年来也积极推动科技办案教学，而面对地缘政治与区域安全问题，也期盼警大扮演更全面角色，将全社会防卫韧性导入教学内涵。
4: 全社会防卫韧性的概念，政府一直在提倡，所以警大未来在人才的培育上面也会布局这一块，会将我们的安全有关的事务传统上面的科学的警政管理的警政，把它重新再做组合以后，更强化我们警大的功能跟教育的内涵。我们要让警大再脱胎换骨一次。
3: 面对警大生力军，马世元次长也期许同学成为具备民主、法治、道德素养的警察人员，成为国家守护者，更做人民的靠山。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苗栗县后龙镇高铁站附近，今天清晨传出伤人案，一名陈姓男子报案遭人持刀攻击，竹南警分局调阅监视器深入查证，发现根本是自导自演，以诬告罪函送法办。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5: 苗栗县竹南警分局新港派出所1号上午接获24岁陈姓男护理师报案，称清晨4点半左右，他在后龙镇高铁新站地堡附近遭一名男子持美工刀攻击，导致双臂受伤，并表示近期因工作关系与他人发生纠纷，不排除与本案有关。竹南警分局深入追查后，发现陈姓男子供词反复，监视器也未拍到嫌犯，且伤口不像他所称的被疯狂攻击所致，上午2度传唤后，他才坦承是自导自演。竹南警分局副分局长刘新谦说，
6: 后续陈男也向警方坦承，因工作压力大，自行造成伤势，并谎称遭人攻击。全案将依刑法第171条第1项未指定犯人诬告罪，警询后函请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
5: 竹南警分局提醒民众，若面临压力，应寻求亲友或相关专业单位协助，切勿以虚构案件或报警方式处理，以免触法。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刑事局破获诈骗集团利用假投资等手法行骗，并以三方诈骗交错层转金流，初估有186人受害，财损金额超过4000万元。刑事局搜证后发动搜捕，将郑姓主嫌30人逮获。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刑事局接获报案，指称诈团刊登虚拟货币等投资讯息，谎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随后指示被害人注册账号转汇投资款项，当被害人想出金时，又要求被害人透过超商交货便寄送提款。

0: 卡及密码。新局组成专案小组查出，除了假投资，诈团还以假网拍、假贷款等方式骗取提款卡，再用其他诈术诱骗第三人将款项汇入账号。初步清查，被害人已有186人，损失金额高达4071万多元。刑警局侦九大队一队副队长陈彦敏说，
1: 该集团诈骗第三人将款项汇至该账号，形成不同被害人之间的交错金流汇款连结。此外，为了规避警方追查，该诈欺集团采取多种方式交接运转提款卡，并以小额转账测试该账户是否正常，也要求使用租赁车辆或伪冒车牌车辆掩饰身份及行踪。
0: 刑警局历经数月埋伏搜证，掌握郑姓主嫌及共犯行踪后，陆续展开拘捕行动，共计查获30人到案。桃园地检署也已经侦结依诈欺罪嫌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时间来到6:45，继续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东湖一路到三重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南下在26.8公里三重交流道之前的内侧车道发生2台小客车事故，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沿线车都拥挤，南下165公里台中系统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发生6台小客车以及1台小货车的事故，造成后方一路回堵到后里交流道沿线走走停停，建议提前改道。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都拥挤，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转接道二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沿线走走停停，五羊高架北上60.7公里中立转接道之前内侧车道有2台小客车事故，北上的中立转接道二沿线到中凤交流道也车多拥挤，北上先前在53公里机场系统之前2部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继续往北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安坑是车流的瓶颈点，其中先前在南下30.3公里安坑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2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继续往南土城到树林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北上176公里沙路出口的外侧发生小货车自撞事故，北上先前在58.4公里过埔顶一隧道中外线车道的2台小客车则是接获排除。国道3甲东向万方一路到深坑端车都不好走，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另外先前在东向11.1公里过南桃园外侧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都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线双向46.3公里的平林路段有落石坍方，目前双向无法通行，请提前改道。台88线双向0.6公里过五甲系统的路肩有故障车。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近日南部豪雨造成渔产将近新台币5000万元的损失，主要是虱目鱼。农业部长陈俊济说明，因虱目鱼栖息在中表层水域，豪雨导致养殖鱼池满溢，虱目鱼就会外流到渠沟，豪雨也会影响水质。目前已启动全品项的现金救助。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2: 根据农业部统计，受8月下旬豪雨影响，截至9月1号上午11点，全台农业损失估计共2亿6626万元，农作物损失2亿612万元，受损作物主要为番石榴、葱及木瓜等，渔产损失4815万元，受损渔产主要为虱目鱼，受损金额2728万元，其次为乌鱼及笋壳鱼等。农业部部长陈俊济说明，因虱目鱼栖息在中表层水域，当豪雨导致养殖鱼池满溢，虱目鱼就会外流到沟渠，造成损失。
3: 鱼池满堤了以后，会顺着这个水流到其他的沟渠去，所以影响非常大。那第二个部分这种豪雨有可能影响的就是水质啊，因为有一些是用咸盐那个淡水跟海水混合的养殖的部分，那如果不及时的去调整这个

0: 水质的话也有可能造成影响，所以后续我想我们已经启动了全品项的一个现金救助。
1: 陈俊义表示，后续渔业署与地方政府会进行现勘，如果达到天然灾害救助标准，会尽量发放补偿金协助渔民。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健康币将在10月上路，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健康币不仅可兑换超商健康商品，还可折抵自费健检与疫苗。另外，为因应超高龄社会，他也预告下半年将在10个地点试办居家式的长照共生宅。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3: 鼓励民众健康生活，卫福部寄出健康币政策，9月将召开记者会说明内容。初步规划参与公费流感新冠疫苗成人健检都可以获得健康币一点，等值1元，效期2年。可以兑换的商品涵盖超商、卖场、药局、茶叶蛋、鸡胸肉等健康的商品，并可以折抵商保保费。卫福部长石崇良更透露，还可以折抵部分的自费项目。
4: 未来这个健康币的用途呢，也可以去做这个自费的健检的折抵。有一些自费的健检动辄1万啊、2万啊，它也可以做一些折抵。那么另外有一些自费的疫苗，它也可以去做折抵。
3: 卫福部推动长照 3.0， 盼长者能够在地老化，尊严善终。又鉴于长照资源不健，住宿式机构仍然分配不均，石崇良说将参考日本共生之家居的模式，下半年在10个地点试办长照共生宅，在寻常的住宅中采1对多的居家式长照服务，导入长照健保居家医疗资源，提供长者在地终老、安宁疗护、居家住院服务。金光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为了鼓励全民养成规律运动习惯，运动部今天开始推出为期14周的挥汗有礼活动。凡年满16岁的民众，只要完成指定运动任务并上传记录，就有机会兑换健康好礼。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5: 运动部挥汗有礼活动从9月1号开始，活动期间只要完成3项指定任务，其中1项包含单次运动30分钟、单日行走8000步、单次步行5公里或骑单车15公里，并上网传送手机运动记录截图，就能兑换豆浆、茶叶蛋、鸡胸肉等超商好礼。运动部长李阳说，
6: 我常常运动完也都会有去到各个商家去购买这个比较健康的食物，那我觉得真的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希望说这次的挥汗有礼这件事情可以让更多国民迈向健康。
5: 运动部说明，这次活动开放所有2009年12月31号以前出生的国民参加，每人每周最多兑换1次，活动期间最多可兑换14次。鼓励民众依自身状况与生活节奏，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开始运动，逐步建立规律运动习惯。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为了凝聚全球半导体产业创新量能，工研院携手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举办2026晶链高峰论坛。赖清德总统强调，台湾具有关键制造能力，将持续和全球伙伴携手打造以共融为核心的全球半导体合作新局。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7: 国际半导体展由晶链高峰论坛打头阵，赖清德总统表示，今年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预估将超过1.5兆美元，台湾半导体产业正是全球分工长期合作的结果，建立起完整的半导体聚落，具备快速、弹性、高效率的制造能力，并在民主法治的基础上累积国际伙伴信赖。未来政府也会持续推动晶创台湾方案和 AI 新十大建设，让产业持续成长，
8: 布局矽光子、量子科技、 AI 机器人等关键技术，完善算力、水电、土地、人才等基础条件，让技术研发持续突破，让创新成果加速落地，开创下一波产业成长，也提供台湾未来服务全球更好的机会。
7: 赖总统指出，包括辉达、美光等国际产业龙头深耕台湾，而台湾企业也积极走向世界，带动当地交通、人才与建设。台湾半导体实力正在世界各地形成新的产业连结，未来将持续和各国共同努力，以信赖开启合作，创造共荣。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佛学作家王蕴涉嫌伙同信徒长期凌虐被害女信徒致死，一审遭判刑12年，案件上诉2审，王蕴坚称无罪，请求停止羁押，高院裁定让他以600万元交保，并实施科技监控及禁管8个月。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9: 蔡信佩

0: 害女子前年城市台北市大安区的私人精舍，检警查出她跟随知名佛学作家王运修行，疑因处理账目不清等事项引发不满，王运指使韩姓女护法等信徒长时间体罚教训，导致女子因核文机溶解症死亡。一审法院将13名被告都判有罪，其中王运被依伤害致死罪判刑12年最终。涉案的艺人李威夫妇虽然被依帮助伤害致死判刑，但都获得缓刑。案件上诉了二审，高院提讯在押的王运出庭，王运作无罪答辩，并请求法院准予交保。不过检察官认为原审判决太轻，请求法院重判。高院审酌王运一审被重判，仍有逃亡串证之余，但依案件诉讼进度，提供一定担保金，接受科技监控及必要禁令，已经可达相当程度心理约束力，因此裁定王运可以600万元交保，并责付律师，限制出境出海8个月。另外必须接受科技监控，每天定时个案手机报道，同时也不得接触骚扰恐吓被害人家属、相关被告以及证人。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新北市在传出永利油厂自主检出贩售的特级胡麻油苯偏皮超标，卫生单位已依法要求未售出产品封存下架，并提醒消费者若曾购买到问题批号产品，可向店家申请退货，保障自身权益。记者刘威的报道。
2: 新北市卫生局接获永利油厂有限公司自主通报，该业者贩售的特定胡麻油竟检出苯偏皮达 2.9 微克，超过法定标准。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长杨淑琴指出，经会同食药署现场稽查，确认该批问题油品由福寿 100% 芝麻油及大豆沙拉油混合生产，目前已经全数拦截，未售出并予以封存，
3: 并查该原料以不同比例混合制成金葫芦特级胡麻油及好十来小磨香油，共630罐，其中283罐贩售于散客，其余均未贩售并予封存。卫生局提醒消费者，若曾购买到问题批号的产品，请立即电洽永利及承办公司询问相关退换货讯息。
2: 卫生局强调，食品业者应该及时主动通报疑虑产品资讯，同时预防性下架疑虑产品。如果发现产品有危害卫生安全之余时，务必停止制造、加工、贩售及办理回收，并通报直辖市或是县市主管机关。如果没有主动通报并办理执行相关措施，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47条，会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300,000元以下罚锾。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因应航空燃油价格上涨，国际航空公司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将从9月7号起调涨，短程航线调涨为32.5美元，长程航线84.5美元。记者杨欣的报道。
4: 民航局表示，2005年与国际航空公司协调客运燃油附加费调整机制，以中油公司公告的国际航空燃油每桶牌价为收取基准，未达40美元为不收费的第一级距，40到未满50美元为开始收费的第二级距，短程航线为5美元，长程航线为13美元，当油价每增加10美元时，短程航线增加 2.5 美元，长程航线增加 6.5 美元。民航局科长邱美珍说，
5: 航空燃油价格近期上涨，国际航空公司的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从这个月的9月7号开始调涨，转乘航线调涨为32.5美元。
4: 民航局表示，依据中油一号公告的国际航线航空燃油价格，由每桶147.57元调涨为156.79美元。国际航空公司的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短程航线由30美元调涨为32.5美元，长程航线由78美元调涨为84.5美元。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尼泊尔和中国西藏交界的喜马拉雅山区8月26号发生爆洪和土石流，随着搜救工作进入第六天，死亡人数攀升到939人，失踪人数则降到3925人。越来越绝望的家属把希望寄托在手机最后发出的讯号，寻找失踪亲人。
6: 尽管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受到低压带影响，天气不稳定，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明天第18号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南部及东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澎湖、金门及午后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

和33度，中部、南部及东部地区皆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30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过台北的内线车道，银色小客车圈圈圈16没有开到行车灯。国道三号南下79公里过关西，中间外线车道三角锥掉在这里。国三北上的176公里沙鹿出口外线车道小货车的自撞事故。台65线的北上12.49公里土城交流道这里有积水。台9线双向的46.3公里平林路段落石塌方不能走，预计3小时后才能通行。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五谷一路到圆山，南下的内湖到台北泰山到林口，还有桃园到中立转接道的双向路段都是车流量大。高架北上的五谷到三重，南下的堤顶到五谷路段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到木栅、新店到安坑、中和到树林车多。国道二号的大园到南桃园不到40公里。在新竹路段归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的。中部国道一号南下的泰安福去到台中系统定点不到20公里哦。台汽四线的西屯二到北屯二从德到松竹车多。再往南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到顶尖系统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各地的雨势都偏大，要留意周围的道路跟车前动况。路况的更新消息呢，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1: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0: 是我啊，你是？
1: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0: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1: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0: 谢谢女神。
2: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线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时间来到九月份了哈，九月一号星期二晚上的7:12，景广全国之声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他是泰勒，是 Taylor Swift Cruel Summer。 好啦，这个九月份开学了，九月份来了，也是要跟夏天说拜拜了，是吗？接下来三个小时时间路况，请协助我跟其他用路驾驶朋友哦，电话是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滴三。台68线的细型竹科入口匝道经国大桥上来有事故啊，国道3号北上的沙鹿出口外线车道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国道1号北上 39.5 公里过林口 A 外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台65线北上的 12.49 公里土城交流道这里是有积水的，都是英文作品 Against the Current， 歌曲叫做Demons。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伤心欲绝的歌曲叫做《大雨》，7:22。国一北上东湖，一路到大华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路段都是车流量大的。国道三号南下的土城到树林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大竹一路往南桃园，国二的大竹往南桃园也是不到40公里的。台九线的双向46.3公里，这里有落石哈，没有办法走哈，预计需要3到4个小时来清掉落石，不能走哦。用这儿的朋友，请先行改道。国道一号北上的内坜入口，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台68线西行的竹科入口匝道也有事故发生。

间喜欢上了这里，蒸发全部都蒸发。

7:26，他们是老王乐队。我的灵魂已经逐渐喜欢上了这里。台九线的双向46.3公里落石不能走，要先行改道。用这朋友，台九线的双向46.3公里这个地方有落石，大概是在平林路段，平林路段有落石，完全不能通行。有种驾驶朋友先行记得改道。好，这一波的雨势大概在3-4点多钟开始啪下暴雨。我刚刚在来电台的路上，这个是伸手不见五指的这种下雨的情形，在北部地区，所以你所在的位置有下大雨，就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距离，并且一定绝对要打开行车灯。他们是草东没有派对，老张。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立法院第十一届第六会期今天举行立委报到，明年度总预算成为新会期的攻防焦点，有立委聚焦在无人机在政府和产业的运用，也有立委认为明年度的预算涉及普发10000元的民生福利，希望国防预算也能同步增加。林宇晨报道。
2: 历经将近一年的总预算纷争，立法院第十一届第五会期8月27号在无人机条例暂读下落幕，紧接着展开第六会期。这次由民众党立委许忠信拔得头筹，前一晚就在报道处排队。许忠信说：“
3: 我们的海巡呢，它的设备也必须要大大的提升，包括有办法使用无人机来进行海巡来弃尸，所以这个是我在内政委员会认为我们。”上会期通过无人机的发展条例以后，现在要落实到我们台湾各层面。
2: 第二位报道的民进党立委郭国文则表示，新会期最重要的就是预算的审议，
4: 国防安全非常重要，人民的福利很重要，国防安全很重要，可是我们国防安全呢，却老是在七折八扣当中通过，不论呢是这个之前的一个特别预算的一个内容也好，或者无人机也好，那也期待呢未来的这增那个追加预算或者公务预算能够多增加一点国防预算，让国人能够更加安心。
2: 根据朝野先前的协商结论，9月29号举行新会期第一次会议，当天邀请行政院长卓荣泰进行施政报告，上午10点进行监察院人事同意权的投票。另外，立法院各委员会的召委选举则定在10月8号举行。记者陈立晨台北报道。
1: 国际剧场组织今年来台设立总部20周年，举办造流者国际剧场论坛，肯定台湾以自由多元的创作土壤、跨国协作的亮眼实力，期盼持续深化人才培育，迎接下一个20年。吴依妮报道。
5: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旗下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国际舞台美术家剧场建筑师暨剧场技术师组织 OISTAT 于1968年创立，2006年将总部从荷兰搬到台湾，创全球先例，不但让台湾进入组织决策圈，也保障台湾以台湾的名义参与。今年隆重欢庆来台20周年，文化部也已代表台湾与 OISTAT 续约到2030年。文化部次长李信惠说，
6: 20年来我们这么坚持，大家这么努力的做好一件事情，借由OISTA这个舞台，多少台湾的剧场工作者让国际来认识我们台湾剧场界的能力跟力量，这个成果都比我们期待的超过了好多很多。
5: OISTA 执行长魏婉容表示，过去在台湾主办世界剧场设计展与剧场建筑国际竞图，台湾艺术家夺牌数量都相当亮眼，俨然成为全球剧场设计与技术的核心枢纽，未来将持续深化青年人才培育，开创国际交流新局。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航港局完成三貂角及富贵角灯塔的修复工程，两座灯塔将在9月5号重新开放入园，并推出拍照留言抽好礼的活动，邀请民众走访灯塔，体验全新园区风貌。杨欣报道。
7: 航港局表示，这次修复工程针对园区环境进行优化，三貂角灯塔完善无障碍动线，

0: 并翻新厕所，富贵角灯塔则进行步道美化、电线更新及屋顶防水工程，提升油气安全与设施耐用性。航港局副局长饶志平说：“
1: 那这两座灯塔呢，分别是在台湾的，一个是极东啊，就是三角灯塔；一个是极北的富贵角灯塔。他们从去年的11月开始呢做整修，那9月5号呢又开始重新的这个启动路远。那这两座灯塔其实呢，在我们台湾全部的灯塔的参观人数排名来说，三角角是第三名啊，每年大概有38.6万人。然后呢，富贵角是第四名，大概有25.8万人。我相信很多民众可能也在期待呢，有机会呢再重新到这两座灯塔去参观。
0: 为庆祝灯塔重新开放，航港局推出拍照留言抽好礼活动，9月5号到13号期间，民众只要前往三貂角或富贵角灯塔拍照，并在航港局脸书活动贴文上传照片并留言，就能参加抽奖。奖品包括三貂角灯塔90周年限量餐具组及野餐垫，共抽出100份。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低压带影响天气不稳定，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明天台湾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南部、东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晴时多云，25到33度，中部、南部跟东部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热兰心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一听二卦三查证，冷静不慌张，拨打165查证。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1: 同学们，今天来个生活题，请问变换车道时最重要的礼仪是什么呢？
4: 看后照镜，确认后方没车就直接过去。
1: 嗯，只答对一半哦。
5: 那另一半是眼睛睁大一点，
1: 是先打方向灯，而且要打好打满，从开始转向或变换车道开始啊，一直到车辆完全进入新车道或完成转弯，方向灯需持续闪烁，不可只闪一下或在途中熄灭哦。
4: 哦，难怪有人不打方向灯，后车都会送他免费问候。
1: 记住，变换车道不是考反应，是考礼貌。
5: 少一点突然，多一点礼让，路上就会少一场情绪风暴与事故意外。
1: 没错。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方向灯不是装饰，是您对其他用路人最基本的礼貌，一个提前的提醒，就能少一次急刹，多一份安全。打好方向灯，让每一次转向都能平安完成。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浩庭。你说你的兄弟没人可以了解，不过若是遇到亲人使用暴力，对你的身体或是精神造成伤害，必要时

7:41，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在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北上27.2公里环北前的外线有两台车事故，台74线东向的19.6公里潭子到松竹的内线车道有三台车事故，后方车子多，他们是脆购脆公高团大孽。

翠购乐团翠公公团歌曲叫做《当你逐日》。台七四线的东向是9.6公里，内线车道有3台车的事故，后方严重回堵。台九线双向的46.3公里平林路段，这里是落石塌方，不能走，正在进行排除工程，所以游龙驾驶朋友务必避开台九线，避开台九线的46.3公里平林的路段。台68线的西行竹科入口遭到金国大桥上来有事故发生，所在的地方如果下大雨的话，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距离。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灭火器继续用三行。

继续向前行，灭火器7:48。国一北上的东湖到大华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台北车子多。高架北上堤顶到西子端，南下堤顶到下塔悠，平面南下的高工区到林口都是极度拥塞，大概在20-30公里，20-30公里的平均时速哦。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35公里，中和隧道的连接车355355危险驾驶，任意变换车道。

最近很红的一首歌曲李佳薇《甲乙丙丁》，感觉上在 KTV K 歌应该都会选到这首歌来飙唱一下吧。国道一号南下39.6公里，林口 A 前的中线货柜车抛锚后方回堵。台九线的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有落石，现在不能走后，预计9点左右才能抢通。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这里落石不能过。李荣浩，乌梅子酱。

李荣浩的乌梅子酱。平常没有去唱 KTV 的习惯，不太知道最近 KTV 到底有哪些歌是红的。不过刚刚连续两首应该一直以来都会是榜上有名的这个歌曲选择吧。待会的八点钟来会诊路况消息，今天有法律的连线，同样也会是 K 歌，也是 K 歌，不是也会是萧煌奇只能勇敢，待会见咯。

0: 大家好，我们是
1: 7 to 8。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5: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2: 提醒你现在时间
3: 晚上8点钟。
0: 大家好，我是林宏宇。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南下39.6公里林口 A 前中线车道货柜车抛锚后方回堵，五羊高架北上的43.4公里泰山转接道前的路肩有缆车故障。在省道的消息，台九线的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这里有落石塌方，目前无法通行，要提早改道。施工消息，在台76线的双向11到28公里，埔盐到林厝的外线车道有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五股到林口，高架南下堤顶到下桃优都是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走走停停。夜晚行车务必打开行车灯，遇到下一路段要减速慢行。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天空被乌云笼罩，雨下了起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和速度。也请继续锁定警广，让好听的歌曲消除你的烦躁吧。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不是永

8:05第二个小时节目时间，先来听歌。刘德华的兄弟姐妹，待会连线律师来聊法律常识咯。回头原来是吧。

0: Ready?
1: 8:09，今天为大家连线到的是泰宇法律事务所徐慧珍律师。律师晚安。
2: 卡尔，各位听众大家晚安。
1: 好，我们今天刚刚的歌曲是兄弟姐妹嘛，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聊的呢是有关于兄弟姐妹的法律。好，这个兄弟姐妹特留份有新的规定哦。好，怎么说呢？

0: 好，当代人呢，很多人是没有想要生孩子的，可是呢，我们就可能会有一些财产嘛，买不起房子，可能会买车子啊，买不起车子跟房子，但我们至少会有基本的收入嘛，但是当我们离开之后呢，我们这些所谓的财产没有后代可以继承，我们就会转往我们的这个直系血亲、尊亲属，或者是旁系血亲等等之类的，就来做继承。所以今天要讲到的是兄弟姐妹的特留份的新法律。所以它既然是新法律，那我们在修法之前，律师，兄弟姐妹的继承是怎么样规范的？
1: 修法之前啊，民法的亲属继承篇的特留份，那也就是继承人依法应该要受到最低保障的这个遗产比例啊，那其中这个兄弟姐妹的特留份，也就是修正前的民法第1223条的规定，是以应继份的1/3为准。那我们打个比方啊，比如说某甲啊，他没有结婚，那没有子女啊，那也没有这个父母。那最后呢，他往生的时候只剩下两个兄弟乙跟丙。那现在甲死亡了，依照修正前这个民法的规定啊，法定继承人是乙跟丙，也就是他的兄弟，这是第三顺位的继承人啊。
0: 对，
1: 那乙丙呢各有应继分是1/2，因为只有两个人，所以应继分是各1/2。那这个修正前呢，两个人的这个特留份呢、是应继分的1/3，这个是最低的保障。所以呢，这个兄弟乙跟丙呢，各自能够继承，原来是应该要继承应继分是1/2，但是如果甲他如果有立遗嘱，
0: 对，
1: 他是有指定说要把这个遗产他要送给他的朋友好了，那这时候呢，他的这个兄弟就只有特留份，也就是刚刚的1/2的应继份的1/3，
0: 懂，
1: 所以这各自只有1/6的特留份，这个是法律必须要保障乙跟丙的继承权。
0: OK，
1: 那这个也就是修法之前最为人诟病的就是这个方式
0: 哦，就是说，我啊，甲乙丙的这个甲，他本来他遗嘱就有说要给多少，可是因为没有办法完全都照遗嘱走，他这个兄弟姐妹这个亲属关系当中，他有一些这个特留份法律的一个保障，所以他就要把部分东西留给他的兄弟姐妹。好，这是修法之前哈，即使甲在遗嘱的方式说全部留给朋友，但其实兄弟都还可以拿到1/2×3/1，达到1/6的一个东西。好，修法之后呢？
1: 立法院啊，在这个我们的115年7月28号三读通过啊，也就是说删除了我们刚刚所说的民法1223条兄弟姐妹的特留份的规定。那这个总统呢，在115年的8月17号，就是上个月啊，已经公布了这个民法1223条的新修正的条文。那根据这个法律的规定啊，也就是说总统公布之后的6个月，也就是116年的2月17号，这样的一个新法律就会开始生效了。那修正之后呢，民法的1223条所列的这个特留份的规定啊，不会再包括兄弟姐妹了。也就是说未来法律正式施行之后，兄弟姐妹原则上已经没有这个享有这个法定特留份的保障。那我们以上面刚刚这个例子来说，那甲是没有配偶的，也没有子女，也没有父母，
0: 对，
1: 那只剩下两个兄弟姐妹。那这时候呢，甲透过遗产的方式啊，他把全部的财产，他假设他留给他的朋友好了，那这时候呢，乙跟丙是完全没有刚刚的1/6的特留份，是完全没有了。
0: 好，所以就变成是说，兄弟姐妹的这个特留份的这个部分，就已经改到了兄弟姐妹是没有的。好，那如果我们已经删掉特留份了，那是否就代表甲的兄弟姐妹乙丙不能够继承甲所留下来的东西呢？
1: 不是，这也是我们这个法律最容易误解的地方啊。因为我们这次修法删除的是特留份的规定啊， 并没有删除

0: 兄弟姐妹为法定继承人的身份。
1: 嗯，
0: 那所以我们换一个例子，如果以上面的例子来说，甲没有配偶，没有子女，那也没有父母，现在只剩下兄弟，
1: 对，
0: 乙跟丙，
1: 对。
0: 但是呢，甲跟乙丙感情非常好，
1: 嗯，
0: 他从来都没有想到说要用遗嘱的方式剥夺他们的特留份，
1: 嗯，
0: 所以呢，现在甲往生了，那这时候就是直接按照法定继承的方式，由兄弟、乙、丙都是继承人，
1: 对，
0: 那他们直接就是用应继分的方式各自继承二分之一。所以换句话说，现在虽然已经修法删除特留份，但是如果甲并没有用遗嘱的方式去剥夺兄弟姐妹的特留份，这时候兄弟姐妹在这个甲死亡之后仍然是法定继承人，仍然能够依法继承，并不是说删除了特留份之后兄弟姐妹就没有继承权了。
1: OK，嗯，好，所以在兄弟姐妹还是可以继承甲的这个财产之下，是不是我们就要来分清楚刚刚所提到的应继分跟特留份这两个到底差在哪里？
0: 应继分跟特留份啊，其实是民法亲属继承里面的一个特殊的名词啊，
1: 嗯，
0: 那一般人是比较不太了解的。那应继分就是依法它可以继承多少，这是一个由法定顺位的这个法条里面有规定的，它就是有依照它的顺位，然后各自的应继分是多少，
1: 嗯，
0: 这就是它依法可以继承多少，就是称为应继分，
1: 嗯，
0: 那特留份则是应继分的在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这也是法条里面有规定的。比如说，像是兄弟姐妹，我们刚刚说特留份就是三分之一，就是从应继分再去乘以三分之一啊，
1: 嗯，
0: 所以这个特留份指的就是法律最低保障这个继承人他可以继承多少，
1: 嗯
0: 嗯，所以如同我们上面的那个例子啊，同样的例子就是说，甲死亡以后，他没有配偶，没有子女，没有父母，
1: 嗯嗯，
0: 现在只剩下这个兄弟乙丙。
1: 对，
0: 那这时候乙丙的法定的应继分，我们刚刚说了就是二分之一。
1: 嗯哼哼，
0: 嗯，那修法之前呢，兄弟姐妹的特留份是指应继分的三分之一。
1: 对，
0: 所以最起码他们在修法之前各自还有最低的保障是六分之一。
1: 对，
0: 但是修法之后，兄弟姐妹啊，就只有二分之一的法定应继分，
1: 嗯，
0: 那已经没有这个特留份这个最低保障了，是没有的了。
1: 好，所以应继分跟特留份它有这样子的一个差别。那如果甲乙丙甲离开了，他有乙丙两个兄弟，他最后只把他的财产留给乙，不留给丙了，这样子是可以的吗？
0: 原则上是可以的，但是这个例子呢，我们还可能要考虑到有没有配偶这样的一个身份啊，也就是说还有没有其他特留份的这样的一个人啊。
1: 哦，
0: 那我今天举了一个例子啊，就是说我把配偶拉进来，
1: 嗯，
0: 就是让大家能够理解，就是修法之后配偶他还是有特留份，但是兄弟姐妹是没有特留份的一个状况啊。那我们来举例，就是说，比如说同样的就是甲死亡，
1: 嗯，
0: 假设他是没有配偶、子女、父母，只有两个兄弟乙跟丙。
1: 对，
0: 这时候呢，甲他生前就预立遗嘱，他表示他要把他全部的财产给弟弟乙来继承，
1: 嗯，
0: 然后他剥夺丙的一个特留份。
1: 对，
0: 他就是他现在就是说他认为丙是不能够继承的。
1: 对，
0: 那修法正式施行之后啊，丙就没有权利来主张刚刚所说的六分之一的特留份。
1: 对，
0: 所以呢，甲可以成功的把所有的财产透过遗嘱的方式全数留给兄弟乙，
1: 对，
0: 而排除丙。
1: 对，
0: 对，但是呢，换一个例子啊，如果说甲死亡，但是他其实是有配偶的，他已经有结婚，但是他没有子女。
1: 嗯，
0: 好，那这时候呢，继承人就是配偶跟两个兄弟，就是乙跟丙，嗯，
1: 对。
0: 那这时候呢，甲透过遗嘱的方式啊，他把这个遗产全数要给兄弟乙来继承，也就是说他也不要给老婆，
1: 对，
0: 他也不要给丙，
1: 嗯。
0: 那这时候呢，甲的这个配偶啊，还是可以主张特留份、
1: 哦，
0: 就是配偶的特留份还是存在的，但是兄弟丙呢就不能主张。

0: 特留份了，因为法律已经删掉了兄弟的特留份。所以这时候的这个就是继承的这个分配啊，还是要来看继承人是这个配偶兄弟各自的应继分来决定特留份的多寡。
1: 嗯，懂那意思。反正就是说，因为兄弟姐妹他们在这个继承里面，他们是顺位比较后面的哈，所以说他们的特留份被删掉，可是往前面的，比如说这个被继承人甲他的配偶的、他的小孩的、他的父母的这些特留份没有被删掉，所以前面的特留份该拿的还是会拿，这样子的一个意思。
0: 没错，没错，没错。
1: Okay,
0: 对。
1: 好，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好，这个修法通过，可是修法实行是明年2月17号。那如果明年的2月17号之前甲离开了，哇，那这样子的话，我的继承法律是要用新的还是用旧的？
0: 嗯哼，这是实务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过渡问题啊。但是目前啊，民法第1223条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呢、啊，它是明定，是公布施行后6个月号，然后生效，也就是116年的2月17号生效。
1: 对，
0: 所以如果死亡是发生在这个法律生效之前，
1: 对，
0: 那还是要适用旧法。换句话说，兄弟姐妹还是可以主张特留份的保障。那目前我们有看到民法的相关的细则的部分呢、啊，是并没有明定一个过渡时期的一个状况。所以现在比较明确的就是说，如果死亡是发生在116年2月17号之前，这时候还是要适用旧法。兄弟姐妹还是有特留份的保障。
1: 好，所以如果是明年的116年2月17号，他当天死亡，那就是直接是新法了嘛？因为当天新法就适用了。
0: 对
1: ，OK，
0: 没错，没错。
1: 好，所以今天律师讲到的是有关于兄弟姐妹手足之间特留份删掉的部分。所以最后我们要不要来整理一下，到底今天的这个法律内容有哪些东西要来提醒用路驾驶朋友的？
0: 是，第一点呢、啊，就是请这个听众朋友们要注意啊，不要把这个法律上面的删除特留份误认为删除兄弟姐妹的继承权。那所以目前啊，无论是新旧法，兄弟姐妹都是民法第1138条的第三顺位的法定继承人，他一定是继承人的。
1: 是。
0: 但是第二点呢，如果今天想要删除兄弟姐妹的特留份的保障，那么就是要在116年啊2月17号之后，自己去订立遗嘱，透过遗嘱的方式啊来剥夺某个兄弟姐妹的特留份，这时候呢，这个兄弟姐妹就没有继承权，就不能够主张特留份。
1: 是。
0: 那换句话说，如果在116年2月17号之后，新法已经施行了，这时候呢，如果自己没有透过遗嘱的方式啊来剥夺某个兄弟姐妹的这个特留份，
1: 对，
0: 这时候呢，兄弟姐妹啊就直接可以主张的是应继份了，他就是主张比较金额比较就是他的继承权的范围比较大的部分。
1: 懂那个意思了。
0: 那第三呢，就是这次的修法啊只是针对兄弟姐妹，那所以其他的继承人的特留份仍然是存在的。那么刚刚所说的配偶啊，或者是
1: 小孩、
0: 子女，对对，甚至如果父母还存在的话，这时候特留份都是存在的。就目前删掉的就只有兄弟姐妹。
1: 懂那个意思了，就是说他把这个特留份更把它包括在前面，这个血缘关系或者是关系比较远的，他就把这个特留份删掉。可是要记得哦，特留份删掉，可是应继份原始的继承权是没有删掉的。然后两个东西今天透过律师连线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区隔跟分享。然后还要记得新法刚刚就说 OK， 公布实行，可是是半年后，也就是在这个明年的2月17号会正式新法开始用，所以大家这段时间好来了解一下这个法律上面的一个调整。好，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徐慧真律师在空中替大家做新法律跟旧法律比较的解答。律师晚安。
0: 好，谢谢卡尔，谢谢各位听众，大家晚安。
1: 晚安，拜拜。
0: 好，拜拜。

好，今天徐慧真律师在空中的解答呢，听得不清楚的，我们可以在脸书粉专看到电子档哈。徐慧真律师法律小学堂，徐慧真律师法律小学堂可以看到相关的电子档。好，最后这个重点提醒给大家哦，兄弟姐妹的继承权应继分没有被删除哈，是兄弟姐妹的特留份这一个内容被删除了。那被删除之后呢，是在明年的2月17号才会正式生效哦。在那之前的这个半年的期间，都是新法律的这个算是公布啦，公布让大家知道，然后让大家知道说哦，接下来有这件事情即将会发生。好，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道路状况哦。线115、线115双向26到27公里照门路段活动影响车子多，在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落石坍方，目前单线双向通行。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落石坍方，目前是单线双向通行。台86线的东向9.5公里上轮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事故。国道一号北上13.3公里高架汐止端前的中间外线有5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13.3公里高架汐止端前的中间外线有5台车的事故状况。国道一号南下37.6公里林口 A 前的中线，这里是客运抛锚。国道一号南下37.6公里林口 A 前的中线，这里是客运抛锚。好了，路况更新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待会来听到的是8点半的金广新闻，先来听歌，林家谦歌曲叫《亲爱的演算法》。

0: 景广新闻。
1: 农藏经特展造成人潮，故宫北院自8月8号起试办每日开馆，延长开放、优惠票价等措施。故宫今天表示，系列措施将在13号结束，15号起恢复例常开馆时间。劳动部长洪生汉今天证实，21号将出席在中国南京举行的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成为赖政府任内首位赴陆的部长级官员。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2: 劳动部部长洪生汉证实，已经收到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正式邀请函，21号将出席在中国南京举行的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此举受到朝野关注，立委提醒访中期间可能遭遇不平等对待或出现政治穿小鞋的动作，都要慎防。洪生汉表示，台湾是 APEC 的正式会员，拥有正式会员相关权利，无论现场发生什么状况，都会清楚说明并争取正式会员应有的平等参与、对等尊严权利。
3: 我想我们就是在这个会议上面，刚才说就是平等参与、对等尊严的互动，然后提供我们在人力跟劳动政策上面专业的意见跟经验，所以其实我觉得原则是很清楚、很简单，所以不管发生各种的状况，还是要说我们就是会来针对我们作为一个正式的会员该有的权利，我们就会来做说明，就会来争取。
2: 此外，因中国新边境管理规定15号正式上路，外界担心此行有国安疑虑。洪生汉强调，此行本质上是单纯的国际会议参与，行程都跟外交部、陆委会及国安单位讨论评估过。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疾管署今天公布新增一例肠病毒并发重症病例，为北部未满5岁男童，经通报检验确认感染肠病毒D68型并发重症。适逢开学后互动增加，疾管署提醒留意婴幼童肠病毒重症前兆。记者杨欣的报道。
4: 疾管署公布新增一例肠病毒感染并发重症病例，个案8月上旬出现发烧、咳嗽、流鼻水等症状，就医诊断为肺炎，出院后又出现全身无力、食欲及活动力下降，检验确认感染肠病毒D68型，目前已经出院返家休养。疾管署表示，肠病毒疫情呈缓升趋势，上周门急诊就诊人次较前一周增加 5.5%， 防疫医师林永清说，
5: 其实感染肠病毒D68型，它的典型的症状都还是一些呼吸道的症状，那像发烧啊、流鼻水、咳嗽都是这个个案所有的，跟这个典型的我们知道肠病毒常常有的这个疱疹性咽峡炎或手足口病的症状比较不一样，所以在这个方面比较难用它的症状来区别是肠病毒的感染。
4: 疾管署提醒，D68型症状以发烧、流鼻水、咳嗽为主，少数可能并发肺炎、脑炎及肢体麻痹，目前没有疫苗或药物可以供预防及治疗。另外，因为酒精对肠病毒效果有限，建议以 500ppm 含氯漂白水消毒孩童常接触的物品及玩具。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破获诈骗集团利用假投资等手法行骗，并以三方诈骗交错层转金流，出估有186人受害，财损金额超过4000万元。刑事局搜证后发动拘捕，将郑姓主嫌30人逮获。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6: 刑事局接获报案，指称诈团刊登虚拟货币等投资讯息，谎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随后指示被害人注册账号转汇投资款项。当被害人想出金时，又要求被害人透过超商交货便寄送提款卡及密码。刑事局组成专案小组查出，除了假投资，诈团还以假网拍、假贷款等方式骗取提款卡，再用其他诈术诱骗第三人将款项汇入账号。初步清查，被害人已有186人，损失金额高达4071万多元。刑事局侦缉大队一队副队长陈彦敏说，
7: 该集团诈骗第三人将款项汇至该账号，形成不同被害人之间的交错金流汇款连结。此外，为了规避警方追查，该诈欺集团采取多种方式交接运转提款卡，并以小额转账测试该账户是否正常，也要求使用租赁车辆或伪冒车牌车辆掩饰身份及行踪。
6: 刑事局

0: 经数月埋伏搜证，掌握郑姓主嫌及共犯行踪后，陆续展开拘捕行动，共计查获30人到案。桃园地检署也已经侦结依诈欺罪嫌提起公诉。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中部、南部及东部地区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30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购评价多观察，慎选平台再交易。
1: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2: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1: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1: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3: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春天不如预期，没能一起度过。
5: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6: 老王乐队。
5: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7: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多希望

不知道现在外面雨下的如何，雨是如何。 Superstar 专辑他们是 SHE， 歌曲叫落大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8:43在金广全国站交通网。台86线东向9.5公里上轮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事故，线115的双向2.6到2.7公里照门路段，这里活动影响车子多。台9线的双向4.6到3公里平林路段落石坍方，采单线双向通行。他是方大同 Love Song。

连续两首歌曲，方大同的 Love Song 跟袁惟仁玄牧，8:52。在国道一号北上13.3公里高架汐止端前的中间外线有五台车事故，台86线东向9.5公里上轮交流道路的内线车道也有事故发生。国道一号南下37.6公里林口外前的中线车道客运抛锚停放都要小心。他是范玮琪，最初的梦想。

翻翻范玮琪最初的梦想，接在玄牧之后。国道一号北上是 3.3 公里，在高架试纸端前中间外线是五台车的事故情形。待会九点钟来会诊整理路况消息，他是 Tank 吕建中，再做一个梦，待会见。

0: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1: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收发灵魂沙发，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要你好好听话。
1: 情况，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情况路况。

晚上的9: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13.3公里高架汐止端前的中间外线有五台车的事故状况。国道一号南下37.6公里林口 A 出口前的中线过泰山转接道有客运抛锚。施工的消息哦，国道一号北上的211公里园林交流道路面刨铺工程封闭西湖方向的入口，国三南下的227.6到230.6公里南投交流道外侧两个车道施工。省道台三线双向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内线车道施工，台九线的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落石坍方是单线双向通行。台62线的西行1.7到0.3公里马林隧道的内外线轮流施工，台62的双向中仑马林四角亭跟结于龙潭堵隧道的外线都是施工的。台86线的东向9.5公里上轮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事故。目前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道汐止系统回堵2公里定点。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你好，我是刘威，欢迎收听今天的治安守门员。近年诈骗犯罪持续演变，从假投资、假交友、假冒检警，到近年来利用 AI 技术模仿熟人声音，以及透过物流、面交等方式转移金流，犯罪手法推陈出新。面对犯罪模式快速变化，新北市警局持续分析诈骗趋势，从查缉车手、阻断金流到强化防诈宣导，多面向打击诈骗犯罪，希望降低民众财损。根据打诈仪表板数据显示，假投资诈骗仍是目前财损最高的诈骗类型。新北市警方也分析近期查获案件，发现诈骗集团除了会要求被害人汇款或是面交现金之外，也开始利用超商交货变服务，寄送黄金等贵重财物，再由车手前往取件。不但可以透过物流系统掌握配送进度，也增加警方追查困难。刑事警察大队正式队副队长李中谦表示，

0: 前有一名被害人遭假投资话术诈骗，准备寄送重达45两、市值850万元的黄金。所幸警方及时掌握情资，成功追回财物。后续专案小组持续追查交货变诈骗，在短短一个月内就查获了50件诈骗包裹，查扣现金超过1000万元，黄金3.62公斤，总价值超过2600万元。这也反映物流已经逐渐成为诈骗集团转移金流的新管道。
1: 诈骗集团常以低风险高报酬等各种投资诈骗话术为由，诱导民众交付现金等各种贵重财物，均属高风险诈骗手法，凡涉及不明寄件代码，要求自超商操作寄件或交付现金等财务情形，应立即停止操作，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0: 阻止诈骗金流只是第一步，如何在车手取款之前及时介入，避免被害人财产落入诈骗集团手中，这也是警方查缉工作的重点。日前，有一名曾任职新北市中和侦查队的退休刑警，在台北市发现一名男子还有高龄妇人进行可疑面交，凭借多年办案经验察觉有异，立即尾随对方，并通知树林警分局到场支援。警方顺利查获18岁周姓车手，现场查扣4块，总重3.5公斤，市值竟然高达1400万元的黄金金砖，成功拦阻巨额财损。树林侦查队副队长吴彦挺说，
2: 于辖内四围路当场逮捕一名面交车手，查扣市值约1400万元的4块黄金，全案依诈欺等罪嫌移送法办，并扩大溯源侦办。
0: 除了强化查缉拦阻车手之外，提升民众识诈能力也是降低诈骗案件的重要一环。俗称猜猜我是谁的诈骗手法近年再度出现，并结合 AI 变声还有个资外泄等方式，提高被害人受骗几率。永和警方日前侦办一起案件，一名王姓老翁接获儿子的电话，对方以更换手机号码以及资金周转为由，诱使他交付55万元现金。诈骗集团得逞后食髓知味，再次锁定同一名被害人行骗。警方掌握情资，提前部署警力，当场查获19岁雄姓车手，后续在巡线查获另外一名无姓车手。永和派出所副所长杨慕德提醒，接获亲友借款要求变更联络方式，或是以电话要求交付款项时，都应该透过原有联系方式再次确认，避免落入诈团陷阱。
3: 当场查获诈欺车手及诈款65万元，全案依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送办，并经新北地方法院裁定羁押禁见。
0: 从分析犯罪趋势、阻断诈骗金流，到及时查缉车手以及深化防诈宣导，新北市警方持续透过查缉还有预防并行方式，提升打击诈骗效能。但仍呼吁民众，如果涉及高获利投资，要求寄送黄金、交付现金，或是亲友突然更换联络方式、借款等情形，都应该提高警觉，多方查证。如有疑问，可以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是110报案。共同建立全民防诈安全网。今天治安守门员是由台北分台刘威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雨天开车容易打滑，一定要放慢速度，小心驾驶，避免来不及踩刹车，也要特别注意路况，并且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熟悉吗？他是张清芳。大雨的夜里，9:14第三个小时，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大概是傍晚的4-5的时间，下班时间车流量非常的大，而且还下大雨。刚刚稍早提到这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雨势，而且来的又多又快又急。其实在很多的桥梁啊，或者是在高架的下缘，你会发现那个水齁整个灌下来，其实有非常多的汽机车的骑士或者是驾驶人，你会看到哦，那个水啊经过那个路面的痕迹的时候溅起的那个水花，真的是水上游

乐园的等级了。好啦，这一波的一个雨势哈，豪雨特报呢，基本上全台各地都有的，比如说像是台北，或者是在桃竹苗，甚至宜兰地区也有，南部地区也是哦，云嘉南、高屏跟台东都会有不等的雨势。好啦，所以游龙乡的朋友，如果你所在的位置啊，前段时间有淹水的，或者是比较容易淹水的，或者是在土石流的浅势地区、山坡地等等的，都要留意周围的居家环境。这一趴是回忆趴，清芳姐之后，我们来听娃娃金志娟。

娃娃姐金志娟，大雨经典的歌声跟歌曲，9:20。台九线的双向。

上四六点三公里平林路段落实摊方采单线双向通行，我们是建议没必要别往这边走，建议小型车走国五，大型车可以走台二线。国道三号南下378.1到380.5中寮隧道中间外线在进行施工。台86线的东向9.5公里上轮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事故。刚刚说这一趴是回忆趴，拉过来一点点伊能静，下大雨。

下大雨他是伊能静。目前路网图大致上都恢复顺畅，好走情形。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虽然目前看起来啊，台风没有直接影响台湾，不过周围的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大雨的情形最近应该是感同身受的齁。

好啦，伊能静之后介于澄清了哈，歌曲叫做《春泥》，9:28，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5000000。国三北上的清水服务区前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国三南下310公里靠近白河交流道这里的内线有施工。待会准备9:30来听景广新闻。陈以诺以《漫花志》专辑拿到了最佳客语歌手奖。来听这首客语的传统歌曲，用当代的诠释，也是下雨有关系的《天公落水》。

0: 景广新闻。
1: 气象署今天表示，预估台风沙德尔明天就开始有北转的迹象，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机会进一步

0: 降低。受到低压带影响，明天南部、花莲续升防大雨，台东可能有局部豪雨的发生。中央警察大学今天举办90周年校庆及开学典礼，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强调，警大培育无数各领域重要干部，希望未来更整合科技及全社会防卫韧性概念，强化功能与教育内涵，让警大再次脱胎换骨。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 中央警察大学举办校庆及开学典礼，不仅迎来生力军加入警察大家庭，也颁奖表扬12位杰出校友。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说，警大90年来坐育无数英才，投入警消、移民、海巡、国安等各个领域，成为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基石，台湾治安成效更令国际称羡。警大近年来也积极推动科技办案教学，而面对地缘政治与区域安全问题，也期盼警大扮演更全面角色，将全社会防卫韧性导入教学内涵。
2: 全社会防卫韧性的概念政府一直在提倡，所以警大未来在人才的培育上面也会布局这一块，会将我们的安全有关的事务传统上面的科学的警政管理的警政，把它重新再做组合以后，更强化我们警大的功能跟教育的内涵。我们要让警大再脱胎换骨一次。
1: 面对警大生力军，马世元次长也期许同学成为具备民主法治道德素养的警察人员，成为国家守护者，更做人民的靠山。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新北市在传出有利油厂自主检出贩售的特级胡麻油苯平皮超标，卫生单位已依法要求未出售产品封存下架，并提醒消费者若曾经购买到问题批号产品，可向店家申请退货，保障自身权益。记者刘威的报道。
3: 新北市卫生局接获永利油厂有限公司自主通报，该业者贩售的特定胡麻油竟检出苯平皮达 2.9 微克，超过法定标准。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长杨淑琴指出，经会同食药署现场稽查，确认该批问题油品由福寿 100% 芝麻油及大豆沙拉油混合生产，目前已经全数拦截，未收出并予以封存，
4: 并查该原料以不同比例混合制成金葫芦特级胡麻油及好十来小磨香油，共630罐，其中283罐贩售于散客，其余均未贩售并予封存。卫生局提醒消费者，若曾购买到问题批号的产品，请立即电洽永利及承包公司询问相关退换货讯息。
3: 卫生局强调，食品业者应该及时主动通报疑虑产品资讯，同时预防性下架疑虑产品。如果发现产品有危害卫生安全之余时，务必停止制造、加工、贩售及办理回收，并通报直辖市或是县市主管机关。如果没有主动通报并办理执行相关措施，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47条，会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300,000元以下罚锾。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因航空燃油价格上涨，国际航空公司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将从9月7号起调涨，敦程航线调涨为32.5美元，长程航线84.5美元。记者杨欣的报道。
5: 民航局表示，2005年与国际航空公司协调客运燃油附加费调整机制，以中油公司公告的国际航空燃油每桶牌价为收取基准，未达40美元为不收费的第一级距，40到未满50美元为开始收费的第二级距。短程航线为5美元，长程航线为13美元。当油价每增加10美元时，短程航线增加2.5美元，长程航线增加6.5美元。民航局科长邱美珍说：“
6: 航空燃油价格近期上涨。”国际航空公司的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从这个月的9月7号开始调涨，转乘航线调涨为32.5美元。
5: 民航局表示，依据中油一号公告的国际航线航空燃油价格，由每桶147.57元调涨为156.79美元。国际航空公司的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转乘航线由30美元调涨为32.5美元，长程航线由78美元调涨为84.5美元。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中部、南部及东部地区皆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30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 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塞利克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昂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我早就决定不会再放你一个人，不论多晚都要陪你平安回家。提醒您，晚上开车一定要打开车灯，保持与前车的安全距离。大家好，我是 CJ Mint， 现在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靖。我们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也一起经历痛过的幸福，但是不论是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暴力行为，都让彼此承受极大的压力。若是自己或家人遇到亲密暴力，请你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远离暴力，让我们期待更好的幸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Lady Gaga 跟 Ariana Grande 合作歌曲 Rain on Me 9:42，台九线的双向46.3，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落石坍方采单线双向通行，国道三号北上清水服务区前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三号南下310到31.1公里白河交流道的内线车道，南下378.1到380.5公里中寮隧道的中间外线都在进行施工。他是杜瓦利帕 ，New Rules。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Airplane Mode 飞行模式的专辑，它是 Do Wanting 中歌曲故事的最后。路况更新。

卢可佩，收录在《皮皮》当中，歌曲叫做《亲爱的大地》。今天礼拜二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南希·肯恩《你是平静的》。这首歌曲找来了 Cicada 来合作，叫做《亲爱的你呀》。明天晚上星期三的小周末7点钟，我们空中相会。明天会有

香港乐团，但应该是音乐双人组合的访问哈。明天会有 Living Good 的音乐在空中跟大家分享。明晚见了，晚安，拜拜。

方向走。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彰化路段路间，这里是机车误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清水服务区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三号南下的310到311.1公里白河交道的内线车道，南下378.1到380.5中寮隧道中间外线是施工的。国道五号的施工，南下的南港石碇外线车道，北上雪穗外线跟南下雪穗的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二号的西行20到19公里莺歌系统路段的内线车道施工。省道台三线双向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的内线车道施工。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落石坍方。采单线双向通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 Harry Styles， 叫做 Late Night Talking。今天九月一号，有去运动了吗？在运动部挥汗有礼啊！今天是正式开始哦。九月一号，你如果有去运动三十分钟啊，你有走路八千步，还是跑步五公里啊，骑自行车十五公里以上，你就可以去登记吧。也有很多的 app 啊，那不是纸本的哦，是 app 的哦，用那种数位的记录，然后去参加，好不好？年满16岁以上就可以。但我好像一个都没有啊，但是也没有到8000步，没有时间跑步5公里啊。单次运动30分钟，可能可以吧。再来最后的这个啊，不行，还有一个多小时，我在上班，怎么可能呢？对吧？不过你知道走路8000步跟30分钟，搞不好可以累积起来。30分钟走不到8000步嘛，所以其实走30分钟应该比较简单一点。好啦，接下来到凌晨1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拨打0800-000-123。这首歌来自 Kimberly 陈芳语，叫 So Good。

就是郭顶的歌叫在云端，这个在云端应该是真的在云上面的那种，不是跟你说哎、欸、我档案在云端，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啊、喔、不过云端也真的蛮有概念的，本来就是在云上面，那现在就是把它用在网路这件事情。10:22，国道三号要帮我留意一下南下埔顶一二隧道外侧两线这个地方有施工，如果在开车的过程遇到雨势比较大的话，记得速度放慢一点，安全车距请你保持咯。

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来自江明娟，海是你。待会新闻之后继续回来。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好，明天持续受到低压带以及沙德尔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各地降雨几率都是比较高的，而且风向是偏南风，台东地区比较容易有持续性的阵雨或雷雨，而且可能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包括南部地区、花莲、澎湖、金门也容易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至于其他地区，在午后山区部分也是容易会有局部大雨，所以明天外出还是记得要携带雨具，并且注意安全，特别是在山区部分，由于连日下雨，要慎防塌方。

0: 或是溪水暴涨。而在温度方面，中南部地区、花东地区明天的高温大约是28到30度，北部跟宜兰的高温大约是31到33度。此外，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在南部恒春半岛以及各离岛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而且在南部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澎湖沿海容易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的浪高都还是比较高一些，海边活动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佩腾。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疾管署表示，单周类流感门急诊就诊达101628人次，较前周上升5.6%。适逢开学季，疾管署提醒落实手部卫生与呼吸道礼节，如果出现症状，应尽速就医，并在家休息。记者杨欣报道。
2: 疾管署表示，类流感近期呈缓升趋势，上周新增85例流感并发重症病例及14例死亡。本季流感季累计1224例重症及234例死亡。另外，虽然新冠肺炎疫情下降，但仍处高原期。上周新增69例本土重症及18例本土死亡。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说：“
3: 整体新冠的疫情虽然说有点下降，但是其实还是在高原期。每周的话，单周还是会有超过2万人在看病。那另外的话是类流感的话，是 RUS 的急诊病例占比现在是4.5，接近我们的那个流行阈值，单周也超过就诊人次超过10万。
2: 疾管署表示，截至今年8月30号，本季新冠疫苗累计接种约183.2万人次，目前全国还有约11万剂，因为解冻后效期因素，本季新冠疫苗提供接种到9月9号。提醒有接种需求的民众，特别是年长者以及具重症风险因子的人，把握机会尽速接种，以提升免疫保护力，降低感染后导致并发重症或死亡风险。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中华经济研究院发布8月份采购经理人指数，制造业 PMI 连续11个月扩张，创下近5年来最快扩张速度。不过，关键物料价格持续攀升，预估缺货和涨价潮在短期内难以舒缓。记者游淑燕报道。
4: 八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续扬1个百分点，来到62.5%，是2021年八月以来最快扩张速度。六大产业全数扩张，其中以电子暨光学产业扩张速度最快。在组成指标中，新增订单与生产指数持续扩张，但存货指数扩张速度趋缓。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供应瓶颈与成本上升，影响部分订单与生产排程。
5: 整个出口的景气，整个 AI 的产业其实是持续的畅旺，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原物料的价格上升比较快，那这事实上厂商反映出来就是目前的这些零组件、这些抢料其实是有一点点造成了整个生产的一些瓶颈。
4: 至于非制造业 MI 指数，八月续跌1.7个百分点，来到55.6%。连贤明院长表示，扩张速度放缓，可能反映出股市震荡波动对消费信心造成微幅影响。主要指标中，包括商业活动和新增订单扩张趋缓走势最为明显。不过，整体 MI 指数依旧连续18个月维持在扩张区间。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115年国庆大会主题及主视觉今天公布，庆筹会秘书长吴唐安宣布，将邀请500位民众亲临大会现场观礼，9月3号到9月10号开放线上报名，欢迎民众踊跃报名参加。记者林宇晨报道。
6: 115年的国庆主题为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主视觉则以台湾 Together as One 为核心的精神创作，双十图形以镜片的矩阵构成，象征汇聚众人的力量，推动国家持续向前。国庆庆筹会秘书长吴唐安表示，今年国庆游行的亮点将呼应近年来推动的全社会防卫韧性，纳入防灾式的参与。
7: 比如说像我们的有受防灾式的部分，包括里长、里干事，还有我们的民防、义警、义消、公益大厦的管理员，还有保全业者。那我想这一次我们会把这一次的整个防灾式的部分纳入活动，也是希望是说让大家知道，对一个全社会防卫的部分，其实我们台湾是一个有很多天灾，譬如说台风、豪雨，那甚至地震。那希望每一个民众都能在有接受防灾式的训练的时候，就可以来做一个紧急的应变。
6: 此外，国庆大会将开放500名观众现场观礼，9月3号上午10点到9月

0: 10号开放线上报名。若要参加庆典活动的来宾，务必要携带国民身份证，并佩戴观礼证，并配合现场的安全检查以及注意事项，一例活动顺利进行。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总统赖清德今天出席2026投资欧盟论坛时表示，台湾确定在波兰设立科技园区，未来将有助更多台湾企业投资欧盟，并与在地产业合作。记者朱瑞森报道。
2: 2026投资欧盟论坛在台北南港展览馆二馆举行，赖清德总统出席致辞时指出，这些年来台湾与欧洲的经贸交流越来越紧密，去年台欧盟双边贸易额达到近750亿美元，使欧盟成为台湾的第五大贸易伙伴。过去十年，台湾企业赴欧盟国家的投资额大幅成长650%。
3: Announcement from TIMA about establishing a technological park in Poland. In the future, it will be easier for Taiwanese company to invest in EU and cooperate with the local industries. It also indicates that Taiwanese companies are not just focused on individual investment projects. More and more, they are taking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investment in Europe.
2: 总统也期待欧盟能够推动与台湾签署避免双重课税协定及投资保障协议，进一步激发出台欧投资及产业合作的庞大潜力。他强调，未来台湾会继续与欧洲携手合作，打造更强韧的供应链，更具韧性的经济体系。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企业甲级足球联赛及木兰足球联赛将分别于9月及10月中旬开踢。台中市政府运动局长游志祥代表市长卢秀燕出席台中磐石、台中蓝鲸新赛季联合记者会，两队亮相新战袍，并以摘金夺冠为目标。记者陈韵涵报道。
4: 记者会上公布两队新赛季教练团及球员阵容，亮相全新战袍，并播放球队形象影片。教练及球员代表分享备战情形与新赛季展望，两队共同誓师，宣誓全力拼战，为台中争取最高荣耀。运动局长游志祥表示，企业甲级足球联赛及木兰足球联赛是国内最高层级足球赛事，汇聚各地顶尖球队及优秀选手。台中磐石去年首度征战企甲联赛，便拿下总积分第五名，台中蓝鲸则拿下木兰联赛第三名，队史曾五度夺下联赛后冠，并于106年到108年缔造3连霸佳绩。
5: 透过这样一个联合合作的部分，男组跟女组的部分在台中生根萌芽的部分，看得到这样一个荣景一个产生。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两个球队的合作的部分，让我们足球的不管是基础的训练、行政的作业以及未来的一个发展，能够更好更棒。
4: 运动局表示，是否持续从场馆设施优化、基层人才培育及赛事推广等面向，完善台中足球发展环境。随着两项联赛陆续开踢，也邀请市民及球迷朋友进场或透过赛事转播为台中球队加油，一同见证台中足球再创佳绩。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农粮署携手中华邮政，在 iYouGo 电商平台推出履历农粮精品专区，为迎接中秋送礼旺季，9月更推出主题活动，不仅享有免运优惠，消费满额就能得到精美好礼，还可以加码抽奖。记者李一成报道。
6: 农粮署再度携手中华邮政，宣布在 iYouGo 电商平台正式推出履历农粮精品专区，啦啦队女孩线上活力任务，为这些国产食材听台湾应援。署副署长陈启荣说明，产销履历标章已成为农产品的身份证，扫描条码就能掌握食材来源，杜绝食安风险。此次在电商平台设立履历农粮精品专区，严选具备产销履历标章的农产品，确保生产资讯透明且安全可追溯。
7: 同时，产销履历农产品是透过公正的第三方也就是验证机构来做验证把关，所以消费者在购买产销履历农产品，就可以确保农产品的安全以及食用的安心。
6: 为欢庆专区上线并迎接中秋送礼旺季，9月1号到30号推出台湾好味由你寻主题活动，加码回馈众多商品享有免运优惠，期间在专区消费满666元即可获得限量。

0: 联名包款，更有机会抽中市值超过千元的限量好礼服箱，希望消费者买得安心，收得开心。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任兰心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3: Crossing，
2: 我是哥哥 CJ，
3: 我是弟弟 C Mike，
2: 假冒名人机构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心肝宝贝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

公馆青少年这首歌叫做至少我们都还没放弃。时间54分，国道一号北上307.1公里过安定，这里两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内侧跟中间车道啊，经过小心一下哦。稍早国一北上彰化路段路间摩托车误闯，不晓得排除了没。接下来是阿菊的歌，这首叫《赴宴》。

来自阿菊，歌曲《赴宴》。好，待会十一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我们再回来。那下个小时间，大人物 In the Night 要带大家来到的是台北市的科教馆，有一个很有趣的 B1 的空间，我们来聊聊这边是在做什么。这是林玉君的歌，偶尔会想你，也就偶尔而已。

岁月这把刀，在你转身的时候，已将美丽的记忆刻上。别等错过了，才知最美。珍惜生命，为了所爱的人。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我是林凡。现在时间晚上11点。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10.01分，金广路况导航排除的是北上307.1公里过安定两辆小客车追撞事故，这边呢是已经顺利的排除喽。国道一号稍早北上彰化路段路间有摩托车误闯上来了，不晓得他现在骑到哪里去，有经过的话要稍微留意一下。国道一号呢要留意，这是北上158.5到157.1公里泰安服务区外线车道是施工的，还有国一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施工，是市政路延伸工程，预计到早上6点钟哦。好，再来关心到的这是国道三号南下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封闭，还有国道三号南下310到311.1公里接近白河交流道内线施工，国三南下378.1到380.5公里中寮隧道中间外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啊，我要去劳保局申请国保老年年金了。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哎，
2: 啊，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吗？
1: 对啊，只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国保老年年金哦就会自动发给哦。
2: 这样我还是要出门去一趟劳保局才行吧？
1: 不用出门啦，只要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提供账户就可以了。
2: 这么方便啊、哎、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好，
3: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上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一丹，现在请继续收听上恩主持的上恩 in the night。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
1: 好，今天的节目呢，哇，带大家出外景，我们来到的是科教馆，然后在科教馆的 B1， 因为我刚好经过，发现有一个非常漂亮的空间，之前好像来的时候没有特别注意到，应该是还没有开。啊，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呢，我们要先欢迎到跟我们来聊天的是智慧博物馆计划助理吴怡萱。
2: 嗨，大家好，我是怡萱。
1: 好，我想先问一下怡萱，我们现在在的这个空间呢、啊，它是一个怎么样子的空间？它什么时候开的、啊？
2: 它是在七月中的时候才开幕的。
1: 哦，蛮新的。
2: 对，嗯，所以才一个多月而已。
1: 对，嗯，那它是一个要给大家什么样体验或是感觉的地方？
2: 嗯，它的名称叫做实验园地 Try Cafe， 就从它的名字上可以知道说，我们希望大家来尝试一下，从一杯茶、一杯咖啡里面去发现，就是这些饮料背后的科学。
1: 哦，饮料背后的科学哦。
2: 对。
1: 那它是怎么样的科学吗？比如说，可能冲泡，因为我比如说以咖啡来讲好了，因为叫 Try Cafe 嘛。
2: 对。
1: 好像我知道大家在泡一杯咖啡的时候啊，你的比如说温度，你的

0: 焙度等等，有很多不同的元素会影响一杯咖啡的风味。
1: 没错，
0: 这个都算是科学原理去，比如说解析这些影响吗？
1: 对，像我们在这间教室里面，我们就有放五种焙度的咖啡豆，让大家去闻香，然后去了解说，烘焙上，如何让咖啡逐渐的有，就是大家熟悉的，像是巧克力香气啊，或是木质香气。
0: 对，
1: 然后还有像是我们从了解咖啡树的生长，其实我们也可以连接到科教馆的户外区。
0: 对，
1: 我们有种植了很多种的咖啡树跟茶树，可以带小朋友去了解，而且我们真的有种出来那个咖啡的果实。对，可以现场去看。
0: 有点像是从产地到餐桌这样的概念嘛，对不对？
1: 没错。
0: 要不然大家永远啊，我只知道我要喝这杯饮料，
1: 对。
0: 可我不晓得它后面它是怎么种出来的，它是怎么样变成我手上的这一杯咖啡或者茶，
1: 对，
0: 让大家去了解它的原理，这样。哎，那这个地方要带给大家这样子的体验跟原理，一开始是怎么样子的初衷，然后进驻到科教馆里面的？
1: 原本是科教馆与茶改厂合作，这间原本叫做茶文化传习所。
0: 对，
1: 那主任希望能够将饮料的科学推广到比较年轻的年龄层，所以加入了咖啡这个元素。所以我们重新的改造，花了大概2个月的时间。对，重新改造了这间空间。
0: 所以让年轻族群来到这边，就是可能咖啡吸引他们。
1: 对，
0: 因为咖啡实在有太多不同的，刚刚讲焙度啊，或者是可能喝起来的口感，
1: 对，
0: 产地也会影响，
1: 产地还有它怎么它的处理法，也会有影响它的风味。
0: 对，那大家来到这边有怎么样子的体验，或者是因为我想，既然讲到咖啡或是茶，势必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品尝吧，
1: 对吗？
0: 所以它会有怎么样的步骤让大家去做这样子一连串的体验或是课程吗？
1: 首先我们会邀请大家，就是除了去看我们的展示柜里面的内容，就是茶与咖啡科学知识内容之外，最后都有一个就是 AI 辅助的个人化茶与咖啡的，有点像是帮助大家选择自己适合的茶与咖啡。
0: AI 辅助，
1: 对，就是你可以输入自己喜好，比较习惯的风味，
0: 对，
1: 或是自己喜不喜欢酸，喜不喜欢苦，那它就会帮助你去协助你去，选择浅到深的其中一种配度，然后也会告诉你说，根据你的生理状况，告诉你说你一天适合摄取多少的咖啡因。然后当然小朋友我们就会给他一些小任务，因为小朋友不太适合喝咖啡。
0: 那是，
1: 对。
0: 哦，对耶，如果小朋友来这边做体验的话，最后那个咖啡是爸爸妈妈喝掉吗？还是怎么样子？
1: 他们可以带着爸爸妈妈去了解这些知识，然后可以请爸爸妈妈让他们闻闻看，就是爸爸妈妈冲泡好的咖啡的香气这样。
0: 那这边刚刚讲到这个体验活动，我们刚刚说小朋友体验嘛，但他有年龄的限制嘛？比如像我们这种大人，我们也是根本就你知道搞不清楚状况，我们也可以来体验吗？我们可以认识这件事吗？
1: 这边讲究的是全龄学习，所以我们其实从很零岁吗？零岁好像有点太小，
0: 零岁可能学习不到。可也许什么3岁幼稚园或者是国小，
1: 三岁可以就是闻闻看咖啡跟茶的香气，然后到银发族都可以，都适合来这边做学习这样。
0: 就让他真的可以知道咖啡从一开始，或是茶从一开始，一路到中间它的焙度或它的萃取，到最后上桌的那个饮料。
1: 对，而且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智慧咖啡机，然后那个咖啡机就可以选择，里面内建有40多种大师的手法，就是你有点像你邀请咖啡师来现场帮你手冲一杯咖啡，而且有40多种手法可以选择。
0: 哇，
1: 对，
0: 它是一个机器是不是？
1: 对，是一个我们跟一个台湾的制造厂商去跟他们合作的。
0: 对
1: 对，就是这台机器可以让大家去选择，然后也可以透过像是你选择一包咖啡，一种咖啡，那不同的手法冲出来的风味会不会一样？做这样子的比较。
0: 其实我觉得听起来有点像是以前我在比如说国小还是国中有那种自然实验课，
1: 对，
0: 就有一些比如说控制的
1: 变音
0: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你要控制住让它都一样，然后你要去尝试说什么样子的东西它会影响到它最后呈现的成果，
1: 没错，
0: 就有点像这样的概念，它是做实验，
1: 对。

0: 所以在上礼拜就有一个家庭还蛮有趣的，他就买了五包一样的咖啡，
1: 对，
0: 然后来试不同的手法，然后他们每个人就是他们家五个人就每个人都喝一杯，那真的都不一样，真的还蛮有趣的，
1: 就一样的豆子，
0: 对，
1: 他可能中间比如说我不知道水温。或者是什么不一样，
0: 就是什么注水的方式啊，
1: 哦、方式哦，对耶，
0: 对，然后还有就是他怎么绕圈的，然后还有他还有什么，我自己也忘记了，
1: 反正就是各种可能，他们都去做尝试这样，然后喝出来就不一样，
0: 没错，
1: 欸，其实这真的蛮有意思的，因为好像我们这种你知道比较不是专业，就是在喝咖啡或是手冲咖啡，平时在家里一样的豆子，的确我每天冲出来。欸，喝起来也都不一样，但是以机器来说当然它可以稳定，但是我觉得有趣的就是我自己每天冲出来不一样，它就会让你带有一点新鲜感，
0: 没错，
1: 虽然我们只是为了咖啡因嘛，可是有时候那个嘴巴上的 口感还是会让你觉得欸，今天好像又有点不太一样，我觉得那蛮有意思的。那我想了解说，因为我进到这个空间，我发现其实以它的装潢来说，比如说外面就有一个世界咖啡地图，
0: 对，
1: 然后进来这边又有像刚刚讲的个人化咖啡饮用指南，然后它有点像是步骤，让大家去了解这边一整串的这些装潢或者是氛围。当初在设计的时候，希望大家走进来想要有什么样子的收获或者是学习吗？
0: 希望能够第一个就是我们一进门就会看到台湾特色茶地图
1: 哦，对，
0: 就是希望能够让大家了解到说，就是台湾的茶叶，它的分布之外，那其实台湾茶在世界上其实也还蛮厉害的
1: 哦，对
0: 对，那除了台湾茶之外，台湾的咖啡其实也很厉害，
1: 对，
0: 台湾咖啡其实在国际上的比赛一直都屡屡得名，对，那也希望能够让大家知道我们其实台湾很厉害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对。然后在其实这些知识之外呢，我们也有提供中英语的那叫什么中英语的语音导览哦，那除了大朋友之外，小朋友也可以透过聆听，因为他们小朋友可能还有些不太识字
1: 看字啊，
0: 对，不太会看字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聆听的方式一起去跟爸爸妈妈跟爷爷奶奶一起来了解，就是这其实共一起创造了一个就是其实适合大家一起全家一起学习的空间啊，对，然后了解这些知识之后，喝杯咖啡，喝杯茶，然后来到了，就是到了，这叫什么？
1: 桌子。餐厅。
0: 对，我们这边有就是大概六张桌圆桌，然后二十几张椅子，让大家一起坐着，就全家来这边一起聊聊天，喝杯茶，喝杯咖啡这样子。哦。还有阅读区哦，我们这边也有
1: 书、
0: 绘本，然后还有一些茶跟咖啡的。就是比较专精的一些书，可以大家可以一起来学习。
1: 那这边因为它的空间氛围非常舒服，就比如说我今天来科教馆，哎、欸，刚好走到 B1，哎，觉得有点累，想要进来喝杯咖啡。就我也还没有想要学习这么多的话，我可以就进来，
0: 当然可以，
1: 喝杯咖啡就好，
0: 当然可以。对，就主任他其实也有一个希望，就是因为B1他其实比较少空间可以让大家休息。就是其实其他间教室啊，很多都是小朋友们在上课，爸爸妈妈不知道要去哪里，然后都一直站着在教室外面，然后主任就想说，哎、欸，我们就开放这个空间，让大家坐着，可以喝杯茶，然后可以看个书，然后等待小朋友下课。
1: 哦，很棒哎，因为科教馆有很多课程，
0: 对，
1: 就是爸爸妈妈如果你帮小孩报名之后，哎、欸，这个就有点像是。比如说百货公司的什么男友区、老公区的那种感觉，家长区，
0: 没错，
1: 在那边等待小孩下课。那我最后也想问一下宜萱，就是像我们刚刚讲到，我们比如说家人啊或者什么来这边可以做这样的体验嘛？这边因为它也是在 B1，也有点像是一个可能空间或教室，会有那种比如说定期啊推出类似的，比如说活动啊或者是怎么样的课程邀请大家来吗？
0: 我们这边每个月都有一次的咖啡沙龙讲座，我们是邀请专业的咖啡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很多种主题，
1: 对，
0: 然后像下个月的主题是关于台湾咖啡，我们邀请到了就是算是台湾咖啡的权威来，所以大家可以来报名。那除此之外，我们在每天的早上10点跟下午3点，
1: 对，
0: 都有一个创意体验课。那内容都是跟茶跟咖啡相关。
1: 对，
0: 像最近比较大家比较喜欢的是如何制作一杯属于自己的绿挂包。
1: 对，
0: 就是我们自己选择一种培度的咖啡豆，然后自己手磨。那

0: 自己设计绿瓜包的外带，还有自己封口，这些都自己来，
1: 全部自己来。
0: 对，然后就可以带回属于自己的一包咖啡。
1: 哎、欸，那这样可以，比如说逢年过节，我就来一边，然后做成一个礼盒嘛。
0: 可以啊，当然可以。
1: 好、啊，拿回去送给爷爷奶奶之类的。啊，这我自己做的哦，这样。
0: 我们这边也有礼盒哦，就是大家可以选五种配度，可能一种配度就挑一包，然后回去自己科学实验看看。
1: 对、哦、对对对对对。然后其实也是，就送礼自用两相宜。
0: 没错，
1: 就是这样。那这样相关的课程，大家要报名的话，会是透过什么样管道吗？还是？啊、
0: 我们就直接透过、欸、科教馆的网站、我们有就是实验云里 Try 咖啡的网页，
1: 对，
0: 然后也可以到现场的科学学习中心的服务台进行报名、
1: OK 就来然后报名。那相关除了科教馆的网页 Try 咖啡，我们这边是有自己的比如说社群网站吗？还是哪边可以大家可以追踪或者了解新的资讯、
0: 可以追踪科教馆的网站哦、对，还有应该说科教馆的 Facebook 跟 IG， 然后我们都会把这些消息就是 po 在上面。
1: OK， 对，好，所以其实大家对于咖啡、对于茶有兴趣，或者是其实带着小孩来到这边，有点像是学习，就是做实验呐、啊。我觉得它蛮有趣，因为像我们家就是一直在喝咖啡，然后我儿子就会常常说：“那是咖啡吗？”因为我们都跟他说咖啡不能喝。如果今天跟他说不是，他就会说：“那我要喝。”我们今天杯子里面不管装什么，我不给他喝的，我都会说这是咖啡，他就不能喝。所以他应该对咖啡很熟悉的，所以或许之后我会带他来去认识一下到底咖啡它的原本是什么，然后它为什么会变成我们杯子里的咖啡。
0: 对，
1: 他可能会更了解这个背后的原因跟故事。那当然今天也非常谢谢宜勋跟我们介绍，这是在科教馆B1， 好、哦，这个是 Try Cafe 这样的一个非常舒服的空间。我们再次谢谢宜萱，谢谢你，
0: 谢谢你们。

11:22，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国道一号北上11.5到10.8公里，汐止前内线施工到6点钟哦。所以刚跟你介绍是在台北的这个科教馆，那有兴趣的话，或许可以去走走关于咖啡这件事情，做做实验，这些在家里也可以啊，对吧？做做一些说温度差别，喝起来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像我前阵子就有做了一个，你知道用 AI 问，因为我想喝冰咖啡，然后我就觉得每次我都加冰块，然后就觉得好稀哦。我就问他说：“那我的绿挂可不可以有其他就是冰咖啡的泡法？”他就说：“可以，你就把呢你的绿挂咖啡丢到那个冷水里，你就泡一泡，放到冰箱，然后泡个可能8到12分钟，它就是一个冷萃咖啡。”我说：“哦，真的哦，我就试试看看，蛮好喝的耶，说实在的。”可能跟那个粉有关系啦，但我觉得我的那一个绿挂咖啡这样子泡比我直接用热水冲然后加冰块来得好喝，这是我自己的感受，或许你也可以试看。这首歌来自曹阳，叫做6号咖啡馆。

你一生的碎片造成多少家庭破碎，酒驾造成的伤痛只怕时间都很难还原。为了大家的交通安全，请再勇敢一次，拒绝酒后开车，多多利用代驾服务。我是林心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0: 只要一开口，不管说什么，应当是一幅巨作。
1: 只要一收听，不管做什么，应当是一种陪伴。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尚恩 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挑选好的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吧。
0: 你好，我们是
4: 浅提乐团，
0: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11:33，国道一号北上11.5到10.8公里，汐止前内线施工。台九线46.3公里平林路段，这边有落石塌方哦。现在这边是开放单线双向通行，那不过建议小型车走国五，大型车的话改走台二线了。台78线往西湖尾的出口，这边有动物哎，要注意一下。接下来要听到这是唐爱轩的歌，叫做《黑咖啡》。

来自陈宁儿，咖啡冒泡。台九线46.3公里平林路段，这有落石摊方哦，这边是单线双向通行，小型车请走国五啦，大型车的话走台二线，避开这个段落好吗？

找到。

来自张学友，这首歌叫《咖啡》。11:49，在国道一号北上69.2公里，杨梅路段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哦。来听到的这是吴声美的歌《下晡的咖啡厅》。

来自林心怡，这首歌叫《等一个人》。国道一号北上69.2公里杨梅路段哦，这边有一辆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另外，台九线46.3公里。

里双向，这里平林路段落石坍方，单线双向通行哦。小型车我会建议你走国五哦，大型车的话你可以改走台二线哦。十二点前这首歌来自空气工团，叫《老板的咖啡》。待会整点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喽。

0: 夜深了，试着让自己爱上昨天的失态，也善待昨日的失败。
1: 不管变成什么样的姿态，都要很愉快。
0: 每一天都可以笑着看世界，开启新的期待。
2: 变成喝着姿态都很愉快。
0: 你好，我们是
1: 晨悠，
0: 现在时间
1: 半夜12点。
0: 在新的一天，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找到
1: 最自在的状

Hello， 大家好，我是 Freya 林飞如。不论你是一个人开车去上班，还是一个人开车去看海，路途中你不孤单，还有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新路况，陪你平安出门，安全回家。

间来到了9月2号12:02，京广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北上69.2公里杨梅路段这边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再麻烦留意喽。另外，国道一号北上11.5到10.8公里汐止前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

中。接着我们来关心台九线46.3公里平林路段，这边有落石坍方，现场是单线双向通行，建议小型车的朋友呢，如果可以，请你改走国道5号；大型车的话，请你改走台二线。台78线往西虎尾的出口，稍早说有动物，不知道还在不在哦。台3线南下38到39公里，这边桃园市大溪区有路树倒塌，占用了外侧车道。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如果能够再重播，还有勇气去把握。
4: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5: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6: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7: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8: 有尚恩、尹的奈在空中陪我。
4: 大家好，我们是
9: 公馆青少年，
4: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咯。

刚是展荣展瑞的歌叫做 Coffee High， 还有 Tremble Zemble 咖啡因。12:11第三个小时，长安 In the Night。国三南下中和隧道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线施工，国三北上景美木栅隧道内线施工，留意喽。国道一号北上69.2公里杨梅路段，这边内线有一辆小客车的自撞事故，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喽。

girl， 把你投进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全能的对手，注意交通安全，警察广播电台。看着

这是欧汉声的歌，叫《皇后杀手》，12:19。台九线这个是46.3公里，平地路段落实摊方是已经排除的了，太好了。不过呢，国一北上69.2公里杨梅路段，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还没有收到后续消息哦。

来自艾薇，这首歌叫做《计算浪漫》。12:28，活塞南下中和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哦。那另外国一北上69.2公里杨梅有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请小心。

嘿，金狂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N88。这雨下的太急，让人措手不及。提醒你，雨中行车，请点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务必睁开眼看仔细，然后随时锁定金广，掌握路况，让我们陪你在走段路，平安迅速抵达目的地。

Hello， 你们好，我是 Nick Real 周汤豪。尽管是我的菜，跟我一起上 Facebook 搜寻 PBS 尽管会客室，按个赞，关注尽管的动态吧。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the nigh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给我钱钱钱，给我钱钱钱，给我钱钱钱。

芒果酱这首歌，小子 A K A 给我钱，他后来唱名的这些，他是不是都相信音乐的？12:37，好，排除喽。国一北上69.2公里杨梅路段，这边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顺利排除喽。接下来五月天，三个傻瓜。

Shawn Mendes 这首歌叫做 Treat You Better， 还有刚刚是蔡明佑，还有哈哈，歌曲叫哈哈。12:52，不要疲劳驾驶哦。

来自贤子，这首歌叫《心跳》。好啦，今天差不多就陪你到这了。等一下一点钟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之后，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四点钟。最后，这是 Zone 的歌，叫做《忧伤的瞳孔》。我跟你说声晚安，明天晚上十点，我们继续喉咙见，拜拜。

0: 凌晨一点钟，即使有星星在天空闪烁着，
1: 也别忘记把车灯打开，照亮你的前方道路。
2: 大家好，我们是
3: 城市备忘录。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在国道三号南下中和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钟，以及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线施工一样到6点。国三北上景美木栅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哦。还有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国道一号北上11.5到10.8公里汐止前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钟。还有要留意到的呢，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158.5到157.1公里泰安服务区外线车道这边施工。国一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到早上6点钟。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3, 2, 1。京广交通安全比赛最终场，最后两位选手阿广跟小姐，究竟谁能胜出？来进行亲身辨对第一题。在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1: 我知道，用口哨吹警广的台呼。
0: 答错。
1: 我知道，驾驶人未系安全带。
0: 没错，刚刚驾驶上车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哦。再来下一题，请播放音档。请问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1: 我知道，我知道，汽车驾驶人不是中了乐透，就是被老板加薪。
0: 恭喜，答错。
2: 我嘞，
1: 我知道，驾驶人笑得这么开心，一定是边开车边玩手机看影片。
0: 恭喜答对。安全带系好，生命才有保，开车要专心，切勿滑手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4: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5: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6: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都希望自己和心爱的人永远平安健康，那就从饮食习惯开始做起吧。
1: 如果习惯吃油腻的食物，记得也要多吃青菜水果，来降低胆结石或其他疾病的风险哦。
0: 大家好，
1: 我们是一虎一虎，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不不，那刚刚说那不多，我要那个半打奥龙瑞。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易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又来到新的一天啦，现在是9月2号星期三凌晨的1: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刚刚听到的歌曲是韩式璇的 Go Go Fighting。 虽然说夜间这个时刻呢还是有地方在下雨呢，这个南部地区果然不意外的仍然发布大雨特报，尤其恒春半岛是豪雨特报幸好在过去一个小时看起来这个雨势呢比较集中在东南部地区了，但是呢朋友们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还是要多加小心了哈。那么夜间开车持续收听警广，掌握路况有这个及时的天气讯息呢，奕勋也会在节目上面来跟大家及时通报南来北往东奔西跑呢，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我才刚上班就看到有事故，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内坜出口呢，有小客车自撞的意外，目前有通报事故小组前往紧急处理当中。来自 Taylor Swift 这首歌曲《Love Story》。

Love Story 泰勒斯的歌曲一点十六分。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今天夜间依然有不少的施工，在国道三号南下中和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南下的景美木栅隧道、北上的景美木栅隧道哈，这个同样的地段啊，都是内侧车道有施工啊。一样在国三好往南走呢，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好，看到在中部区域呢，中部区域还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11公里园林交流道路面有刨铺工程，所以呢封闭往西湖方向的入口匝道哈，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了。那继续往北呢，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啊，继续往北走到了158.5到157.1泰安服务区的路段哦，这里是外侧车道有跨越桥的施工。那么在中部区域的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227.6到230.6南投交流道，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中部有下雨吗？看起来应该是没有了哈。留意身体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魏佳莹，我们是琪琪与弟弟。

来自吴文芳这首歌曲《跷跷板》，而且呢，这个歌曲啊，在副歌的部分还巧妙融入了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一首华语经典歌曲《给我一个吻》，对不对？非常的轻松。可是我们每天的生活似乎都像跷跷板一样啊，你坐在一头，然后呢，生活当中所有大大小小的压力、大里大扎的事情，坐在另外一头，不时的你想办法压赢它啊。大部分的时间可能是压力赢了你呀、不知道是不是很累呢？昨天过得怎么样呢？哇，昨天北部整天，应该说下半天之后，一直到晚上刚刚，一直都在下雨啊，鞋子，这个淋湿了一双，觉得，哎呀，实在是好不开心。但是呢，这个南部地区可能就想说，没有，我这鞋柜里面已经没有一双鞋子是干着的了，已经下了超过半个月的雨了呢，目前呢，这个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呢，大概都是25度上下，因为昨天几乎全台湾都下雨了啦，所以呢，这个夜晚呢、感受上是真的是蛮舒服、蛮凉爽的。只不过呢，南部地区还是持续会有阵雨哈。这个高雄、屏东还有台东县目前都是大雨特报的范围。那么也因为受到西南风、迎风面的一个影响哈，所以呢，南高屏还有在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都是比较容易出现6级以上的阵风，所以尤其走在沿海公路的朋友们就要多加留意了哈。事实上也避免，这个尽量避免前往海边或是山区活动才会安全了。因为预期呢，这个雨还会继续下啊。这个上个礼拜呢，我们的老朋友沙德尔又回来啦，实在是很伤脑筋哈。这颗沙德尔台风复活了，它目前的一个中心位置呢，大概是在鹅銮鼻的西方570公里的海面上，其实还蛮近的呢哈。持续往台湾海峡的南方前进，预估呢，礼拜三、礼拜四哈会间接影响台湾附近的天气。礼拜三不就今天了吗？所以呢，它间接会把这个西南风带上来南部地区啊，很辛苦了，可能下雨会下到礼拜五甚至是周末啊。台湾的西南方一颗台风，东方哈海面上又有一颗台风，台北的东南东方大概是1100公里海面上哈有一颗第23号的轻度台风，叫做科罗旺啊。不过呢，未来它预估是偏北的方向往琉球附近的海面前进啊，距离台湾是比较遥远，天气是不会有直接影响，只不过北上的过程当中仍然有可能为台湾东北部、东部地区带来一些些水汽，所以呢今天、明天的降雨热区渴望是在南部这个东南部，那么周末呢，可能连北部也都会是不定时的短暂阵雨啦。总之要随时携带雨具在身上。好，稍早呢，这个路况的好消息啊，原本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内坜出口有小客车的自撞意外，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那么就送上经典的《给你一个吻》吧，只不过是周蕙的翻唱版本。

0: 好好
1: 趴车
2: 在大马路边开车边鞠躬。
0: 哎，准备要靠边停车了，你方向灯打了没有啊？
1: 没有。
0: 爹，那你后照镜看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哎，你是来乱的，怎么该顾到的安全守则通通都没有啊？
1: 我又没有叫你非得坐我的车。
0: 爹，感情我是误上贼船了。那好，这上次你红线违规停车，上上次胡乱并排，还有上上上次把车往路口一丢啊，大摇大摆的说相声去，有没有都收到罚单呢？
1: 有。
0: 那你还敢死性不改，有没有打算要痛改前非啊？
1: 有。
0: 那好，我就送你停车十字真言，有没有很想知道啊？
1: 当然有。
0: 听好了，远离红黄线，白格停里面。
1: 嘿，真有你的，那我缴罚单的钱也看你喽。
0: 嘿嘿，很抱歉，我也没有。
1: 哎，
0: 好好
1: 趴车，
2: 安全停车一鞠躬。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

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皇后皮箱，
0: 在这喧嚣的世界不会孤单，因为我们还有景广。
2: 欢迎打开 IG 搜寻 LovePBS 104.9，掌握景广的最新影音消息，
3: 并且按赞追踪分享动态，有你一起就能让景广留下更多美好的回忆。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这一节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夜间持续的一些施工，还是要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施工，那南下的雪山隧道这里是内侧车道裂缝灌注工程，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是外侧车道进行施工哦。省道呢，台六十二线在双向的中仑、马林、四角亭，还有捷于龙潭堵隧道啊，这里都是外侧车道有工程，预计会到6点钟啊。另外在台六十二线西向的1.7到0.3公里哈，这里是马林隧道，则是内外侧车道会有轮流封闭。也就是说在马林这个其他的隧道呢是只有封闭外侧车道，但特别在马林隧道要留意，可能不是只有外侧车道在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几天预期呢都会是不太稳定，湿湿，在白天应该算湿湿闷闷热热的天气，对不对？这个夏天感觉厨师的产品又卖得很好。

雨天潮湿呢，很多家庭应该是必备会有除湿机啊，持续在运转。当然，你如果家里开空调的话，哈，本身呢，空调其实就有除湿的功用了，对吧？啊，然后呢，在衣柜里面会放除湿盒。啊，我这衣柜里面呢、啊、没有放除湿盒哈，然后呢有一些这个衣物啊，像是现在夏天就不会用到长袖了，对不对？然后呢到冬天的时候，就把这堆放在衣柜最角落的长袖衣物要拿出来穿的时候，发现哇，发霉了哈，就不能穿了哈。但是呢，变成一个合理买新衣服的借口。但是，可以的话，当然还是希望这个买过的这个宝贝衣服，哎呀，能够，这个保存的越完好越好，对不对啊？所以呢，应该是必备除湿机还有除湿盒。但是小心哦，这个除湿机的冷凝水可以拿来做什么功用？以及呢，除湿盒它如果液化了哈，如果把它丢掉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些妹妹嘎嘎的小细节。

我们常常放在鞋柜里面、衣柜里面的这种除湿盒呢，它其实主要的成分是氯化钙啊，它是强碱性哦，是有腐蚀性的哦。这个虽然说在放在这个它里面的这个氯化钙还包。

护在它这个载体里面哈，正常摆放没有破损的状况下，对人体不会有影响了哈但是如果外观破裂，高浓度的氯化钙水容易流出来了，一旦接触到呢，就很有可能会引发过敏反应，直接碰触到皮肤会引起红肿、疼痛，甚至是灼热感哦。如果接触到眼睛，则会有剧痛，你的这个视力可能会产生问题哈。如果不小心被宠物或是小孩误食了，则会非常直接的刺激到消化道，会导致恶心、呕吐、腹泻。所以呢，不论是以上什么样子的状况，最重要的就是怎样，要赶快去看医生。当然，绝对不可以碰触它。就连呢，你发现，这个放在衣橱、鞋柜、橱柜里面的除湿盒呢，里面已经液化了，不能用了，要换新的除湿盒了。小心哦，里面的液体不要直接倒在排水口，或者是你想说，省水拿来浇花啊，小心哦，高浓度的氯化钙水溶液对于植物来讲也是不能吸收的啦。明天，这个植物直接哭给你看啊，这个如果没有经过稀释呢，可能会导致排水管的金属零件快速的生锈，植物呢也会凋零的很快。那么这个除湿盒要怎么这个丢弃呢，就非常的简单了哈。这个可以加入水或是温水先溶解，才进一步处理了哈。那么这个除湿盒一定要留意，因为里面的氯化钙它是有强碱性会伤害到人体，也有可能会破坏到环境之外，你说除湿机里面的冷凝水拿来冲马桶、拿来浇花，大概没问题了吧。好，事实上这个冲马桶浇花大概还 OK 了哈。不过呢哈，你如果拿来做其他的用途，比方说你拿来洗衣服、拿来洗碗甚至要煮沸拿来喝，这都妈得真正是不行。为什么呢？有毒物专家解释了哈，这个除湿机的冷凝水呢，它聚集了空气中的湿气、水气之外，事实上连细菌、灰尘、霉菌的孢子，甚至是化学物质等等的污染物都会这个融合在这个水滴里面，滴进你的这个除湿机里面的储水槽，所以其实这个水算是蛮脏的哈。就算呢你煮沸过滤了之后，也不一定能够消除所有水中的杂质，所以呢尽量拿来这个进行清洗用就可以了哈。这个清洗浇花的用途，我想这几天呢还是会持续的下雨，对不对家中的除湿盒可能很快就会用完，除湿机很快就会积满水这个除湿盒用完需要丢弃的时候注意哪些事项或者是除湿机的这个储水槽当中水又满了，怎么使用才会卫生又安全，这个小撇步不要忘记啦。来自青虫阿伟这首歌曲《没关系》。

稍早听到来自青虫 Aoi 的母关系之后是非常轻松啊，这个吴贝雅和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一起合作的 Blue Dream， 时间是凌晨的1:49。好，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夜间施工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一号在北上的11:05-10:08细止之前，这里是内侧车道有施工。顺子他的歌曲可以有爆发力啊，但也可以很轻松，这首太阳。

稍早听到顺子的太阳，之后是方大同的没啥好说。但是没啥好说，我想他的音乐道尽了千言万语。这首歌曲是收录在他生前最后一张作品当中，真是值得怀念。时间是凌晨的1:56。好，很快一个小时，等一下呢，2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他是小野丽莎，思念满意。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灿。半夜睡不着吗？欧啦，后啦，那就跟着景广的音乐动起来。不管你是谁，来自哪里，都欢迎一起来享受快乐，就是这么简单。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国道二号西行的20到19公里莺歌系统路段，这里内侧车道在施工啊。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1:05到10:08汐止之前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隧道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南下以及北上的木栅和景美隧道，这里都是内侧一线车道有工程哦。中部区域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园林交流道西湖方向的入口匝道，因为刨铺，所以这里入口匝道封闭了，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啊。在中部区域的国道三号呢，南下的227.6到230.6，这里是南投交流道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最后，在省道的台62线双向的中仑、马林、四角亭、捷鱼还有龙潭堵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那么特别在西向的马林隧道呢，是内外侧车道轮流施工封闭，要麻烦你经过多加注意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哪！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我是跑车，时速0到100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4: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3: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5: 让开。
4: 喂，硬冲危险呐、啊！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3: 这，好吧。
5: 这还差不多。啊！
3: 喂，好险呐、啊！
4: 你看吧，硬冲不好嘛、啊。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3: 哦，知道了。
6: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7: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8: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白安，随手关灯爱地球，一个小动作节能又省碳。

时间是凌晨的2: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但是在台三线双向的20到22公里哦，横溪路段这里内侧车道有工程，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那么其他呢，这个双北市区有一些零星的市区工程啊，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啊，下层的右侧车道啊，就是外侧车道了哈，进行封闭施工，但当然其他的车道可以正常行驶。一样在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哦，外侧车道有工程。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大桥双向移动性施工，局部的汽车道可能会受到影响，但是不影响通行，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中岛美嘉 Missing。

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来到这一节呢，文艺复兴的小单元，我是逸勋啊。这个小单元当中啊，逸勋可能会跟你分享我看一本书啊，或者一部电影啊，或者是跟艺文相关的一个艺文趣事啊。今天的这个单元内容呢，非常的特殊啊，这个上个礼拜啊，不知道为什么觉得好像发生很多大事哈。首先呢，这个星期一啊，逸勋在这个节目单元当中已经跟大家复习过了陶丽巴顿啊这辈子的一些经典歌曲。不过上个礼拜呢，事实上还有另外一位艺术家啊也陨落了，他就是来自日本的草间弥生。啊，草间弥生呢，我想很多朋友们对他的作品应该是不陌生啊。就算你啊没有直接走进美术馆看过他的作品呢，我想你

可能也讲得出，哎啊，那个这个南瓜作品很多了啊，或者是他的这个作品当中充满了很多原点啊，有密集恐惧症的人呢，一定要谨慎观看他的作品了啊。没错啊，这些五彩缤纷的圆点、南瓜，甚至还有镜屋啊，充满镜子的一间房屋啊，几乎都是全世界对于草间弥生的代名词。草间弥生啊，可以说是近百岁的人瑞啊，因为呢，他是1929年出生的啊，一直到最近逝世呢，他已经97岁了。但事实上呢，他的人生大部分的时间啊，这个都跟自己的痛苦在进行奋战和拔河。10岁的时候，他就被诊断出有幻觉啊，生活当中饱受痛苦折磨的他呢，事实上就持续用画笔把他脑袋当中的世界啊画下来啊，也疏解他个人的痛苦经历。比方说呢，我们今天熟知他的作品当中充满的圆点呐、啊，事实上真的就是他脑中的世界啊。这个草间弥生他的作品呢，除了有圆点这样子的一个元素，还有网状的图案，事实上还有花卉啦哈。这个真的是他在出现幻觉的时候眼睛里面看到的世界，而这个眼睛里面看到的世界，把它变成啊这个色彩鲜明的作品之后，哎，又出现了一个专有的艺术名词，叫做无限艺术。其实讲到现在呢，哈，这位非常有风格的艺术家逝世，我想你对他认识圆点、南瓜、镜屋啊，你对草间弥生的认识已经及格了哈啊。但是啊，你知道他除了这些元素的作品之外，他到底还有哪些非常鲜明你一定要知道他的作品清单呢？一寻今天就来带你一起回顾一下吧。首先不免俗的还是要讲南瓜啊，这个草间弥生呢，这辈子创作过的南瓜非常多颗啊，呵呵，最经典的呢啊，在这个1994年哦，日本的直岛呢啊，他创作了一颗黄色的南瓜啊，这大概是这个大部分的人在对于草间弥生的印象当中最鲜明的一刻了。那是一颗巨大的黄色南瓜啊，几乎比人还要高，然后呢，它布满了黑色的圆点啊。事实上呢，草间弥生啊，他说在童年的时候，他就对南瓜有特殊的感情。他形容南瓜给他自己带来生活当中的喜悦啊，这件事情也可以转成啊，他把自己私人的记忆转化成公共艺术的代表。这事实上对艺术家而言是一件很赤裸的事情，因为呢，刚刚讲到他在小时候其实饱受精神疾病的一个折磨啊，在他的精神疾这个世界当中，也许南瓜是可以对他带来慰藉的事物，但他现在把这个对自己而言能够带来慰藉的事物赤裸裸的展示给所有的大众观赏，其实有一种啊，艺术家把自己内心的世界分享给你，你就走进了他的世界当中，听起来还是非常的感动啊。他的南瓜呈现的模式呢啊，这颗黄色的南瓜，然后里面这个布满了黑色的圆点，用色呢是非常强烈的对比啊。这颗南瓜啊，也许走进美术馆可以看到，事实上呢，后来啊，他还把南瓜放在不同的公共领域空间啊，让这颗南瓜诠释出不一样的意涵。既然讲到草间弥生的南瓜啊，那么我找到了一首日文歌，然后呢，它的标题也叫南瓜，卡利怪妞，这首歌曲叫《南瓜的逆袭》。

卡利怪利欧这首歌曲 Crazy Party Night， 他在讲的是哪一个 party 呢？当然是下一个月的万圣节 party， 因为有南瓜啊，这个在万圣节的时候才会有南瓜装饰，对不对啊？这个符合这个刚刚呢，在歌曲之前文艺复兴小单元当中啊，跟你聊到的啊，草间弥生他的经典代表作品就是南瓜了。我、哦、必须要说呢，其实我没有真正在这个美术好像有看过他的这个小小的其他的这个南瓜的小作品，但是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是哈、哦、啊，我有朋友呢是在精品业工作啊，然后呢这个有这个精品啊曾经有跟这个草间弥生合作啊，推出了这个包包，然后外面的这个造型啊还有图案呢就是直接啊使用了这个草间弥生的南瓜，然后这个点满黑点的一个南瓜，看过实体之后呢，看过的是这个包包的实体，呵呵，真的是蛮美丽的，蛮好看的，呵呵，当然了哈，这建立在呢没有密集恐惧症的人的眼中啊，可能觉得蛮美的，但是价格蛮贵的啊，到最后还是觉得看看就好。好，不过呢，啊，这个细数，

这个草间弥生一生当中重要的作品，当然不会只有原点和南瓜咯，还有一个是镜屋，无限镜屋。但镜屋其实跟南瓜一样，它是一这个二三十年或是四五十年来是有很多不同的系列延伸发展下去的，所以南瓜不会只有一颗，镜屋也不会只有一间。其中呢，最早的一间是来自于1965年的魂魄的原野，这个是草间弥生第一次他把无限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啊，在一个空间领域当中发挥出来啊。据说呢，他是亲手缝制了大量红色还有白色的装饰软雕塑，把它们布置在房间的地面上面，利用镜子反射，让你看起来这个房间好像无限远。你就想象啊，这个电梯当中哈，四面都有镜子，人进去你就会觉得，哎，你看某一面的镜子呢，因为你的前面后面通通都是镜子，所以这部电梯感觉好像就是一部无穷无尽的列车这样子的感觉。没错啊，草间弥生在他的无限镜屋就是用这样子的概念。当然啊，你说你现在在这电梯当中，四面都有镜子的这个电梯当中，你感受到电梯无限延伸的空间，事实上也很有可能这个灵感来自于草间弥生啦。也许第一次看到他无限这样子题材的作品呢，觉得很新奇，但事实上这样子的一个创作仍然是来自于草间弥生童年的恐惧。他透过大量的制作重复，他希望削弱恐惧。他在探讨的事情当然是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无限延伸，还有重复，还有复制的一个概念，恐惧是不是可以被消灭呢？所以草间弥生的南瓜或者是他的无限镜屋看起来很震撼啊，的确是很美，但是他用美包装了恐惧，的确是非常非常令人深思。你可能要看到第二层第三层才可以懂它的寓意是什么。但是有没有更可爱一点的作品呢？有，其实还有花，而且花的这个系列哈，是在1953-1963年就开始发展了。这个作品呢，最早它是用粉彩还有水粉画画在纸上的可是呢，后来这个雕刻出了巨大的花朵形象。对他而言呢，这个花是很自然的这个植物，但可能也是内心世界的投影。这个花卉它的发展事实上是比南瓜还要早的，只是呢它没有南瓜还有原点这么的家喻户晓。事实上它花的系列呢现在看起来，我觉得跟日本另外一位的这个作家叫做村上龙，好像也有一点点可爱的这个印证之处。但事实上在早期的时候，它是从传统的日本绘画的角度出发，然后呢逐渐发展出自己反复密集以及重复的一个语言呢，可以说花这个重要符号也许后来衍生出了南瓜。在差不多时代的时候呢，他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创作叫做水仙花园。这个水仙花园呢事实上是1966年的时候，他用1500颗闪亮亮的银色镜球，没错，他又用了镜子反射的概念在他的艺术作品当中了。当年呢，是在这个威尼斯展期间，他用这样子的一个镜球在意大利馆外的草地上这个每颗镜球呢，因为量非常多，你如果只有一颗的话感觉好像没什么，但是也有1500颗，你人置身在这个镜球当中，你突然会觉得好像虽然说是在户外开放的空间，但是却走入了一个迷幻的开放空间这个草间弥生他更大胆的贴这个标签，贩售的标签在镜球上面，他想要探讨艺术和商业的距离。当然这个诸如此类还有很多这个草间弥生他一生创作超

过一甲子，还有很多数不尽的作品，今天真的是祖繁不及备载啊！把这个经典的他的作品元素，南瓜、镜屋、花，甚至是啊，我觉得看起来非常震撼，而且探讨的这个作品理念，其实呢，跟我们每天息息相关的生活也有一点关系的《水仙花园》，介绍给你认识了啊！这个来自日本的。草间弥生呢，其实是在1957年一个人前往美国发展。据说呢，他当时要去美国的时候，他还在思考我到底要不要去呢？他就写信给当时的一位艺术大师，叫做乔治亚·欧基福，自己请教啊，这个是否应该要到这个美国发展？没想到这位艺术家还真的回他了啊！这也间接促成了草间弥生最后决定要在美国发展的契机。可是呢，他去到了美国之后，他却这个用自己的语言不按照当时艺术界的一个规则，所以今天好像全世界才会出现有草间弥生的浪潮。可是观看他以上的这些经典作品，他是为了要引起浪潮而创作吗？事实上不是，而且很多的作品不但有他深刻要表现的理念啊，这个更仔细的探讨，其实是草间弥生把自己内心的非常深沉的一块挖出来，想要跟你分享这份的真诚。这个转化成南瓜，转化成原点，转化成进屋，事实上也好像让我们在看作品的过程当中，更了解了这位艺术家他想要跟你分享的某种我们值得可以学习的人生态度。我们每个人其实呢都可以是独特的甚至有一些不理解的地方，但是你可能要先自己消化，然后呢这个想尽办法让这个负担成为一种美，找到适合的方式让它变成属于你自己的力量，就像草间弥生一样。所以呢，以后想起草间弥生可能不会只想起了他一头非常鲜艳的红发穿着这个也很鲜艳亮丽充满圆点的衣服，也许下一次你再看到他的南瓜或者是其他系列作品的时候，你会想起这位独特的艺术家，从小他的生活经验，然后结合他的作品持续告诉我们哪些应该要遵从的生活态度。最后要送给你菊儿这首波尔卡《原点与月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瑞。大型车的车体较重，操作不如小型车灵敏，所以行驶高速公路时一定要更加小心，不要超速，拉大与前车的距离，也要系好安全带，才能保障自己和他人的安全。祝福大家出入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千娜。我知道出社会为生活打拼是很辛苦的，但是不管遇到多少困难，千万不要用毒品来解决问题哦。你可以去运动，或是来听我的新歌，都是不错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时间是凌晨的2:37。啊，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夜间的施工提醒你留意了，在国道3号南下的埔顶1、埔顶2隧道外侧2线车道施工，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北上雪山隧道是外侧车道在施工。省道在台62线的双向中仑、马林和四角亭、捷宇还有龙潭堵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许富凯 Chill All Night。 我还蛮恭维

来自 ICBO 这首《宠坏》，时间是凌晨的2:45。哎呀啊，还有没有在下雨呢？过去一个小时看到，哎呦啊，这个降雨状况似乎有稍微缓和一点点啊。过去一个小时呢，在台东花莲的尤其接近海边哈，然后呢，还有恒春半岛还是有下雨。可是呢啊，因为这个南部地区啊，受到低压的影响，事实上这个雨可能说来就来啊，所以呢啊，中央气象署持续还是针对高雄、屏东还有台东地区发布大雨特报。稍早事实上在这个新北还有宜兰也有豪雨啊哈，虽然说呢。夜晚啊，这个北部地区，这个因为雨势比较偏是对流云系，夜晚的对流云系发展的差不多了啊，就比较没有降雨的状况了。但还是要提醒你哈，连日以来的降雨呢，啊，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活动。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 Bruno Mars 这首 Moonshine。

来自维纳 Verna 这首歌曲 27 Say 27岁要说什么呢？时间是凌晨的2:52啊，没有最新道路状况啊，太棒了。但是夜间部分的施工在台三线双向的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在台62线双向的中仑马林四角亭捷鱼还有龙潭堵隧道这里外侧车道都在施工啊。国道三号呢南下的310到311.1这里靠近白河交流道了哈，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继续往南走呢，南下的378.1到380.5中寮隧道这里变成是中间外侧车道进行施工维护。接着听到他算是 Verna 维纳的导师吧，这个阿令带来的38一朵

一连几首快歌哦，从台语听到英文，再到中文。阿令的歌曲《三八一朵花》，时间是凌晨的2:56。啊，又刚刚好，刚刚呢，文艺复兴的单元讲到这个草间弥生，哎，他的这个作品当中也有花，所以我们用这个听音乐的时间又听回今天的主题了哈。好了，等一下要来到三点整，三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既然回到草间弥生，那就再回到他的经典代表南瓜。南瓜泥歌迷俱乐部这首金色的海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咯。

0: 段时间是半暝三点，抱着美梦大声唱出咱的青春。
1: 迄、那个热情固执、勇敢的模样，就是咱的骄傲。
2: 大家好，阮是
0: 李吴兄弟，
2: 伫警察广播电台甲你做伙
0: 向前行。

时间凌晨3: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1:05到10:08汐止之前，内侧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南下中和隧道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那么南下以及北上的木栅和景美隧道内侧一线车道都有工程在进行。国道二号西行的20到19公里莺歌系统路段，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一线车道在施工。中部区域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11公里园林交流道刨铺工程，影响到西湖方向的入口匝道，还有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中部区域的国道三号南下的227.6到230.6南投交流道路段，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请你留意。在台76线双向的八卦山隧道，这里内外侧车道移动性的路面清扫作业也请您多加小心。还有台74线西行的7公里南屯到快关内侧车道、外侧车道这个轮流有摄影机的安装施工，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已经掌握双面间谍的行踪了，我们快出发吧，老皮。
1: 好，好，好。哎，你等我一下。
0: 哎，老皮，你在干什么？快上车，不然他就要逃走了。
1: 马盖先，现在天气这么热，出发前要先做好各项检查，好吗？我正在检查轮胎的胎压以及胎纹有没有异常。
0: 哎，你检查的这么仔细啊？
1: 当然，接着还要看油箱跟水箱是否充足，不够的话马上补足，这样才能安心上路。
0: 哇，有你这样的驾驶真安心。

夏季行车不宜时间过长，应该每隔2个小时或行驶一段路程之后，适当停车休息的同时检查轮胎温度。行车过程中要注意冷却系统的降温措施，冷却水、电瓶水、机油，夏季蒸发较快，都要及时检查。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阿布，我终于考上公务员了。
1: 阿明在经过五年的努力工作，终于升上了科长的职务。
2: 科长，这个案子啊，就拜托你了。
0: 要不要收啊？100万呢？
3: 收不收吧？100万你要赚到什么时候啊？不可以，这是贪污不对的行为。100万呢，你可以买车、买表、买钻石，还可以。收吧，收吧。
4: 公务员应该坚持廉洁，想想你的家人吧。
0: 对不起，陈老板，你的好意我不能接受，这个案子我会依法处理。
1: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价值，贪腐足以摧毁政府形象，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拒绝贪污。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佑廷。如果龟干滑手机，眼睛容易疲劳，记得适时让眼睛休息一下，你可以多去户外走动走动，接近大自然，帮助身体健康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

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最后一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虽然说我知道夜间开车非常的寂寞，刚好现在啊，这个智慧型手机功能实在是太齐全了。然后呢，这个台湾网络很方便哈，好像这个没有人懂你，就算有朋友在身边的时候，一只智慧型手机好像就能够打发所有的无聊啊。但是没办法了哈，开车我们当然是安全第一呀。不幸好呢，我看到现在道路状况应该都维持得非常的安全，因为没有最新事故传进来。来自林西子，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

好，我们金广的老朋友啊，林夕子这首《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啊！能够有这样子的状态，真的是再幸福不过了，对不对？可是你不觉得很奇妙吗？睡意常常来的不是时候啊，真的该睡觉的时候反而睡不着，然后呢，不应该睡觉的时候却一直打瞌睡。能够比方说一周当中播出一个周末的下午，有一个时间呢，就在家里的客厅啊，倒卧在沙发上看着书啊，你就不一定就是说，这个一定要看个100页，今天要看完。可是呢，你看着看着睡着了也没有关系，睡醒了再继续看啊，看了一段又睡着了啊，有这样子的悠闲时光啊，真的是好令人羡慕。只不过呢，现代人真的生活很忙，可能很难播得出这样子的一个悠闲时光，怎么办？好，3:17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持续的夜间施工，要麻烦你多加小心了哈。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182到179.8，这里是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再往北走，北上的158.5到157.1，泰安服务区的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有跨越桥的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227.6到230.6，南投交流道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有路况报警广啊，这个也提醒你啊，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留意你的身体状况咯。他是 Sabrina 胡迅武，路边的野花。

来自少女卡拉这首《做你的朋友》3:27啊，让这个安全成为你的朋友，在夜间开车持续带着走。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这个持续的夜间施工呢，在市区啊，看到在台北市哦。啊，麦穗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在下层的右侧车道是封闭施工的。啊，在市民大道往西呢，烟厂路88号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的路段，这里外侧车道也是施工。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移动性施工，会轮流占用局部的汽车道啊，但大致上车道都还是可以通行，只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小心。注意体力状况啊，这个好一阵子没有关心朋友们啦，大灯一定要开呀 然后呢开对灯，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也随时帮我们切换回来哦。来自 Lauren Spencer Smith 带来这首歌曲 Stay。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4: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5: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4: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3: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4: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太过诱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3: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啊？
4: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6: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7: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准备好紧急避难包，灾害来临不惊慌，及时避难，拎包就走，找一个双肩背包，把粮食、饮水、御寒衣物，你需要的物资通通装好，想装什么个别需求自己来。女性生理用品要记得，家中小朋友奶粉、尿布不能少，不需要花大钱也可以准备，最贵不一定最好，依自己需求准备最适合。消防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34啊，清晨这个时间是不是开始有秋天的凉意了呢？还是只是因为昨天全台各地都下过雨哈、南部地区甚至还在下雨，所以比较舒服一点呢。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4到25度，24到26度了哈、在这个东部地区也还是有26度平地的这个低温。下雨的部分呢，中央气象署仍然针对南部的高屏还有台东县都发布大雨特报啊。过去一个小时的确迎风面呢，南部东南部地区甚至花莲、的山区都还是有零星的降雨状况。冰雨这个行经天雨路滑的地段务必要减速慢行，小心的开车。这个礼拜呢今天明天的这个天气比较辛苦一点，也可能是最不稳定的。台湾目前这个西南方还有东方个别有一颗台风，西南方这颗台风就是这个重整阵脚重新复活的沙德尔台风它预计呢会往东北方的方向移动今天的下半天一直到明天，距离台湾海峡最近这个明天呢开始会逐渐的北转，然后接近中国的陆地之后又会再次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目前评估发布海上台风的警报事实上并几率并不高，但是呢也不排除比较靠近台湾海峡的话还是有可能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但是不论有没有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它都会为这个中南部地区带来比较强劲的西南风所以一直到明天下雨的态势是不可少的了那么在北部地区呢，不但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雷阵雨也还是有可能会发生之外要留意的就是东方在台北东方的一颗科罗旺台风，这颗台风呢预计持续朝日本的方向前进，对台湾是不会有直接的侵袭，但是在北上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改变台湾附近的风场，那么到时候也许就是星期五星期六呢风向就会偏北风，那么北部地区就会变成是迎风面咯，就比较容易出现短暂阵雨。整体的天气呢预计要到礼拜天水汽才会逐渐减少。我知道中南部地区、东南部地区已经下了超过半个月的雨了，得再辛苦一阵子了哈。梁静茹，分手快乐。

这首情歌界的国歌，梁静茹的《分手快乐》啊，希望赶快跟雨神分手快乐啊。3:41啊，虽然说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1:05到10:08，汐止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隧道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二号西行的20到19公里莺歌系统路段，这里内侧车道有工程啊；国道五号呢，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进行裂缝灌注工程，但是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啊，是外侧车道在施工。啊，除此之外呢，省道台三线双向的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内侧车道在施工啊，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小心开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光良这首《勇气》啊，这首歌曲原唱虽然说是梁静茹，但是啊，它其实是光良创作的。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3: 大家好，我们是 Bing Girls 冰果甜。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3:52。啊，稍早有听到李圣杰的《手放开》，你知道李圣杰他其实很喜欢打网球吗？啊，他其实也很会打网球，曾经担任过这个台北市网球协会的理事长。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啊，因为有这个网友发现一件事情哦，李圣杰在唱这个《手放开》这首歌曲的时候，唱到副歌其中一句话啊，他的手呢会突然这个比出一个挥拍的动作。我仔细比对了一下，还真的呢，在很多的场合当中，他在这个唱《手放开》，这个手不仅是放开，还用力的挥拍啊，仿佛一边唱歌还在一边打网球啊。哇，真的是这个唱歌也是他的兴趣，对不对啊？这个打网球也是他的兴趣，对不对？一首歌结合了两个兴趣，真的是非常的妙，呵呵，非常的厉害。李圣杰呢他参加歌唱比赛出道啊，这个受到吴宗宪的这个赏赐。吴宗宪曾经本来想要邀他进入修比都华，后来呢他选择没有加入。现在要送给你另外一个组合，叫做亚裔亚欧。

亚裔亚欧，这首放开你的手，时间是凌晨的3:57，稍待会儿啊，4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讯就要把时段交接给亚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好，要进入4点钟之前呢，有一则路况提醒朋友们留意哦。台七线的北横公路在南下的30.2公里啊，荣华桥之前说是有落石啊，会影响到行车，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最后送给你陈慧婷《美好人生》啊，新的一天，希望你可以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天色也未光，不管你是已经睡醒，还是整年没睡，若是想要有人陪阮斗阵到天光，警察广播电台就是恁上好的选择。用好听的节目陪阮等待天光。大家好，我是陈怡婷，今晚时间再起四点。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七线北横公路南下的30.2公里哦，荣华桥之前路面有落石产生，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你小心通过。接着在夜间的施工，国道一号北上的11:05到10:08细止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则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国道五号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进行裂缝灌注工程，但北上的雪山隧道是外侧车道在施工。在中部区域的国道一号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三南下的227.6到230.6南投交流道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最后省道的台三线双向20到22横溪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台62线双向中仑、马林、四角亭、捷鱼还有龙潭堵隧道外侧车道都是施工封闭，会到6点整哦。以上路况由易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后心五拿铃。

已经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看到那个轻度台风沙德尔还魂，哎呦，这个红太险我告怪奇哈。好，沙德尔又出现了，那他在昨天晚上8点，中心位置在俄銮比西南西方570公里处，预计到了今天晚上，中心呢就会在俄銮比西方410公里处了。真是念念不忘哈，舍不得台湾界的红台。哦，今天因为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天气不稳定，短时间强降雨还是会有的。那在东部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南部跟东部也要注意下大雨的情况，其他地区包括离岛也有可能有局部短暂阵雨。目前有豪雨特报，针对的是恒春半岛、高雄、屏东、台东

哦，周杰伦《烟花易冷》，一来这个歌曲的氛围蛮适合这个秋凉的夜晚。这一首歌呢，还有英雄美人帐的哈，而且加上一点那个时空穿越的感觉。好，哎呀，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前世今生的故事哈。台风马西乌克林五爷前世今生哦，大家注意一下，沙德尔一冒出来又离我们距离比较近哈。好。现在时间4:13咯，尽管我是雅玲，台七线南下在30.2公里啊，荣华桥前哦，这边要注意落石的情况，小心哈。除此之外，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喂，来到施工现场，目睭的背后金毛塞吉亚。

0: 也是很有美感的歌曲《香香对对》，好几个演员哦，方清、邱启文、柯淑媛这位合唱的歌曲。
1: 滴哩滴哩，不记得起。人生路途，若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嘛会记得甲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得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好，4:18啦，尽管我是雅玲。那台七线这边南下30.2公里荣华桥前落石的情况依然要留意哈。而国一现在北上汐止前的内线这边是有工程在进行的哈。再来是北上园林交流道，这里封闭西湖方向的入口，以及泰安服务区外侧这边也有作业哈。那国一的北上南屯那一侧也在施工，小心啊。

哦，打不通的电话，打不通有可能，电话半夜嘛是有可能啊，对吧？哦，不要太过惆怅啦，换个人比较快。好，4:22哦，我们福台线有一个提醒，就是在台九线这边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哦，出现了摊方，而且树也倒了。这个点根本就无法通行，提早先避开、哦、调整动线，先避开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目前是无法通行，因为摊方还有树倒塌的情况哈。谢谢谢谢。好，那另外台七线南下30.2公里，在荣华桥前有落石，要小心哈。嗯，这三个面板有的摊方啊，有的有落实哈。今天把句话背好金哈，谢谢啊。然后打不通了电话，对方呢跟你讲，卖个讲了，卖个滴滴卡啦。

哦，阿玲的歌曲《麦哥共》4:26啦。台九线要留意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因为摊方还有树倒下来，无法通行，一定要提早调整动线，避开这个点哈。

0: 来，再过几秒，4:31哦。请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很注意要特别注意路况，在台九线哈，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因为摊方树也倒了，这里根本无法通行，一定要提早调整动线，避开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哈。现在这边是无法通行的，双向都一样哈。还有台七线南下在30.2公里荣华桥前落石要注意啊。哦，国道上施工的点固打五一，国一的话北上汐止前的内线，还要注意在北上南屯内二侧以及泰安服务区外侧这边也要留意施工的情况。那北上园林交流道也是因为工程封闭了西湖方向的入口哈。国三是南下南投交流道外二侧有工程，然后南下在白河交流道内线中寮隧道中外线都有作业哈。而国三的景美木栅隧道双向都在内线施工哦。国五是雪隧双向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侧也要留意哈。那国二目前西行莺歌系统内侧也在施工，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雅玲的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林心怡的歌曲《豆腐》，而且它不是那种嫩豆腐，是冻豆腐，哈哈，用豆腐来形容爱情，这很有创意。4:36啦，目前因为在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这边呢是完全无法通行，因为有摊方树也倒了哈，一定要提早调整动线，务必避开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这边。那以及要注意台七线南下30.2公里荣华桥浅落石的情况，也是要小心哈。好，这嘛是跟档哦哈，用可以吃的食物来形容爱情。雷梦二游，翁玉君蔡昌宪。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

家好，我是戴爱玲。喝酒之后如果还敢开车上路，你就给我气垮麦啦。你可以搭乘大众运输或选择代驾服务，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回到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已经4:4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即时雨量图来看，台东市台南的关田这边下雨是比较明显的哦。在南部这边连着下了好几天的雨，昨天晚上也有提醒土石流黄色警戒，总共有13条，主要都在高雄六龟这里。目前在路况方面，台九线的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受到坍方路树倒塌的影响，这里无法通行，无法通行，要避开，提早调整动线。而台七线南下在30.2公里荣华桥前落石也要小心。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洛杉矶有对情侣，他们家里呢有好大一个游泳池，然后呢最近发现呢，他们这附近啊，因为靠近洛杉矶国家森林，这附近有很多熊，结果呢这个黑熊们每周都会来他们这里呢，到他们家来，有一次有的时候就在游泳池里面泡水，有时候来这边睡午觉，有时候是熊妈妈带着

的小熊们来玩。哇，第一次见到的时候，这个情侣有一点惊吓了哈。但是他发现这个熊哈，好像只是来找个地方休息而已，就是说彼此不要去伤害对方，那可以相安无事啊。他们在这边呢，蹭蹭树啊，哦，打瞌睡啊，天气热的时候说还跳进游泳池里面，顺便给他游一下这样子。

情侣呢多妙，不愧是网络世代的人哈。他们为这一群黑熊们开了一个那个 IG 的账户，就把每次他们来那个活动的情况把它拍下来，哇，这样也行哈。然后还特别网络上还蛮多人喜欢看这群访客们的动态哦。所以呢，这变成他们生活当中另外一种乐趣了哈。也就是说，他们会去注意观察熊来了，他们就那个躲起来嘛哈。大家不要互相不要同处一个空间了就好了。他们在最初的时候，他们搬进来发现，哎呦，真的是怎么会有熊跑进来？一开始他们用的是比较一般人的反应，会用叫喊的方式啊，拿那个喇叭哈去按啊，甚至用装有这个软橡胶子弹的彩弹枪来驱赶。但是后来发现哦，这个也没什么效果，而且对他们来讲，他们觉得这样做不太好，自己也不舒服，所以干脆就想了一个能够确保自身安全，又可以让这一些熊也安全，然后让他们快乐一点，那就是选择哈，就是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这也是蛮大度的啦哈。如果你家里边的空间，你要让出一些时间给一群熊。

哦，这是笑笑熊的歌曲 Jogo Jogo Jogo， 好，4:50，觉得节奏小够够嘴啦哈。哦，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二西行大南出口，注意一下，因为有两台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哈，刚刚才通报而已，这是在国二西行大南出口要留意追撞。

方事故才刚刚通报哦。那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古台七线南下在荣华桥前的落石情况已经排除，但是台九线依然要避开双向 46.3 公里平宁路段，这边摊方的关系无法通行，无法通行，一定要注意避开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刚刚笑笑熊，接下来还有幻蓝小熊 Girl Chop。

0: 世故以后是陌生风景，也得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得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已经4:54了。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国二才刚刚通报一起追撞事故哦，在国二西行大南出口这边，务必留意追撞事故哈。还有在台九线要避开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因为这里摊方树也倒了，根本无法通行。提早调整动线，避开这个点，不然来到平林路段这边是无法通行的状态。塞吉拜托拜托。那另外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二、国五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拜托起来，咱目睭一定。

来背后金哈，谢姨拜托拜托。还有现在在我看一下那个即时雨量哈，现在主要的在下雨的地方呢，就是那个台东哦，现在澎湖七美也是哦，台东。还有屏东以及台南北区这边哈，都会注意的，会减刑哦。

对时前安排的是够准红，讲最帮买笑啦哈、哦，要记得口水擦一擦嘞。

0: 起咩？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起。
0: 那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即马时间是透早9点。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二有一起追撞事故刚通报不久，务必留意国二西行大南出口哈，两台小客车追撞了。而台九线还是要避开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这边，因为有摊方路树倒塌，根本无法通行哈。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汐止前内线。而国三呢，国三在埔里12隧道南下的外二线，然后在景美木栅隧道双向都在内线施工哦。国二西行莺歌系统内侧也有工程，国五雪隧双向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好，那个又复活的红台叫做沙德尔，哎呀，一冒出来，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就已经在东沙岛西北方70公里处，是鹅銮鼻西方的480公里哦。然后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段哦，会在鹅銮鼻西方390公里处，所以要请东沙岛附近海面呢航行作业船只要特别注意这个台风的动态哈。好，除了沙德尔，另外还有科罗旺台风，目前中心位置在台北东方1100

达20公里处哈。那今天受到低压带影响，还是有一些地方会有短时间强降雨哦。东南部会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甚至到达豪雨等级。南部、东部短暂雨也有局部大雨的几率，其他地区包括离岛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情况哈。今天在新北宜兰山区要注意豪雨的情况，而恒春半岛、高雄、屏东、台东都要注意有大雨特报哦。温度方面哦，今天真的凉多了啦哈，不到30。现在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屏东新埤这里28.7度啊，也有一点开始有一点秋凉的感觉了啊。其他各地呢，25到28度左右啊。

哦，每一次在秋天里面觉得一定要听的歌曲来自齐豫《九月的高跟鞋》。诶，很奇特啊，你有没有发现八月跟九月就是那个一换到九月真的那个秋凉的感觉就越来越明显了耶。5:11哦，国二这边西行大南出口还是要留意小客车追撞的情况，还有台九线务必避开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因为摊方无法通行，要提早避开。嘿。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现在时间刚好是5:18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下有一个最新提醒，要特别注意掉落物，因为是铁片哈。国一在北上86公里，湖口前的外线有铁片浪里加，小心哈。而国二西行大南出口，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也要留意哦。再来，依然要避开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这边因为树倒了，而且也有坍方的现象，无法通行哈，务必避开，拜托拜托嘿。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云林的报道。云林现在有一个台湾布袋戏传习中心旗舰巡演，哈哈哈哈，哦，这系列活动9月6号的被出棚，就从云林北港出发，而且呢陆续的哈，往这个台北，然后嘉义、台南、台中各地，总共要巡演12个场次哈。比较特别，也会来到台北演出啊。今年参加巡演的剧团哈，这也都是很有特色的哦。那他们演出的一些经典的戏剧哈，说是经过很多的专家，好几位布袋戏大师精选出来的。好，第一场在9月16号是在北港的文化中心开始。

哦，回想路，我还是觉得黄飞唱啊有够赞哈，一种气味。想到布袋戏，大家都想到黄俊雄老师。啊，那真正唱布袋戏的歌，谁听还是那真的是，也是无法取代的哈。来，来听一首白歌曲，《粉红色的腰带》。

0: 欢迎收听阿宝啊之声。
1: 大家好，我是阿宝啊。今天的故事行人的交通安全。阿公阿妈，耳机上、欧巴上，行动不方便，过马路就要走行人穿越道，铃铛叮叮。驾驶人开车、骑车来到行人穿越道时，就要让行人先过，铃铛哼哼。我们还可以主动关心，帮忙年长者过马路，铃铛赞不赞呐？
2: 赞！
1: 谢谢阿伯阿吉先，再会。阿爸，你是不是耳机上？
3: 啊，我哦。
1: 耳机上过马路要小心呢。
3: 哦。
1: 嘿，阿母，你是不是？
4: 哈，我不是欧巴桑。
1: 哈，你是欧巴桑。
0: 无论您是不是阿公阿妈、欧吉桑、欧巴桑，都要注意年长者行的安全哦。交通部关心您。

哎，再过几秒，5:28，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桃园观音的报道。在桃园观音这里啊，只有一位种柚子的农民哈、哦，然后他四分地里面呢，每一株都是超过50年的老樟哦。哇，这个今年78岁这位农民哈、哦，他说他当初呢选择在观音这边来种柚子，但是呢一开始就遇到土质的问题啊、哦，红沙土比较起来说并不是最适合来种那个柚子的哈、哦，所以他就从土壤改良，然后合理的施肥，花了很多年改善，因为那个红沙土他就说他要抓住那个肥料的那个，就是说效果没有那么好、哦，所以呢他把花了很长的时间把土质改善了，再配合精致化管理，哇，一样种出水分饱满品质稳定的这样一个老樟的柚子、哦。说呢他自己原本、哦，是从事建筑五金的工作、哦，那在50多年前他就已经在观音买下了农地，50多年前就开始过的那个半退休的生活了、哦，好 OK， 哇，这么年轻的时候就这样、哦，然后因为他的父亲本身就是种柚子的，所以耳濡目染，他决定了跟随他的父亲，但也真的克服了很多的问题哈，也意外的成为桃园观音区唯一的幼农啊。

哦，已经5:30了。我补充一下，刚讲那个桃园观音区的那位柚子农，应该不是50多年前啊，应该是50几岁的时候就开始进入这样一个领域了哈。好，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哦，又是在国二，现在是3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哦，在国二西行机场系统入口，3台小客车的情况，随即才刚刚通报而已哈。那另外国二的西行大南出口，之前是2台小客车追撞了哈，所以在国二现在就有2个事故点，都在西行。一个在机场系统入口，一个在大南出口，哈，务必留意，拜托姐。而国一北上仁德系统外线有铁片掉落，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宁路段，因为坍方的影响根本无法通行，一定要提早避开，哈，拜托姐了哦。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国一北上汐止前要注意内线。然后北上园林交流道，哦，这边施工封闭的西湖方向的入口，以及泰安服务区外侧还有南屯内二侧都有工程哈。国三是南下南投交流道外二侧也在施工，还有南下靠近白河交流道的内线，以及中寮隧道中外侧都有作业哈。还有在国三的景美木栅隧道双向都在内线有工程，南下中和隧道内二线也要留意哦。国五的话，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施工，还有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侧也是要小心哈。而国二西行莺歌系统内侧这边工程也持续着哦。有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哈，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输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拿零。

类似李哲言超越一万英里，5:37哦。不知道你那个公里数多少了，你已经开多久了，开多远了，哈。重点是不论方向在哪里，希望你都能够出入平安。来，现在在国二呢，因为两个点都是有事故，而且呢都是追撞的情况，哈。今天把这背后 game 一定要特别注意现场跟彼此的安全。一个在西行机场系统入口，这里有三台车的事故，还有西行大南出口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哈，所以拜托起来。那国一的话要注意掉落物是铁片，掉在北上仁德系统的外线。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要避开，这边因为摊方无法通行，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1: 好，已经5:42了。目前呢，因为在国二两个事故点，而且都刚通报不久哈，务必留意西行大南出口是两台小客车追撞，而西行机场系统入口三台小客车的事故哈，所以拜托一下哦。
2: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想一下哈，感冒糖浆，糖浆啊哈，哦，很多长辈哈改动这饮料来喝，你知不哈？哎，有时候觉得喉咙痛啊，流鼻水哈，有一些长者呢，常常就哦那个感冒糖浆拿来喝一口再说哈。但是医师提醒啦，不要把它当饮料然后一直喝哈。为什么？因为感冒糖浆它是同时含有多种药物的成分哦，这里面的药物本来就很多种啊，如果你又有搭配诊所的药包，然后你等于是相同的成分重复的，而且在那个短时间里面你吃下去太多剂量哦，那尤其本身有糖尿病、肾脏病或高龄者这三大族群要特别提高警觉哈。这个现在进入到秋季了哈，开始因为在秋天里面，本来在这个肺部啊，还有我们的呼吸系统来讲哈，它进入开始就比较辛苦了哈，因为慢慢的空气中的水分要变少了，然后很多人这个呼吸道开始就觉得比较容易出现一些状况，哎，这个时候就有的人习惯就拿着一瓶那个感冒糖浆，想说我先喝一嘴才讲哈，唔通安尼哈。不要以为感冒糖浆喝起来甜甜的很好喝，不要紧，它其实是好多好几种药物合在一起的哈。那也有的说，反正我先喝完让症状减轻一点，我再来看医生哈，

你会觉得好像哦比较缓解一点哈。但是坦白讲，你在同时间吃这么多药，这并不是真的，不要太常去哈改动这饮料，然后呢经常这样喝，要小心哦。那刚讲本身如果糖尿病、肾脏病哈，高龄者真的你就是你又喝了感冒糖浆，然后又吃了门诊的一些药物的话，要小心那种所谓的互相就是相同的成分吃的太多哈，或者有什么样的成分互相会有一种阻抗的这样一个情况，都要注意。重点是问清楚，还有千万不要把感冒糖浆当作饮料哈。

来上来这个歌，张三李四，唱的叫做《欧吉桑好大啦》，好大啦，啉茶啉水嘛，写晒啦哈。

熊老师哈，非常经典对吧哈？然后不要不要说对对对哈，说查甫人千万不能跟他存一支嘴，欧吉上天不怕地不怕，跟他叫欧巴上娘娘。好，已经5:51喽。欧吉上手来刷来动的嘛，欧巴上起来哈。重点哦，别那跟他叫欧巴上，爱叫小姐。

0: 哦，这是尖甲文的歌，是欧巴桑小姐。那欧基桑更讲讲过去，啊，那是欧巴桑比较较耀眼的时，我今嘛有笑脸无？
1: 大家好，我是方继维。要坐计程车呢，提醒您有两带，第一个东西要记得带，第二个就是要系上安全带哦。

来，现在时间5:55哦。国三现在有事故的通报哈，而且是大货车自撞之后翻覆的情况哦。马就背后，请务必留意国三北上260公里，在斗六出口外侧路肩要注意哈，大货车翻覆事故哦。

而在国一高架北上 26.5 公里细武环北前外二线，这里有小货车小客车追撞了哈。国二两个事故点都要注意，都在西行机场系统入口还有大南出口都有小客车追撞的情况哈。然后国一北上仁德系统外线铁片还是掉在这里，台九线务必避开双向 46.3 公里平林路段，这边因为摊方、哦、无法通行根本过不去，所以一定要提早改道，先避开台九线双向 46.3 公里平林路段，目前双向都是无法通行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高雄市龙华国中资优班的一个二年级的同学，叫做郑辉汉。他呢有一个很有创意的发明哦，他研发了一种叫警示安全帽、哦、这项发明拿到今年度矽谷国际发明展金牌啊。他的发想来自于住家附近才有下水道跟建筑工程，他说呢，工人在潜在危险的环境里面工作，他就想说，哎，安全帽里面如果加个警示装置，万一啊，他的环境出现了危险气体，这样子呢，就可以马上发出警报，提醒工作人员撤离。哈，那真的是很有创意，也很实用的这样的一个发明啊。

0: 走着。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世界之大，人走着，如果边听着景广，在一样的路上就不孤单。哎呀呀，早上六点钟啦，记得确认东西都有带齐再出门。走吧，让我们和景广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哦，目前在国道上有好几个事故点哈，把就背后金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在国一高架北上26.5公里细武环北前外二线有小货车、小客车追撞了。而国三北上260公里斗六出口大货车自撞而且翻覆事故，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哦。国二呢，西行机场系统入口三台小客车追撞，还有在西行大南出口是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哦。另外国一要注意掉落物铁片掉在国一北上仁德系统外线哦。台九线务必避开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受到坍方影响无法通行，务必避开耶。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哎呀，这个沙德尔台风真的是又复活了，对于没法度，但是要注意一下它的动态哈。凌晨2点，中心位置已经在东沙岛西北方70公里处，也是鹅銮鼻西方480公里处。预计到了明天同样的时段，会在鹅銮鼻西方390公里处。所以呢，东沙岛附近海面航行座的船只要特别注意哦。而轻度台风科罗旺，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台北东方1120公里处啊。今天受到低压带影响，天气还是不稳定，短时间强降雨依然要注意哈。今天是东南部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会到达豪雨等级，南部、东部哈有局部大雨的几率，其他地区包括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啊。在午后山区也要注意，有可能下大雨哦。哦，温度方面真的有秋凉的感觉哦。现在台湾平地最高温只有28.8度，在屏东新埤镇。

这里呀、啊。那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是25到27度左右。但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3度哦，中部有32度，南部今天的上高是29度，好，东部的话30，离岛最高是28度啊。

欧来自土岐麻子，九月六点十分啦，有两个情况排除了哦。国二西行在大南出口还有机场系统入口两个点的追撞事故都已经解除了，但是国三要特别注意，北上在260公里斗六出口这边，因为是大货车自撞之后整个翻覆的情况，那现在占用外侧跟路肩，马鸠的背后金背头起来，一定要特别注意现场情况跟彼此的安全。还有台九线务必避开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哦，这边因为坍方所以根本是无法通行，一定要提早调整动线，否则来到这边没办法过去哈。好，再来国一高架北上26.5公里细武环北前外二线要小心，这里追撞事故刚通报不久，而国一北上仁德系统外线铁片还是在这里。

0: 被爱灌溉长大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别吝啬把爱分享出去，创造更多的幸福。
1: 如果在日常生活周遭看见走失儿童，一定要发挥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专业协助哦。大家好，
0: 我们是好乐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6:16了，尽管我是雅玲啊，今天天偶尔收在台南七股、安南区、澎湖、万安、台东的大武、高雄鹿竹、哦、基本上现在就是台南，然后台东、高雄这边呢、哦，好几个区域现在在就好哈，这里要注意安全。好，再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台九线。一定要特别注意避开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这边，因为这个点坍方了，路树倒塌，根本无法通行，一定要避开，否则来到这边真的就是过不去哦。真的提早避开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这里哦。而国一高架北上26.5公里西武环北前外二线要注意小货车小客车追撞事故。国三的话，北上260公里斗六出口哦，外侧路肩要小心，这里有大货车翻覆的情况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好，我们来讲一下，就是在农历七月，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的庙宇啊，哈，都会有这种普渡啊。不过来讲一下，云林有一间庙说他们中元节是不普渡的，这你要得办哈？为什么？为什么？那个好兄弟问为什么？哈，因为这边这个庙呢是钟馗爷庙，好，祭祀的神是钟馗。你知道钟馗是做什么的哈？我们印象中钟馗跟抓鬼就会连在一起，对不对哈？说钟馗庙不办普渡法会哈，是这个用一种比喻哈，说呢，如果是警察哈办的这个活动，你猜通缉犯敢不敢来参加哈？说来的话，恐怕通缉犯会被上铐逮捕哈。这个每一个地方哦，就是在农历七月真的有一些特殊的一个习俗。然后我们来讲一下，像在那个新竹都城隍庙这边，你知道在农历七月的时候，一般我们到庙里边它会有龙门跟虎门嘛、哦、一般我们进呢是从龙门、哦、然后出是从虎门，可是哦，在新竹城隍这边呢，他们农历七月的时候，西边的这个虎门是不能走的，信众不能走，那要留给谁？那是留给好兄弟的，所以那个是要空下来的、欸、如果你有机会在这个时候去新竹都城隍，要记住虎门不要不小心去走啦。好，看到说钟馗庙不普渡，我觉得这一首歌很适合，

还有准备要打呼的，口水快流下来的，把酒给妹淋起，把酒陪妹淋起。来，我们打一下瞌睡虫哈。阿妹的歌声，喝大地的来意。

哦，你讲七早八早，你还冰冰冰冰，这个节目存在就是为了唔通让你度孤呢，哈。希望大家当出去平安。6:23，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沟通网王阿玲。目前在国一北上仁德系统外线，要注意铁片还是赖在这里啦。然后国一高架北上26.5公里，汐五环北前外二线要小心两台车追撞事故哈。国三的话是北上260公里斗六出口外侧路肩，要注意是大货车整个翻覆的事故哈。再来台九线务必避开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摊方的关系这边根本无法通行啊。

哦，邓紫棋 Where did you go? 不管你要去哪里，希望出入平安啊。哦，6:28。来讲一下这个中元节已经过，然后中秋也在不远处了哈。去照被照那个中秋月饼早就广告满街了。 OK， 今年度新北市蛋黄酥节，他们今年有主题是经典蛋黄酥跟创意蛋黄酥作为主题，所以呢号召这个在地的糕饼业者来参赛，然后最后呢比赛结果说有12家脱颖而出，然后呢有把这个平林文山包种茶的、巴黎的柑橘，还有连杜拜巧克力这种都放进去了，哇，好哦。但在经典组里面，当然各式各样的豆沙哈、哦，这种豆沙的蛋黄酥，这是一定要的哦。然后在创意组里面，也有的把小巧可爱的剥皮香蕉这样一个外形哈、哦，它做的是剥皮香蕉的外形，但是呢其实是莲蓉馅呢、哦。然后还有一个叫结缘蛋黄酥，以巴黎的柑橘作为创意的灵感。哎，重点是我干嘛这名喝了袂歹哦，哈 ，get in 呐啊。

6: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哦，路况方面因为有一些事故点哈，那么就来背后给某拜托。在国三北上260公里斗六出口，因为有大货车翻覆的事故，现在呢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了。

0: 高架北上 26.5 公里细武环北前外二线要小心，这里有小货车小客车追撞情况。国一北上仁德系统外线铁片还掉在这里啊。台九线哦，目前双向 46.3 公里平林路段受到坍方影响，根本无法通行，一定要提早避开台九线双向 46.3 公里平林路段这边，拜托拜托哈。有路况来到台七，加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1: 你好，我是刘威，欢迎收听今天的治安守门员。近年诈骗犯罪持续演变，从假投资、假交友、假冒检警，到近年来利用 AI 技术模仿熟人声音，以及透过物流、面交等方式转移金流，犯罪手法推陈出新。面对犯罪模式快速变化，新北市警局持续分析诈骗趋势，从查缉车手、阻断金流到强化防诈宣导，多面向打击诈骗犯罪，希望降低民众财损。根据打诈仪表板数据显示，假投资诈骗仍是目前财损最高的诈骗类型。新北市警方也分析近期查获案件，发现诈骗集团除了会要求被害人汇款或是面交现金之外，也开始利用超商交货变服务寄送黄金等贵重财物，再由车手前往取件，不但可以透过物流系统掌握配送进度，也增加警方追查困难。刑事警察大队侦四队副队长李中谦表示，日前有一名被害人遭假投资话术诈骗，准备寄送重达45两、市值850万元的黄金。所幸警方及时掌握情资，成功追回财物。后续专案小组持续追查交货变诈骗，在短短一个月内就查获了50件诈骗包裹，查扣现金超过1000万元，黄金3.62公斤，总价值超过2600万元。这也反映物流已经逐渐成为诈骗集团转移金流的新管道。
4: 诈骗集团常以低风险高报酬等各种投资诈骗话术为由，诱导民众交付现金等各种贵重财物，均属高风险诈骗手法，凡涉及不明寄件代码，要求自超商操作寄件或交付现金等财物情形，应立即停止操作，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1: 阻止诈骗金流只是第一步，如何在车手取款之前及时介入，避免被害人财产落入诈骗集团手中，这也是警方查缉工作的重点。日前，有一名曾任职新北市中和侦查队的退休刑警，在台北市发现一名男子还有高龄妇人进行可疑面交，凭借多年办案经验察觉有异，立即尾随对方，并通知树林警分局到场支援。警方顺利查获18岁周姓车手，现场查扣4块，总重3.5公斤，市值竟然高达1400万元的黄金金砖，成功拦阻巨额财损。树林侦查队副队长吴彦挺说，
5: 以辖内四围路当场逮捕一名面交车手，查扣市值约1400万元的4块黄金，全案依诈欺等罪嫌移送法办，并扩大溯源侦办。
1: 除了强化查缉拦阻车手之外，提升民众识诈能力也是降低诈骗案件的重要一环。俗称猜猜我是谁的诈骗手法近年再度出现，并结合 AI 变声还有个资外泄等方式，提高被害人受骗几率。永和警方日前侦办一起案件，一名王姓老翁接获儿子的电话，对方以更换手机号码以及资金周转为由，诱使他交付55万元现金。诈骗集团得逞后食髓知味，再次锁定同一名被害人行骗。警方掌握情资，提前部署警力，当场查获19岁雄姓车手，后续在巡线查获另外一名无姓车手。永和派出所副所长杨慕德提醒，接获亲友借款要求变更联络方式，或是以电话要求交付款项时，都应该透过原有联系方式再次确认，避免落入诈团陷阱。
6: 当场查获诈欺车手及诈款65万元，全案依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送办，并经新北地方法院裁定羁押禁见。
1: 从分析犯罪趋势、阻断诈骗金流，到及时查缉车手以及深化防诈宣导，新北市警方持续透过查缉还有预防并行方式，提升打击诈骗效能。但仍呼吁民众，如果涉及高获利投资，要求寄送黄金、交付现金，或是亲友突然更换联络方式、借款等情形，都应该提高警觉，多方查证。如有疑问，可以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0: 专线或是110报案，共同建立全民防诈安全网。今天治安守门员是由台北分台刘威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那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警广》。6:37了，现在在国三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三南下安坑入口两台小客车追撞了，这个才刚刚通报处理而已哦。倒是国一高架原本北上汐五环北前外二线追撞事故已经排除，暗哥现场因为回堵大概2公里左右哈，所以车流疏解还是需要一些时间，也要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哈。然后先前在国三北上260公里斗六出口大货车翻覆事故要特别小心外侧以及路肩哦。台九线依然要避开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这边因为摊方无法通行啊。
3: 飞向你，
4: 飞向我，
3: 航班动态
5: 一手掌握。
2: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好的，早安。
6: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6度。那么松山有飞扬的其他国内机场部分呢？马祖的南竿机场、北竿机场下着小雨，天气比较不稳定，气温26度。离岛的澎湖也是下着小雨，26度。离岛的金门则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27度。东部的花莲多云时晴，28度。东部的台东下着小雨，27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南竿、北竿机场天气不稳定，那建议今天要前往南竿、北竿机场的旅客再特别注意航班动态。而国际及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扬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和平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也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新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2: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国一现在最新提醒，在北上321.3公里过大湾中线有掉落物哈，然后国三两个事故点，一个是在北上260公里斗六出口外侧路肩有大货车翻覆了，以及南下安坑入口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刚通报不久哈。而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要提早避开哦，这边因为摊方的影响根本无法通行啊。

六大神送走英雄为挂起阿公的时代，阿公的时代，哇！一开始还有那个非常实境的那种街头的声音，对吧？阿公的时代，人比车卡侪，今嘛车比人卡侪。好，等一下再讲车子的事情。不过在这之前，又有新的路况要注意耶。目前在国一高架有一个新的通报，北上 29.2 公里，细武环北前内线是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哈。这是在国一高架北上 29.2 公里，内二线要特别注意哈。而国三北上260公里斗六出口，大货车自撞翻覆的事故持续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还有南下安坑入口两台小客车追撞情况也要注意哈。国一北上 321.3 公里过大湾中线有掉落物，还有先前北上仁德系统外线铁片要洗到你家哈。国十现在有一个最新提醒哦，有车子抛锚停在国十东向三公里过顶金系统路肩要特别注意故障车，才刚刚停在这里不久哈。

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这边，因为摊方的关系，根本无法通行，要提早避开哈。哦，国三有一个事故排除了，原。

定型化契约哈。然后关于这个微型电动二轮车，这一次这个修正的规定里面，就是要对于出租人哈，微型电动二轮车的出租者应该要揭示所谓的投保强制汽车责任险，而且在把这个车子租借出去之前要教导操作哈，这个都要做就对了。好，微型电动二轮车已经是纳管强制要挂牌，而且必须要投保强制汽车责任险，要完成这些之后才能够上路哈。不过现在说观光景点还是有一些事故频传，那部分的业者没有投保，导致呢民众后来遇到情况的时候求偿无门，所以现在哈已经正式公告修订相关的规定了，特别是对于这个租赁业者哈有这样的一些责任了哈。

Super Junior 给你的约定6:51啦。今天这个透早很不严，要注意的点真的比较多。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啊，北上三义爬坡道路肩什么情形？有猪走在路肩上哈。好，注意一下它的动态哈。目前呢，有猪哈在国一北上三。

逆爬坡到路肩这边走动哦。而国一北上321.3公里过大湾中线留意掉落物哦。国一高架则是北上29.2公里，在汐五环北前啊，内线要小心，两台小客车刚追撞不久哦。而国三北上260公里斗六出口，大货车翻覆事故持续处理，还是占用外侧以及路肩哈。国十要特别注意，也是刚通报不久，有车子抛锚，停在国十东向3公里过顶金系统外侧路肩这个范围啊。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先前平林路段因为坍方，原本是双向都无法通行，那现在呢最新情况说这里已经可以单线双向通行了，但是还是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哦，现在有两个事故点，在台南市东区自由路一段31号前，以及云林斗六大同路跟公正街交叉路口弄速高，所以哈，拜托拜托。然后台南市北区现在最新通报，河尾路二段跟西门路四段交叉路口也是有事故哦。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德国的报道。德国气象局有个最新统计，在今年夏季，这是他们自从德国有完整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天之一。在六月底的时候，前所未有的极端的温度，德国这边竟然出现到41.8度，哇，他们真的觉得不敢相信。然后呢，德国气象局他们有做一些研究，认为说是受到人为暖化影响导致这样一个极端的气候。你看德国都可以热到40度以上了，然后我们来讲一下那个所谓气候之异常，就是该冷的地方很热，然后呢不该下雨的地方下雨，然后应该开不了花的地方，哇，现在变成一大片的花海。这在哪里啊？全世界最干燥的一片沙漠，这是智利的阿塔卡马沙漠。这个沙漠说是全世界最干燥的，但是最近在这边竟然可以看到一大片，就像春天一样，这个叫沙漠的花海，不可思议啊。这一片极旱之地竟然呢超过200种的花卉盛开了，这一大片的花海让那个看到的人都不太敢相信，到底也会形成什么代级哈。整个花开的面积有到达15000平方公里，哎哦，而且说这片花海可以延续到11月哦，你看多强。这也是受到气候异常的影响啊哈，因为在这么干旱的地方，然后要开这么大片的花海，说要配合很精准的天气条件。哦，要有足够的降雨量，然后足够的低温，然后呢又要能够唤醒在这种极旱土地下面休眠的种子，哇，天时地利人和啦，人家配合的嘟嘟好这样子哈。虽然很美丽，可是觉得有一种非常诡异的美丽哦。哦，6:55了。那现在在新北市新店这边，新北环快往北新店入口有小客车自撞占用在内侧哈。国三北上和美入口砸到拖板车的物品掉落停放，现在这个拖板车停在车道上哈。还有国一星亚姐北上三义爬坡道路间有猪在这边走动哦。待会7点我们还会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今天这个清晨有一些地方这个事故真的不少，目睭的背后一定要特别注意周遭的情况，希望大家可以自己平安。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要注意北上152.3公里三义爬坡道路肩这边有猪在走动哦。而国一北上321.3公里过大湾中线有掉落物。国三北上和美入口匝道拖板车因为物品掉落，现在是停放在车道上哦。而国三还要留意北上260公里斗六出口大货车翻覆事故持续占用外侧以及路肩。

国十东向三公里过顶金系统外侧路肩，这里有抛锚车。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宁路段哦，先前这边有摊方的现象，目前是单线双向通行。新北市环快往北在新店入口小客车自撞占用在内线哦。云林斗六大同路跟公正街交叉路口，还有台南北区河尾路二段西门路四段交叉路口，以及台南东区自由路一段31号前，这几个点都有事故，而且都刚通报不久哦。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律师，我收到法院的证人传票了，但是我好紧张哦，也很害怕要在大家面前说话。
1: 美美，法院针对儿少证人有很多保护措施，在开庭前，法院会寄发儿童及少年证人权益通知书及儿童及少年出庭担任证人保护措施等文件，说明你的权利和可以获得的协助，像是可以请专家或能信赖的成年人陪同开庭，所以你不用担心。
0: 真的吗？但我还是怕进出法院的时候会被对方给拦住。
1: 这点你放心，法院会规划安全动线，并且错开证人与被告的报到、等候时间或地点。如果有需要，也可以申请专人协助护送你离开。
0: 那开庭的时候呢？我真的很害怕看到他的脸。
1: 法官会衡量个案需求，尽量使用双向视讯系统或安排隔离讯问。如果你很担心，也可以主动提出申请隔离，让你不用直接面对被告，减少心理压力。
0: 听你这么说，我就安心多了。
1: 没错，如果你有任何需求，都可以事先告诉法院来安排。不要怕，我们一起面对。
2: 司法守护儿少权益，透过各项规划，避免儿少证人受到二度伤害。另外，针对儿少性剥削、性侵害、性骚扰等妨碍性自主案件，或其他社会瞩目的重大案件，法院除了落实保护措施外，亦会依个案状况洽请心理师、社工师等专业人士陪同与协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老板，我要一点活力，
4: 我要一点朝气，
5: 我要一点幸福，
6: 我要一路顺畅。
2: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7: Jacky 早餐车现在来了。

0: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民国115年9月2号星期三 Jacky 早餐车，我是 Jacky， 陪伴你到早上的10点钟。景广气象站，好的，首先来关心天气的讯息，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刘佩腾来告诉我们。佩腾早安。
1: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受到低压带以及沙德尔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各地都有降雨的几率，而且风向主要是偏南风，主要在南部、台东、花莲地区还有澎湖会有比较明显的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特别是台东地区可能会有局部豪雨发生的可能。那由于其他地区也是都有一些降雨几率，特别是在山区午后的部分也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状况，所以今天外出还是都要携带雨具并且注意安全。那由于连日降雨的关系，山区比较容易会有塌方落石、溪水暴涨的情形，要特别注意。此外，今天的温度方面，在中南部、花东地区高温大约来到28到30度，北部还有宜兰的高温，在上午如果比较没有下雨的时候，高温还是可以来到31到33度。那此外，今天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在南部地区以及各离岛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那在南部、东半部以及澎湖的沿海容易有长浪发生的几率，特别是南部地区沿海浪高可能会来到2到3米，甚至恒春半岛鹅銮鼻这边可能会来到3米以上的浪高，所以海边活动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以上相关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佩腾。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梁静茹所演唱的《小小的爱情》。早上的7:12，今天来到了星期三呢，准备起床上班上课了啊。好，目前在台88线西向，从凤山到五甲系统转国一北上出口都是车多。那再来呢，小动物跑出来，好，这边是在国一北上152公里，靠近三义路段外侧路间，有一只黑色的小猪逆向的行走当中。国一高架的排除消息，之前在北上的29.2公里环北路段前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但目前呢，看到北上的车速好像还是偏慢一点啊，所以说大家在经过这个高架的部分特别留意。在国道3号呢，有个掉落物哦，国三北上和美入口匝道拖板车掉落物品哦。在国道10号东向3公里，刚过顶金系统外侧路间有抛锚车。在国道5号南下的头城到宜兰外线车道移动式清扫作业在进行当中。国道3号北上260公里斗六出口大货车自撞翻车的事故也占用到了外侧路间进行处理。好，那在台九线呢，这边在平林路段因为有路树倒塌的情况，暂时没办法通行。那目前是单线双向通行了，但是现场的人员仍然在进行处理。在台九线的双向 46.3， 台九线双向 46.3， 因为稍早呢接获到有这个路树倒塌摊方等等的状况，目前是维持单线双向通行，单线双向通行。好，那再来呢，国一北上的 321.3， 好，这边在中线车道有掉落东西，这个是大概30分钟之前接获到的状况。国一北上 321.3 公里刚过大湾，有朋友看到呢中线车道有东西掉下来了。那其他呢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早上7:1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杨淑芳来告诉我们。淑芳早安。
2: Kiki 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国道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国道一号南下的大华系统一路到了西椅子交流道，目前都是车多的，请要往国道一号、国道三号、国道五号的车辆，请提早靠外线行车。那国南下从高架西子端一直到内湖路段，目前是车多，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从中立服务区一路到中立转接道，目前中丰交流道这里目前也是车多的，车速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的从平镇系统一直到中立转接道，目前也是车多，车速在50到60公里。然后桃园交流道到林口出口，目前也是车多，车速在30到40公里。

0: 了林口之后，一路到了泰山转接道，目前也是车多，车速就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那北上的从泰山五股交流道这里到台北交流道，目前也是车多，车速比较缓慢，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那高架南下，目前车速正常。那要往堤顶出口的车辆，提早靠外线行车。那高架北上，从五股转接到这里，一直到完北出口，目前也是车多，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那国道二号东西向双向的那个大竹往机场系统，目前也是车多，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请要往出口匝道的车辆提早靠外线行车。那莺歌系统出口也有东向的莺歌系统也有部分的车流，请各位驾驶朋友往出口匝道的时候要确保那个行车距离。那国道三号北上的新竹系统一直到宝山，目前是出口车多，有排队的车阵，请驾驶朋友耐心驾驶。那北上从中和一路到了新店交流道，目前车多，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左右。那中部地区目前车速是正常的，请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行。那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的顶尖系统一路到南子，目前也是出口车多。那请要往出口匝道的车辆，请提早靠外线行车。那北上的仁德一路到了大湾，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那也是因为出口车多，请驾驶朋友要耐心驾驶哦。然后国道十号的左营端，目前也是车多回堵，车速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高速公路局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淑芳，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好，那现在在省道的台72线双向2公里到31公里外线车道进行清理的作业，台61线双向85到131公里也有一个坑洞的巡查来进行，台65线北上泰山新武路往国一方向目前车多。台9线双向46.3公里，稍早是发生了坍方，然后有路树倒塌的情况，那目前都是维持单线双向通行。

这首歌是来自徐佳莹重新演绎这首歌，突然好想你，原唱是五月天。好，目前在台九线双向 46.3 这边，在平林路段原本是说有这个路树摊方的情况，那现在都已经排除，你可以放心的利用通行。台九线双向 46.3 公里之前有一些路树跟摊方的情况，现在都已经排除。那在台76线双向的福兴到草屯路段双向内外线车道，移动式清扫作业在进行当中。在国一北上 321.3 大湾路段中线车道的掉落物品现在都排除。有一台故障车呢，停放在国道10号东向3公里，刚过顶金系统的路间有故障抛锚车。在国一南下 316.2 公里，刚过台南系统交流道，小客车跟两台槽车发生追撞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处理。国一南下高雄中正路入口，两台车追撞，占用入口匝道。再来国道3号北上的260公里，在斗六出口大货车自撞然后翻车的事故，现场占用外侧以及路肩也在进行处理了。那路面坑洞呢，在台61线往北 264.3 公里东12路段外线车道很多坑洞在现场。好，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再一次提醒了，国一北上152公里靠近三义路段外侧路间，一只小黑猪有一只小猪跑出来了，那它是逆向的行走当中，逆向的往南在外侧路间行走当中。好，所以说经过的大概十几二十分钟，它的位置可能就已经不在152，可能会往前或往后了，所以说在这附近的朋友都请留意，有只小动物出没了。好，那气象署呢发布大雨特报，针对了高雄市屏东县跟台东县这三个地方发布大雨特报，那也是因为低压带的影响，都容易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高雄屏东台东地区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都请大家特别留意了。好，在雨天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那你的轮胎胎纹胎压要检查之外呢，你在行驶的时候车头大灯也一样要打开，就算是在白天遇到下雨也是一样要打亮你的大灯，而不是开成小灯或者是说所谓的昼行灯，这样都是不合格的，一定要打亮你的大灯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预估台风沙德尔今天开始就有北转的迹象，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的机会进一步降低。不过受到低压带影响，今天南部花莲以及澎湖需防大雨，且台东可能会有局部豪雨发生。今年国庆大会主题及主视觉昨天公布，庆筹会秘书长吴唐恩宣布将邀请500位民众亲临大会现场观礼，明天起到9月10号开放线上报名。记者林雨辰报道。
2: 115年的国庆主题为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主视觉在以台湾 Together as One 为核心的精神创作，双十图形以镜片的矩阵构成，象征汇聚众人的力量，推动国家持续向前。国庆庆筹会秘书长吴唐恩表示，今年国庆游行的亮点将呼应近年来推动的全社会防卫韧性，纳入防灾式的参与。
3: 比如说像我们的有受防灾式的部分，包括里长、里干事，还有我们的民防、义警、义消、公益大厦的管理员，还有保全业者。那我想这一次我

0: 们会把这一次的整个防灾式的部分纳入活动，也是希望是说让大家知道，对一个全社会防卫的部分，其实我们台湾是一个有很多天灾，譬如说台风、豪雨，那甚至地震，那希望每一个民众都能在有接受防灾式的训练的时候，就可以来做一个紧急的应变。
1: 此外，国庆大会将开放500名观众现场观礼，9月3号上午10点到9月10号开放线上报名。若要参加庆典活动的来宾，务必要携带国民身份证，并佩戴观礼证，并配合现场的安全检查以及注意事项，一律活动顺利进行。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刑事局破获诈骗集团利用假投资等手法行骗，并以三方诈骗交错存转金流，出估有186人受害，财损金额高达4000多万元。刑事局搜证后发动拘捕，将郑姓主嫌等30人逮获。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刑事局接获报案，指称诈团刊登虚拟货币等投资讯息，谎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随后指示被害人注册账号转汇投资款项。当被害人想出金时，又要求被害人透过超商交货便寄送提款卡及密码。刑事局组成专案小组查出，除了假投资，诈团还以假网拍、假贷款等方式骗取提款卡，再用其他诈术诱骗第三人将款项汇入账号。初步清查，被害人已有186人，损失金额高达4071万多元。刑警局侦九大队一队副队长陈彦敏说，
4: 该集团诈骗第三人将款项汇至该账号，形成不同被害人之间的交错金流汇款连结。此外，为了规避警方追查，该诈欺集团采取多种方式交接运转提款卡，并以小额转账测试该账户是否正常，也要求使用租赁车辆或伪冒车牌车辆掩饰身份及行踪。
3: 刑事局历经数月埋伏搜证，掌握郑姓主嫌及共犯行踪后，陆续展开拘捕行动，共计查获30人到案，到案地点署也已经侦结，依诈欺罪嫌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疾管署表示，上周类流感门急诊就诊达101628人次，较前一周上升5.6%。适逢开学季，疾管署提醒应落实手部卫生与呼吸道礼节，如出现症状应尽速就医并在家休息。记者杨欣报道。
5: 疾管署表示，类流感近期呈缓升趋势，上周新增85例流感并发重症病例及14例死亡。本季流感季累计1224例重症及234例死亡。另外，虽然新冠肺炎疫情下降，但仍处高原期。上周新增69例本土重症及18例本土死亡。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说：“
6: 整体新冠的疫情虽然说有点下降，但是其实还是在高原期。每周的话，单周还是会有超过2万人在看病。那另外的话是类流感的话，是 RUS 的急诊病例占比现在是4.5%，接近我们的那个流行阈值，单周也超过就诊人次超过10万。
5: 疾管署表示，截至今年8月30号，本季新冠疫苗累计接种约183.2万人次，目前全国还有约11万剂。因为解冻后效期因素，本季新冠疫苗提供接种到9月9号，提醒有接种需求的民众，特别是年长者以及具重症风险因子的人，把握机会尽速接种，以提升免疫保护力，降低感染后导致并发重症或死亡风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阵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短阵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阵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阵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谁呀？
1: 嘿，张奶奶，我李干事啦。
0: 怎么啦？
1: 哦，政府推动独居老人访问，今天带访员哦一起来探望您。
0: 你好，这是我的访员证跟公文，等一下会问您身体跟生活状况，看哪里需要协助。
2: 这样哦，
0: 奶奶放心，我们不会跟你要账户、存折及印章，资料也都会保密哦。
3: 请支持独居老人服务访查。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绍洲。提醒您，现在科技发达，诈骗集团连声音和长相都能够伪造，如果您接到亲友求助借钱的电话，千万别急着汇款，这可能是诈骗，请先冷静，换个方式向本人确认，或透过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及时查证，别让科技成为骗徒的工具。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6: 口渴了就期待下雨，下雨了又等待风晴，阴晴不定的天气提醒你雨中行车，别忘了开启车灯，保持距离。我是七怪女孩 David 简廷瑞，和你一起期待乌云吹散后的美丽阳光。

7:39，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现在呢，在国道10号的排除消息，之前在东向3公里刚过顶金系统外侧路肩抛锚车已经排除了。好，记得平常还是要做好车辆的保养跟检查，好，不然过路的话呢，也是很麻烦的啊。好，那目前在台66线的东向24.6公里，在过了平镇3路段内侧车道动物躺平。在国一南下316.2公里，刚过台南系统交流道，小客车跟2台槽车追撞事故占用外侧处理。南下在高雄中正路入口，2台车的追撞占用入口匝道。台64往东板桥到中和持续车多。在东向的10.7公里，刚过5股1路段，这边也有事故发生。那坑洞的话呢，在台61线往北264.3公里，东12路段外线车道很多的坑洞在现场。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Prison City 这首歌曲来自 Lara 梁心怡。好，现在在台66线东向 24.6 公里刚过平镇三路段内侧车道动物躺平。这起事故发生在国一南下 316.2 公里、这边在过了台南系统交流道，一台小客车跟两台槽车追撞占用外侧车道。在台64往东五股二要接国一的五股转接道目前都车多。那先前呢走在三义路段的小猪，好，那现在已经排除了。先前在国一北上152公里靠近三义路段外侧路间走着的这个小动物啊，那现在都已经排除。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现在在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到五堵汐止路段都车多。北上从桃园到林口三重到环北台北路段，好，这边高架跟平面都是有这个车流比较多的情形。国三呢北上从中和就开始车多，一路到了新店跟木栅的休息站，好，这边的车流量都是偏大的，尤其是从安坑到新店时速是20-40公里。从三鶯到树林这边有一小段呢也是车流会比较多。南下从国一南下的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还有到内坜路段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中部地区大致上路况 OK， 南部地区国一北上从仁德到大湾时速20-40公里，北上从冈山到高科时速也是40-60。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速线这个速度啦，速度也是偏慢的，大概只有40公里左右。好，那也持续补充呢，在国一南下316.2公里台南这边发生的事故持续处理当中。好，因此呢现在在台南这边车流是非常的拥挤，这边是特别的拥塞。好，如果说你在经过的话呢也要特别的留意。

来自蔡依林跟 Johnny J， 我是谁。好，现在在国道三号南下中港系统，从国三南下汇入国四往东匝道转弯处，小客车撞到护栏事故。好，那目前呢是占用在内侧车道，在外侧还算是可以通行，也请大家经过小心。在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石碇路段外侧车道移动式清扫作业进行。国一北上呢，在顶金系统要往国道十号匝道上，这边有东西掉下来。台66线东向 24.6 公里刚过平镇三路段内侧车道有动物躺平。那现在车多情形，在台64西向的观音山隧道往台北港方向车多，在双向的板桥到中和这边的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多。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那大家不管是开车还是骑车，在外一定要注意交通的安全，安全最重要，安全第一啦。那如果说家里有高龄长者的话呢，他们要外出也是要记得提醒他们交通安全。那高龄长者呢，常见的一些事故噪音，包含说没有礼让车辆，或者是说没有保持行车的安全距离，那也随这个研究也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呢，它不管是反应速度还是视力、听力、身体机能都有可能会逐渐的改变，因此呢，他们骑乘交通工具的风险也相对的提高了。好，因此呢，要提醒呢有高龄长者的驾驶人上路的话呢，一定要掌握预防的驾驶、防御性驾驶等等的原则，要提早反应、提早警觉。如果说你在清晨或夜晚外出的话呢，记得也是要穿着鲜艳的衣服，或者是说配备这些反光的配件呢，提升自身的这个辨识度。那行进路口呢，一样都是要慢看停。

0: 来自舒凡所演唱的《我看着你的眼睛》。好，在国三北上260公里斗六出口，大货车自撞翻车事故占用外侧路肩，持续处理。那稍早在国一南下316.2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两台槽车跟一台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好，再来呢，台64线西向的观音山隧道往台北港方向，车流量还是一样非常的多。上班的节目时刻呢，提醒大家，遇到车多拥塞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持耐心。准备要下交流道之前呢，请大家先来提早排队，提早变换车道哈，千万不要来插队。
1: 哎，华健哥，哎，呀，心情不烦了吧？
2: 不烦。
3: 你老婆打电话给我了？
1: 啊，什么代志？
3: 没有啦，她说你女儿数学进步了
1: 哈哈，太好了！
3: 我跟你讲，他现在6+6已经不等于13了。
1: 啊，对

家好，我是韩阳女孩张雅涵 Kimi。 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成为你的氧气，为你加油打气，一起用好心情迎接美好的一天吧。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走的路况就是行车安全的最佳保障。极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的仁德服务区道路主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顶金系统汇入国时东向匝道有掉落物，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车行速度在40公里左右，南下在中港系统汇入国四东向匝道的转弯处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国道三号北上260公里，在斗六出口大货车自撞翻覆事故，目前占用外线车道还有路肩拖吊当中。北上从三鹰开始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西行木栅到台北端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交流道，还有国道十号东向的嘴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